基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

0: 和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1: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2: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泥石流发生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一条道路损毁严重，大型机械无法抵达受灾核心区。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1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

0: 业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二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2: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3: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2: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2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9月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4: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同样距离河岸较近的贝特拉瓦地镇约300栋房屋损毁。
5: 再来看，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号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当地时间的9月1号晚到2号凌晨，伊朗方面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反击行动。
6: 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西斯坦俾卢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恰巴哈尔，胡吉斯坦省的阿瓦市等多地均遭到袭击。本次袭击涉及到霍尔木兹干省电力设施和网络设施，导致该省多地停电断网。
7: هشدار می 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 یا در منطقه

0: به دلی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اشتباهی که اشتباه راهبردی که خودشون مرتکب شدند و ه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با دیکته کردن اشتباه گرفتن، چیزی که در مورد ایران قطعا جواب نخواه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打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威胁称，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他强调，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号，美军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雷扎伊强调，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指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这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伊方人员死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游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 声明说，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并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再来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4: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The
3: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

0: 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1: 据共同社二号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2: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表示，为避免韩国国内政治变化和国际局势起伏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反复，应彻底改变以敌对为前提的停战体制，建立以合作与繁荣为基础的和平体制。
2: 据报道，李在明当天在仁川出席活动时作出相关表态。李在明八月就曾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二号特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评价称，此举让半岛局势迎来一线转机。他表示，韩方应为构建朝美互信、重启对话创造有利条件，开展建设性讨论。李在明同时强调，半岛和平不仅关乎韩国自身，也是东北亚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课题。作为这一重要课题的直接当事方，韩方将通过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履行自身责任。李在明坦言，韩朝对话长期停摆，如今双方隔阂加深，前路依然不明，尽管如此仍必须继续前行。李在明此前曾表示，缓和韩国与朝鲜的敌对关系需保持耐心并主动作为，必须持续努力与朝鲜进行对话与合作，积累信任，这样朝鲜半岛最终将迎来结构性的和平与稳定。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

0: 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师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加拿大皇家银行蓝湾资产管理公司市场战略部门主管麦克贝尔表示，业界对于伊朗战事可能在年底西方传统节日前结束的预期正快速消退。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针对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7: 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

0: 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2: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参加抗战的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眼中满是崇敬。
3: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更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下面再来一起关注台风。9月1号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的6时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8时至明天8时，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前，沙德尔在8月28号的8时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9时1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沿海再次登陆。这两天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华东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以及龙岩等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雨至宁德福鼎境内多处道路积水，国道 G228 线延州段多路段发生边坡溜方，交通一度中断。在莆田市，浑浊的雨水沿山体奔涌而下，在弯道处形成大片积水区，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抢通道路转移群众。目前福建仍有11条河流的14站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以上。福建省防止于2号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2号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浙江温州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温州龙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城市内涝导致多处道路通行受阻，不少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在温州瑞安市，多处路段积水迅猛上涨，城区交通受到明显影响，内涝形势严峻。
5: 我们已经派出了这种容积水的大型抢险车和还有吸水车，一共

0: 28辆奔赴全市各个内涝点进行排水作业。
1: 据统计，截至2号，温州累计出现城市内涝积水49处，超1000个工地已全面停工，累计组织避险转移10万余人。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江西石城县平山镇叶背村发生山体塌方，道路中断，经过紧急抢险后已恢复正常通行。在井冈山市光明乡，因短时强降雨致多处地段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搜寻转移被困群众，并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消息，2号夜间至5号，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汕头市2号升级发布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同时，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此外，受沙德尔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2号，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还将持续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1: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3: 10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4: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2: 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1号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
1: 展览以典则立意，意为书画艺术的典范与法则。展览全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

0: 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1: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0: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的模式，诸多度过三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包括《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展览从9月1号持续到11月1号，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度过三年休眠期的传世神作《阎立本步辇图》惊艳亮相，该图真实定格了唐贞观15年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陆东赞的历史场景。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然后这个并且形象比较大，然后抬步辇的那个侍女就是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然后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的，就是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
0: 同样作为唐代写实风骨与国家法度规范的缩影，展柜中另一件近30年首展的伏羲女娲图，出土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
1: 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这个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然后就是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2: 这次大展上有不少像步辇图这样度过三年保护休眠期的文物。那么什么是文物的三年保护休眠期呢？它指的是博物馆对珍贵文物实行的一种保护性休养制度，核心是展一次睡三年。具体来说，像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会对书画类等脆弱文物，尤其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展出后设置至少3年睡眠期，期间不再对外展出。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9月2号是北交所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和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聚焦等级划分、安全条件等关键环节，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5个等级，分级管控，标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考古发掘。

0: 单位应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六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两年。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到一组翠鸟捕食进食泉过程。画面中，翠鸟伫立在莲蓬上，不断调整站姿，找准时机俯冲扎入水中捕食，随后衔着猎物重新站上莲蓬，将猎物吞咽下肚，捕食动作一气呵成。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当地时间9月1日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带来一场惊人变革。
2: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3: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it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1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2: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1: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经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日，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
4: 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再度加强的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今明两天在中国广东东部和福建这一带的强降雨仍将会持续，局地将会遭遇特大暴雨，需要小心防范。那么在中国的北方，一轮降水将率先在西部一带地区展开，而对于华北和东北等地来说呢，今明两天降水不多，体感舒适，秋天的感觉将越来越浓。再来关注欧洲，整体来看呢，欧洲今明两天的降水范围可不小，像是北欧、中欧和东欧都有雨水分布，不过量级不大，以小雨为主。

0: 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会伴有大风。而对于西班牙、法国以及南欧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晴多雨少，气温也将是居高不下。尤其是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高达35度以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受到活跃的热带系统的影响，在美国的墨西哥湾一带沿海呢，今后几天降雨依然不少。今天在德克萨斯州的东部一带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在美国的西北部以及五大湖周边一带也是多云雨的天气。北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长春晴，14到26度，天津晴，21到32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4度，石家庄晴，18到30度，济南晴，18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温哥华小雨，14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3到30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首尔晴，21到31度，东京小雨，23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11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0到18度，柏林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8到28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5到25度。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院士为我国核武力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武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

0: 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0: 天天都回家。
2: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0: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2: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0: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0: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0: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

0: 不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雪域苍茫，层峦阻绝，川藏、青藏两路傲然穿行其间。今年升级扩建，穿山隧道、跨江大桥打破阻隔，三代冻土人扎根雪原，破解冻土谜题，一条条雪域新图在新时代铺展开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一张拍摄于清末的老照片，几位背夫正跋涉在翻越二郎山的茶马古道上。每年10万余担茶叶像蚂蚁搬家一样被送到西藏。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座被先民攀爬了1000多年、吞噬过无数生命的二郎山，在新中国成立后竟能筑起一条公路、一条隧道，只需要

0: 十几分钟就能够轻松穿越他们用一生丈量的山路。这背后是中国公路建设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是隧道工程技术的飞速迭代，用基建实力打破天堑，连通山河，让千年期盼照进了现实。
1: 2018年12月31日，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建成通车，连通雅安市和康定市。新中国成立初期，筑路军民在这里开山辟路，铸就伟大的两路精神。今天雅康高速的二郎山特长隧道泸定大渡河大桥，正是打通这条现代化进藏通道的咽喉工程。二郎山雄踞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主峰海拔3437米，是从四川进藏的第一座大山。在二郎山东侧的四川省雅安市素有雨城之称，湿润多雨的自然条件让雅安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区。而起于雅安的茶马古道，就是连接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的最古老的道路。雅安市红星村的甘溪坡是这条茶马古道的第一个驿站。从唐代开始，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甘溪坡也是雅安到康定段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流中转站，四处汇集而来的背夫也会在这里休整一天。红星村村民李忠明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
2: 那些真是背啥包子，碰到啥子嘛也背啥子，最轻的14斤，最重的24斤一包，背12包，又背40包呢，还有背18包、24包，300多斤有些，300多斤，半个月24天一转，
1: 经过了一天的休整，背夫们积蓄力量，也积蓄勇气，踏上了面前那条千难万险的山路。这些背着超过50千克重量茶包的背夫，要走的是一条连牦牛马匹都不敢踏足的路，既是他们的生路，也可能是死路。
2: 你背背自己要小心，你不小心又走到市民的难逃，反正下子滚得远就抓火车长，滚得近边有人有亲人就把他弄啊，没得亲人就把他就报销的，市民就难逃。这就是这样的。
1: 就这样，茶叶、粮食、药品等成千上万吨的物资，都是这些背夫们一步步翻雪山、过塌方、穿峡谷背进去的。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永远留在了山里。茶马千秋，古道苍茫，先人之风，山高水长，往事流转千年。古道的青石板上仍然保留着背夫拐杖磨出的坑窝，仍在诉说着那如泣如诉的往事和背夫们渐行渐远的身影。背夫或许不知道，他们用血肉之躯踩踏出的这条路，维系着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之间的生命线。
0: 这首脍炙人口的老歌，经过70多年的风风雨雨，还在二郎山之间回响。它就是《歌唱二郎山》，一首专门为筑路英雄写的赞歌。这首歌的背后，是一段段用热血和生命铺就天路的感人故事，也记录了二郎山从天

0: 险到通途的转变。而这一切都得从1950年那个改变山河的夏天说起。
1: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迫在眉睫。然而当时的西藏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公路的地方，车辆无法通行，就得不到足够的物资保障，长期驻守建设西藏更无从谈起。面对西藏无路可通的现实，毛泽东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藏之路最初从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出发，沿途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巍巍大山，跨过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众多江河，穿过遮天蔽日的波密、通麦、林芝等原始森林，以及数百千米草原、沼泽，到达西藏的拉萨，全长2200多千米。1950年，一支筑路铁军仿佛从天而降，带着3个月内打通二郎山盘山路的任务，喊着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拿起钢钎，向绝壁千仞的二郎山发起了冲锋。二郎山数十千米内，地势从数百米骤升至数千米，山高坡陡，岭谷交错，地处3大构造带交汇之处，岩体破碎，雨雪频发，滑坡常年肆虐。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悬空凿炮眼，稍有不慎就会被滚石砸中，唯一的保护措施是每人腰间系着的一根长度在2米到7米之间的绳子，风一吹来，人会丧失平衡。
2: 绳子我印象中都是降落伞，麻绳就不行，麻绳捆不住，一个是要扶着那个地方，那站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石崖上扶钢钎的人也是很危险的。我就印象很深，就印的钢钎啊，钢钎就是有1米多高，那个和我个子也差不多。
1: 由于物资短缺，很多1米长的钢钎磨损掉了2/3，仍在使用。
2: 扶这个人是很危险，他一旦失手轻的就打到手臂上，重的就打到胸部上，甚至打在脑袋上，打昏了。
1: 二郎山的气候温润潮湿，5月雨季很快到了，这里随时可能发生塌方。刚铺平的路面又被冲垮，大家只得清除稀泥。清除稀泥的工具短缺，大家就用筐抬机挑。路面不牢，大家就用石头和碎石加固塌方路段。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施工条件简陋，二郎山公路平均每前进1000米就有7名战士牺牲，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二郎山上。
2: 当时一种充满一种革命激情啊，那种真的是一种献身精神啊。

经过50天的拼搏，1950年八月底，全长82千米的二郎山盘山公路正式通车，距离起点雅安100多千米。苍山不语，车辙依然。这条盘山公路的诞生，真正结束了茶马古道靠人背茶的历史，打通了进藏之路。然而二郎山公路通车后，仍面临着弯道密集、坡度极陡、冬季积雪封山、夏季山洪滑坡的难题，鬼门关的魔咒始终未破。

0: 老一代川藏人曾留下这样的顺口溜：车过二郎山，向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
1: 烛台在这个木头上打起皱，浮台在空中旋起皱，但是那个不长，但它有那么一些危险的地方，确实路很窄，翻下去就车毁人亡，捡都没得办法捡。1975年到他们搞的这个1982年这个可怜的这个数据收集的时候，光是二郎山死的人都是死了81个人，经济损失是上千万。
0: 为减少交通事故，2001年川藏线终于打通了首座二郎山隧道。全长4176米的隧道进出口海拔仍然高达2182米，位于雪线之上，虽缓解了通行艰险，可海拔偏高导致冬季必须封路。随着交通压力的日益增大，修建一条低海拔全天候隧道成了当务之急。
2: 在山体上开凿隧道，海拔越低就意味着里程越长，地质越复杂，工程难度也就越大。很快，2009年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正式启动规划。这条高速东起雅安市，途经天全县、泸定县，最终抵达康定市，全长约134千米。而打通一条全新的二郎山隧道，成为这条高速公路建设中最关键的节点，也是破解二郎山通行难题的核心所在。随后，这一艰巨任务交到了一位年轻的隧道设计师手上。
0: 郑建国是四川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2011年4月，郑建国被任命为雅康高速二郎山特长隧道项目负责人。
3: 高兴，真高兴，我3天3夜都没睡着觉。但是高兴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让忐忑不安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然后就憋住一股劲，我要把这二郎山隧道做好，做成精品工程。
0: 接到任务后，郑建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攻克地质勘察的难关。但是新二郎山隧道距比老隧道海拔降低700米，彻底避开雪线，实现全天候通车。这意味着隧道里程要从4176米延长至13.4千米。最为棘手的是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
4: 这个方向然后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龙立山构造带，这个方向的话是仙水河构造带，那么在我们身后的话是一个川滇南北向的一个构造带，那么这三条构造带组成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交汇部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和隧道的长期安全畅通，他必须如同庖丁解牛一般，精准摸清隧道所处深度的详细地质结构。然而，一批二郎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给他出了个大难题。
2: 二郎山地区植被丰茂，生态环境优越，堪称大熊猫生存的理想家园。然而，二郎山隧道工程却要在保护区河亲缓冲地带展开。为保障熊猫的生存空间，不能够进行任何钻探、爆破等破坏性勘察，这让工作难上加难。更令人揪心的是，正值熊猫的繁殖季节，专家反复叮嘱，勘察路线必须避开产崽树洞、觅食竹林，严禁发出过大噪声，哪怕耽误工期，也不能够惊扰熊猫。这将是一场在寂静中进行的无声挑战，工程人员们该如何应对呢？

0: 年六月，背起帐篷和干粮，郑建国带领地质勘探队一头扎进了深山里。
1: 靠的是，然后是大面积的地质调绘，我们把整个二郎山这个区域地表都走了一遍，从进口翻到出口，从出口又翻到进口，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0: 就这样，郑建国带领团队徒步完成了30平方千米的工程地质调绘和67千米的断面测量，终于摸清了地下地质的真实面貌。而勘察结果让所有人都倍感压力，他们惊讶地发现13.4千米长的二郎山隧道要穿越整整13条断裂，以及11套地层、12种岩性，复杂程度堪称隧道地质博物馆。这意味着这条隧道必须能经受住地震的考验。
1: 它都是一个挤压性的断裂构造，如果我平行的走的话，两侧的然后收敛变形就会很大，就可能把这个洞子给挤扁了。
0: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如何设计隧道路线成为首要任务。
1: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设置了一个 S 曲线，就让这个隧道给这个断裂正交，就像那一个圆的管道从两头挤就不容易挤扁嘛。
0: 进入施工阶段，为保护大熊猫栖息地，放弃在保护区内修建任何施工便道、斜井及临时设施，实现地面零施工，优化隧道轴线，避开熊猫核心活动区，预留生态廊道，保障熊猫迁徙畅通。每一个设计细节都藏着对熊猫的温柔守护。
2: 3、2、1，起跑。
0: 2017年9月26日，随着最后一声炮响，二郎山隧道全面贯通。一刹那间，郑建国心头的巨石落地了。从地质勘察到技术创新，从生态保护到安全保障，隧道建设者一边破解岩爆、涌水、通风等难题，一边应对高原环境的考验，用匠心与坚守破解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让这条川藏第一隧从图纸走向现实。
1: 最大的感触是一直在路上，一直要努力，就是我们修一条路修完了就奔赴下一个工地、下一个项目，周而复始。
0: 翻越二郎山只是雅康高速攻坚的第一关，穿出隧道迎面撞上的是深500米的大渡河大峡谷，它死死拦住高速延伸的去路。面对这道天堑，建设者们究竟要如何横跨险谷？
3: 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被誉为川藏第一桥，它长1411米，桥面距江面239米，相当于80层高楼。鲜有人知的是，这座大桥诞生在世界最极端的建设环境当中，身处龙门山与仙水河断裂带交汇的8度地震高危区，峡谷内每秒32.6米的12级狂风稳流常年肆虐。在这片风雨地震交织的死亡峡谷，中国建设者要完成的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世界级工程。
0: 泸定桥是建于大渡河上的第一座铁索桥。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更让这座铁索桥成为镌刻信仰的红色丰碑。1951年，解放军第18军秉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号召，在泸定桥北方900米处，建成大渡河上第一座钢结构悬索桥，真正打通了入藏之路。

0: 时代在进步，需求在升级，一座更先进更便捷的大桥成为了新的期盼。
1: 我身后的就是被誉为川藏第一桥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又称之为新康大桥，跨越大渡河，连接雅安、泸定一直到康定。这座大桥呢，我们面临几个建设的难题，一个呢就是复杂的风场环境。这里的话，桥梁最大的设计基准风速是每秒32.6米，相当于12级台风。大桥建设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地震烈度特别高，达到了0.49级，相当于是当时的话全国就是地震烈度最高的一座桥梁。
0: 既要抗震又要抗风，具有柔性的悬索桥成为首选方案。但是两岸山体地质悬殊，悬索桥锚定该如何统一施工呢？山地建桥普遍选用便捷的隧道锚，雅安岸是坚硬完整的花岗岩，使用隧道锚没有问题，可康定岸却是松散破碎的兵器土，不适合修建隧道锚。针对这种情况，建设团队创造性地制定了差异化双锚方案。康定岸打造20万吨重力锚，弥补土质松软的短板，雅安岸则建成159米世界最长隧道锚，深埋山体，可承受2.8万吨拉力，牢牢拉住桥梁。
2: 隧道锚呈喇叭的形状，就像一根膨胀螺钉一样镶嵌在山体里面。
0: 主缆架设后，就进入桥面吊装阶段，建设者面对着河谷中的狂风发起了愁。
3: 其他的工程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然后中午12点之后呢，它就开始了，然后就一直刮，一般要刮到12点之后，天刚蒙蒙亮，然后就开始作业了。一般要吊到12点到2点钟之前，我们这个梁必须要吊到位，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很高，你想几百吨的东西，然后这样风又特别大。
0: 历经4年多建设，2018年12月大桥通车，天堑终成通途。面对极端的建设环境，大桥实现多项技术首创，红色桥塔与高山峡谷地貌融为一体，兼顾工程力量感与自然美感，同时打通进藏交通要道，创造了巨大社会效益。一年后，他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林登绍金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巅峰实力。如今大渡河上并排着的三座桥成为时代的象征，更承载着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与坚守。2018年雅康高速通车后，从雅安到康定，不再翻山，不再堵车，不再畏惧风雪，2个多小时就能走完昔日背夫要走20多天的路途。而红星村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古村落，忽然间离世界近了。村子里建起了甘溪坡茶马古道陈列馆，建起了民宿旅馆。一座二郎山，三条通途，一条大渡河，三座飞桥。从20世纪50年代的开山辟路，到如今的升级改造，天堑终成通途。二郎山的每一次蝶变，大渡河的每一次跨越，都串联起川藏公路的过去与未来，都镌刻着中国高原筑路技术的突破与几代筑路人两路精神的传承。在逐步推进两路沿线公路升级迭代的同时，国家对老路的提质改造也从未停止。一代代建设者不断攻克高山、峡谷、泥石流等世界级难题，把曾经险象环生的天路打磨成更加安全通畅的高原通途。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伴着海鸥从辽宁大连的港口乘船出发，我们开启了一段美妙的宝藏海岛探索之旅，前往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华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4: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

0: 号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1: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0: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在咱这片海域。
0: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随便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1: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0: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那出来了。就是从指南方向，
0: 太快了，速度，
2: 对，
0: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1: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0: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0: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0: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1: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0: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0: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0: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1: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0: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啊，对。
0: 哦，这有阶梯，但

0: 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1: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先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1: 前面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3: 好，缓缓。
1: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这个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0: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0: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0: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的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5: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2: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0: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6: 不一样的机型。
5: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2: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0: 0.190海里。
1: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2: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3: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4: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
1: 啊，像。
4: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4: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4: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5: 群殴，四只螃蟹。
4: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4: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
5: 这两类
4: 跑了，它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
3: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4: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4: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4: 对。
3: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6: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3: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

0: 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

0: 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在。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米2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你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1: 咬一口，
2: 看到。
1: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咔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抓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喂，你的。
4: 收线。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
1: 呦，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

0: 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在耗它的力气，它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来来，
2: 哇、哦、看到了，看到了，
1: 大不大？哪只30斤的？给我。
2: 妈呀，这么大！
1: 我后边啊。
2: 好。呀！哇！
1: 哎呀！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1: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1: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1: 看，到这1米，看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仓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啊！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2: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哦，
3: 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细水踏浪的理想。

0: 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网络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陆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1: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1: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1: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1: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1: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1: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陆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1: 广陆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1: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陆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1: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陆。
1: 是。
0: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3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1: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1: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陆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很时尚，
1: 对，很时尚啊，
3: 浪漫，
1: 是的，
3: 弹珠片。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陆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

0: 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1: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3: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4: 啊，下面冷，上面还行。
3: 要潜到什么位置？
4: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3: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4: 对。
2: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3: 这一头很大哦，这估计手感有个
5: 2-3个的就一斤了，
3: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2: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3: 比我的手还要大。
5: 看看，
2: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6: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2: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3: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7: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2: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3: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7: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建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2: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3: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7: 对，
3: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7: 吃海胆、啊、
3: 很好吃，
7: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我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3: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2: 不仅仅有。

0: 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2: 木船
1: 也是木船。
2: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帆也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它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哦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也就犯
1: 哦，
0: 杂交了
2: 这是
0: 啊。
2: 抽
1: 长海
2: 风的
1: 号
2: 时
1: 子
2: 候
1: 的首
2: 传
1: 要作用就
0: 嗨，
1: 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
0: 嘿
1: 劲儿往
0: 呀，
1: 一处使。它分
0: 嘿
1: 为拔毛号子、
0: 嘿
1: 摇橹号子、
0: 呀嘞
1: 拔鱼
0: 嘿，
1: 号子等10余种，
0: 加
1: 对应不同的劳
0: 起
1: 动需
0: 呀
1: 要，
0: 嘞嘿，
1: 或低
0: 加
1: 沉，
0: 哈
1: 或
0: 喂
1: 高
0: 上
1: 亢，
0: 一个
1: 或
0: 嘿，
1: 急促，
0: 喂嘞
1: 或悠
0: 喂
1: 扬。
0: 呀哈，喂嘿嘿呀嘞嘿。
1: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0: 那个浪就过来，嚓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啪就打，喊的号打，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啦，我们就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国王给拽上了。
1: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0: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1: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3: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2: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1: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0: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惊涛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网的更生在一起甩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

长海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镶金角。
1: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嗯，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0: 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蜥。
2: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0: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3: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1: 对。
3: 然后是一大袋，就一小，距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若尔盖位于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交界处，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块特殊区域。它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家园，更是高原生态系统的缩影。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进入保护区，我们就看到灰雁妈妈正带着三只出生不久的小灰雁品尝着鲜美的早餐，而一旁的灰雁爸爸却一刻也不敢松懈，他警惕地观望着四周，提防天敌和其他动物的侵扰。他们的邻居鼠兔也会时不时地探出头来四处张望，看四周没有威胁，抓紧时间吃上几口东西。方圆约5.3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上，所有动物的命运都紧密相连。
1: 从若尔盖县城到达这里呢，需要50分钟的车程。我们现在脚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花湖了。看远处，云朵中间透出了一些天光，

0: 相信不一会儿啊，这里就晴空万里了，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些云峰啊，也就融为了一体，云朵都像是从山间中漂浮出来的，像极了一幅水墨画。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是若尔盖湿地管理局的索拉老师。索拉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叫做花湖呢？
1: 在藏语里面，这个花湖的意思就是做恰恰。恰恰的意思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就站在那个山顶上的话，看我们这个保护区这里面的话，它就是太阳光打到这个湖面，就是五光十色的意思，就是花花绿的意思。
0: 我们知道说这里其实是黑颈鹤的这个故乡，它生活的这片家园这么漂亮，
1: 对，
0: 真的太好了。
1: 因为在这个湖泊周边的话，它应该是有十几类的黑颈鹤，它在这个地方繁殖。嗯，
2: 在换好了穿行沼泽所需的水裤后，我们跟随管护员如科开始了巡护工作。拍摄时是黑颈鹤的繁殖期，如科告诉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两只黑颈鹤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产蛋，他又过去查看一下，这也让我们对这次巡护工作充满了期待。
0: 我们前面不到50米就有一只，
1: 跟着母猪，
0: 现在肉眼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它们，那一只就是哈。
1: 对，
0: 哇，我们肉眼能看得非常清楚，很漂亮。它身上那个白色的毛在这个草原上面特别的鲜明啊。
1: 对，假如我们现在在就是繁殖期的时候，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找的话，就是看那个绿色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的话，就大概就是黑颈鹤
0: 了。就是黑颈鹤了。
1: 对，
0: 好漂亮。
2: 黑颈鹤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成年鹤体长约为120厘米，体重4公斤到6公斤。它们通体的羽毛为灰白色，只有前颈、翅膀末端以及腿部为灰黑色，而最为醒目的就是它头顶那一块暗红色的头冠。也正是它头顶上的红头冠和身上黑白相间的羽毛，让很多人把它误认为丹顶鹤。然而两者的区别，除了生活的海拔、环境不同之外，黑颈鹤的头和颈部都是黑色的，而丹顶鹤的耳至头枕白色。
0: 有几只啊，在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一只，它是在单独活动。它们都是这样单独的在这边活动吗？
1: 它说这边还有一只。
0: 看到了。
1: 对，它就是对。
0: 哎，真的就像您说的，草原上有一个白点，就是真的。那我想知道，这五只它们是一个家庭群吗？现在看它们感觉很悠闲。
1: 对。
0: 但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1: 对。
0: 它一般有这个固定的活动路线吗？
3: 有。
0: 那他们会争斗吗？因为我知道他们有这个领地上的这样一个领地意识，那会到一起都在干什么呢？他们
2: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组成家庭后的黑颈鹤变得更加在意自己的领地，而这种特性在繁殖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通常会划定1平方公里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一旦发现入侵者，它便会高声鸣叫，昂首行走，甚至会飞行起来，用双脚去驱赶外来者，直到将对方驱逐出境。

0: 我们现在能看见它就是时而站起来，时而好像蹲下的感觉啊，它那个身子是一高一低的这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那它这个有宝宝的时候，包括孵卵的时候，是不是很机敏，就很敏感？它像我们现在在这样会影响到它吗？
1: 它是很聪明的，假如是我们到它附近去了后，它应该是有个警戒的地方。它的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说不定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它肯定有一定距离之后，它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把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带。再就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巢在什么地方了。
0: 它现在就在动。
1: 对对对，
0: 和我们刚才的位置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它这是采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啊，太聪明了。
2: 虽然说黑颈鹤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但是由于没有食物、配偶等竞争因素，它对生活在自己领地范围内的其他小型鸟类有着很强的包容心，丝毫不介意它们的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时不时会有水鸟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0: 还有，我想问您，看远处飞起来的那个鸟，我们在这儿站着的时候一直听到这个叫声，是不是就是飞起来的这只小鸟叫的呀？
1: 对，就是。这个叫红脚鹬。
0: 红脚鹬，声音很清脆，而且感觉好像不止一只。我们周围听到这个
1: 声音。现在我们也是到他们的领地来了，他就在报警。
0: 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赶紧走是吧？
1: 他在给其他的在说报警嘛。
0: 看起来长得挺好看的，他好像肚皮是白色的。
1: 对，他的脚是红色的，就叫他是那个鹬里面的一种，叫红脚鹬。
0: 红脚飞起来了，原来他不停的在叫，是在示警。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它胆子挺大的，因为其实它飞行距离我们很近，大概也就十几米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看到有几只是盘旋的。
1: 对对，说不定它这个地方也有看它的巢。
0: 也有它的巢。
1: 对。
2: 为了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白骨顶一家正在湖中忙碌着。为了躲避天敌，他们通常会将巢住在湖中的土丘或者苇塘中。这只雌性的白骨顶正在孵化下一代。而雄性的白骨顶一边在湖中寻找着植物的枝干用来加固自己的巢穴，一边还要巡视四周，随时驱赶进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鸟类。花湖湿地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生活在这里的鸟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同时大面积的湿地沼泽也让狼和狐狸等野生哺乳类动物望而却步，为湿地鸟类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穿行在沼泽地中，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湖水已经逐渐没过了膝盖。这时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黑颈鹤巢穴边，有人正在弯腰测量着什么。
0: 这位是，
1: 他是川大那个研究室。
0: 就是在这边做调查研究的。
1: 对对对，搞黑颈鹤的。
0: 两颗蛋。
1: 慢一点，慢一点。
0: 好。
2: 靳宇一是四川大学保护生物学硕士，在读期间他每年都会来到若尔盖调查黑颈鹤的生境，累计观察黑颈鹤超过39000小时。
0: 哇，两颗新鲜的刚产出来没多久的蛋啊。
3: 对，一周左右。
0: 大小还是我觉得挺大的，它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这种大小吗？
3: 它算是正常的大小。还可以有更大的。
0: 而且它其实有一点像那个鹌鹑蛋的感觉一样，它上面有这个棕红色的斑纹。
3: 对。
0: 它
3: 这个混杂的斑纹和这个巢混在一起更不容易被发现。
0: 哦，是这个原因。
3: 是。
0: 它这个大小我觉得应该是比我们平常见到的鹅蛋还要再大一点。
3: 是，它的重量平均大概在200克左右。
0: 200克。
3: 是。
2: 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曾经多次拍摄过黑颈鹤，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观察黑颈鹤的鹤蛋还是第一次，这也让我们感到兴奋。
0: 像平时你们过来做这个研究哈，都会做什么工作呢？
3: 我们平常首先是找到这边花湖的所有的巢，然后呢，连它周围的一些环境参数、水深、草高，然后它淤泥的深，这些都代表它这个巢的安全性。然后再聊这个巢的高度、巢的深度，还有这些蛋它的一些重量，来代表它这个鹤它对这个蛋的投入。
0: 说到这个安全性，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一路过来，这个沼泽真的是明显的不停在变深，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没过膝盖的位置了。
3: 对
0: 吧，
3: 潮州最深的地方有半米。
0: 所以说你看像它的这个天敌，狼啦、狐狸啦，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到达这个位置的，因为水很深。
3: 对，对于那些陆地上来的来说，这个巢还是很安全的。这种黑颈鹤选巢的深径分三种嘛，湖泊、沼泽和河流，这种算在沼泽里的沼泽巢。然后这个在沼泽巢中，它已经选的算水深比较深的一个地方了，也很安全。但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它周围的草不够密，也不够高，所以对于天上的猛禽来说还是容易发现的。
0: 哦，
2: 在测量完黑颈鹤巢穴后，靳雨一从包中拿出工具，开始对黑颈鹤鹤蛋进行测量。

0: 这个蛋大概就是
1: 11厘米长，
0: 然后我们量它最宽的短径。
1: 哦，仔细看，它这个蛋上有一点突出的一些小颗粒。
0: 对，
2: 6.1厘米宽。
1: 这两个蛋都算比较正常的，而且是比较偏长的。
0: 但这个我们量一下它的重量，
1: 是可以通过这个重量来判断它是否健康吗？或者能判断出来什么指标吗？
0: 越重的蛋，像这个蛋就很重，
1: 216.7克。那您今天这个结论，这两颗蛋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0: 根据之前的研究，像对于更安全的巢来说，他们的父母就会觉得就可以对这个蛋投入更多，因为它更有可能两个蛋都成功
1: 啊。那是会付出些什么呢？您说对这个蛋的付出比较多？
0: 很多。在它产蛋之前做巢的时间，然后它孵蛋的时候，它花的时间的比例，还有这个蛋的重量，其实都是他对于这个孩子的付出，包括他孩子出生喂食的，
3: 对，后面他还就是带小贺到这些地方觅食，他都会付出很多的。
1: 那看来这一对黑颈鹤夫妇真的很珍惜他，
3: 对
1: 这两个宝宝啊，
3: 对，
1: 希望都能够健康的长大。
4: 在孵化期，雌鹤与雄鹤尽职尽责，轮流趴窝孵卵，不管天气如何变化，雌鹤趴在巢中一动不动，以保持巢里的温度不发生大的变化。需外出觅食补充营养时，雄鹤会留在巢中继续承担孵蛋任务。而有趣的是，雌鹤孵蛋时，如果雄鹤不需要外出觅食，就会一直守候在巢边，时不时会与雌鹤共鸣，提醒雌鹤到了离巢活动的时候，该换自己进巢孵蛋了。
1: 那像您4年间对这里的研究有发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0: 这4年间我们发现新来了两对黑颈鹤的繁殖队，增加了两个家庭，可能是因为这周围的就是黑颈鹤可以繁殖的资源变多了。
1: 比如说呢，什么资源呢？
0: 就比如说它这边原来的沼泽面积增加了一些。
1: 哦，沼泽的面积。
0: 对。
1: 哦，这对于黑颈鹤来讲的话，是给它增加了新的这个可以繁殖的地点。
0: 是的。
4: 作为高原生态变化指示性物种，黑颈鹤的数量不断增加，也标志着草原湿地环境的改善。
1: 我现在踩在这个您说的这个泥炭啊，上面就是软软的，很有弹性，有回弹力的。
5: 对。
1: 这些全都是。
5: 对，这些就是。您看。
1: 这还不算是深的吗？还是比较深的了？
5: 不算深的。在我们保护区里面的话，它最深的话应该达到10多米。这个泥炭它生长的话应该是一年它长。
4: 水生植物或湿地植物在死亡后沉入湖底，在这种缺氧环境下，这些腐烂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分解，从而淤积形成泥炭。这些泥炭与周围河流汇入时带来的泥沙一起沉积，长时间的作用下便形成厚厚的泥炭层，并逐渐演变成沼泽。
5: 像这块泥块的话，你看嘛，它就
1: 哇，
5: 所以
1: 我以为啊，它捏了以后会很松散，但其实它很紧实，它是不会掉下来土渣的那一种。
5: 在保护区为什么蓄这么多水？就是像这个泥炭一样的，它1公斤泥炭，它可以蓄8公斤的水。
1: 哦。
5: 所以就我们在保护区里面的泥炭的储存量是达到70亿立方米，但是它可以储存100亿立方米的水。所以就在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话，它主要是给黄河上有个叫做蓄水池的美称。
1: 黄河蓄水池就是这样来的。
5: 黄河上游的一个蓄水池的美称。
4: 若尔盖素来有着高原之肾的美誉，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它每年为黄河补充达30%左右的水量，在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的一部分，花湖生态保护区也赋予了众多野生动物优越的栖息环境。在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草原，看成年黑颈鹤聚集相亲角。
5: 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
4: 研究黑颈鹤的食物来源，了解年轻黑颈鹤群的生境，远方的家

0: 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期间，我们听说，在霞曼镇的一片草场上，正聚集着大批黑颈鹤，这样的场面就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于是我们赶紧驱车前往，去一睹这壮观的场面。
3: 看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个200多米的这个样子吧。
4: 对对对，
3: 好多只啊！这是有多少只啊？
4: 大概应该有三十多只。
3: 三十多只。
4: 对。
3: 嗯，像这么多只的这种聚群的这个现象常见吗？
4: 像以前我们都没看见过。嗯，是今年当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管护人员。
3: 嗯。
4: 当时他就给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有一群黑颈鹤，在我们就现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亚成体，就是去年的小鹤。
2: 虽然说黑颈鹤从孵化开始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了小鹤身上，但是黑颈鹤的父母却从来不娇惯自己的孩子，一旦小鹤成年后，不管如何不舍，还是会将他们赶出家庭，迫使他们开始独立的生活。
3: 那你们见过的集群的数量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只？
4: 它应该是每年的秋天的时候，11月初那样有个集群的时候，它要迁飞的时候，它要集个群。再就是从那边迁飞回来的时候，它要在这个地方集。以前也是大鹤的时候，还是有100多只那样的有。
3: 100多只。嗯，
4: 但是在这个季节，就它集群就特别就少。
2: 作为候鸟，迁徙是黑颈鹤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每年的3、4月份，大批的黑颈鹤会陆续从云南、贵州等越冬地返回青藏高原。每到这个时节，响亮的鹤鸣声开始遍布草原，正是它们求爱的奏鸣曲。刚成年的黑颈鹤进入了恋爱的季节。黑颈鹤的求爱方式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很重视仪式感。雄鹤通常会围绕在雌鹤身旁展开双翅，以一种独有的舞蹈方式来吸引雌鹤的注意。当一段舞蹈跳完之后，雄鹤便开始引颈高歌。这时如果雌鹤同意雄鹤的求爱，便同样会将头高高昂起，用鸣叫声来回应雄鹤。接下来雌雄黑颈鹤双双起舞，高声歌唱，这场特殊的婚礼才正式接近了尾声，一个新的家庭就此诞生。
3: 那您今天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儿这么多只，他们在这边集群是在干嘛呢？
5: 就单纯聚在一起，其实会安全一些，他们吃东西也会安全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互相换着警戒周围有没有危险嘛。他们还可以在他们成为就是正自由领域，然后组成家庭之前，就提前把恋爱谈了
3: 哦。
5: 对，
3: 所以有可能现在在这儿交朋友，正在
5: 对
3: 正在找心仪对象，
5: 可以对找到心仪的对象，就已经成为一对情侣了，只是他们要再过几年，然后才会正式的出去寻找一个领域建立家庭。
2: 而此时的黑颈鹤在选择临时住所时也很有讲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牧民们放过牧的草场上生活。广袤的草原在给成群的牛羊带来鲜美牧草的同时，牦牛留下来的粪便也给生活在这里的黑颈鹤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3: 哇，这边好多只啊。
5: 对，

0: 牛粪里面有时候可以抛出十几个这种很肥美的，
1: 对，
2: 哦，这只还活着呢，
0: 鞘翅目的幼虫，
2: 嗯，哦，感觉
0: 很
2: 它们
0: 多，
2: 是那种外皮也比较软的那一种啊，不是甲壳类的，
0: 对，它还没有，它还是幼虫期，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2: 所以这边如果放牧了的话，其实是有利于，为黑颈鹤提供食物的，是吗？
1: 对，其实放牧的话不能过度放牧。
0: 像适度放牧的话，它把那个草的高度降低一点，对于黑颈鹤来说，这些食物的可见度也要高一些，就能更便于寻找食物。
2: 他们寻找食物是通过味道呢，还是通过什么？
0: 主要是靠眼
1: 眼
0: 睛，
1: 睛，
2: 靠眼睛啊，所以这个如果草低一点了的话，方便他们这个
0: 对，
2: 看到。
0: 看到。
3: 相对于黑颈鹤和牦牛，这群小家伙才是这片草场真正的主人。他们时不时地探出头来，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因为稍有不慎，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美餐。视力极佳的黑颈鹤就是他们在这个季节最大的威胁。
2: 我们其实一路过来，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点就是它离路，比较远，
1: 对，
2: 然后呢比较靠近这个草原深处，
1: 对，
2: 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1: 对，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本地的老百姓话，他把这个黑颈鹤当成是一种神鸟，在我们藏族的那个文化故事里面话，黑颈鹤就是我们那个格萨尔王的那个牧马人，有些唐卡画，有些寺庙的壁画里面就有很多
2: 黑颈鹤的这个图，
1: 是这样的，所以就这边的老百姓话，他从来不会去碰它或者是捕杀它，所以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你看见穿藏袍的那些老百姓，他就和这个黑颈鹤是等
0: 反
1: 于
0: 而
1: 是
0: 能离得近一点。
1: 近一点，有点像就是同居的。其实，在保护区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就这边的野生动物话，应该是算是在我们保区里面，应该算是保护得特别好的，
2: 生活得很幸福。
1: 生活得很幸福。
3: 拍摄时，中国以保护黑颈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共有15个，其中有3个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加强，黑颈鹤野生种群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全球统计黑颈鹤数量跃升为现在的约17000只，仅若尔盖一地就生活着1000余只。今天的若尔盖，不仅仅是一张风景如画的名片，更是高原精灵黑颈鹤赖以生存的家园。行走荒原，探访古老生物物种沙溪。
4: 它虽然是有鳞目的动物，但是它鳞片还相对比较柔软的。
3: 穿行丛林，寻找野生梅花鹿种群，铁布梅花鹿。
5: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2只梅花鹿啊，
6: 对，
5: 然后是一大袋，就离小区离非常的近，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水草风貌·绿野寻踪》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若尔盖广袤的草原上，还有团团沙丘。在这片沙地上生活着一种神奇的生物——若尔盖沙溪。它们身披迷彩，行动敏捷，仿佛高原上的变色龙，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索朗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霞曼保护站。与驻点的常年研究沙溪的科研工作人员吴亚勇一起去寻找沙溪。
2: 那这个沙溪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
4: 它一天整天都会活动，但是每天活动高峰期在上午10点到12点这之间。
2: 我看到您今天也是带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是有什么用呢？
4: 是我们去年在山上标记了一群个体，那么我们这次去通过这个仪器去找到它，并

0: 下去观察它的一个生存状态。
1: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沙蜥属共分为50余种，仅中国范围内就生活着18种，而这其中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部边缘高海拔地区的沙蜥尤为特别。按照栖息地的不同，沙蜥在中国被分为了2个梯队，以荒漠沙蜥、变色沙蜥、叶城沙蜥、大耳沙蜥、伊犁沙蜥、南疆沙蜥、汉地沙蜥这7种沙蜥为代表的一个分支。它们常年生活在海拔600米到2000米左右的地区。与人类一样，一旦这些沙蜥进入高海拔地区，它们会因为寒冷和缺氧等原因出现高原反应。而另外一支梯队，像青海沙蜥、贵德沙蜥、西藏沙蜥、红尾沙蜥，却因为世代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经过长期的进化适应，具备了完善的高原环境适应能力。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海拔多少米啊？
3: 大概是3440多米。
2: 我看这边这个草的环境好像跟我们去花湖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更高了一些，而且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黄色的，
3: 对对，
2: 已经枯了的草。为什么沙蜥在这边会生活的比较多？
3: 花湖的话，它主要属于那个沼泽湿地。
2: 嗯，
3: 这边的话，它主要是那个属于那种带一点退化湿地的这种形式，所以这边所比较适合沙蜥的生活的环境。
2: 以前这儿是一片湿地是吗？
3: 哦，这对对对对。
2: 哦，
3: 由于气候的一些变化，所以导致了现在它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变成了一个沙地。
2: 嗯，那像您说它是变成沙地之后，这个沙蜥才来这边生活的，更加集中是吗？
3: 也不是，它是历史上就有。
1: 吴亚勇告诉我们，沙蜥属的祖先起源于古地中海干旱区，随着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沙蜥的祖先也开始漫长的种群扩散，经由伊朗高原向中亚腹地辐射。现如今，沙蜥属不同物种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北、俄罗斯南部、蒙古以及印度北部。
3: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样地，就是这边。
2: 哦，为什么选择这儿呢？
3: 之所以选这片的话，第一是环境比较适合，你可以看一下的，这个地方土质比较疏松，你看一下。
2: 哦，是。
3: 对，土质比较疏松。
2: 沙子也很细啊。
3: 就这样的话，沙蜥它是属于那个穴居性的一个动物，那个它的话，它可能就是喜欢挖洞。那么我们选择这个区域的话，它就适合沙蜥挖洞，所以沙蜥喜欢生活在这边，因此种群密度会比较大。
2: 嗯。
3: 第二，整体来说，这个区域它会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开阔，这个区域。它我们适合一些进行一些行为观察以及做一些控制实验，这个区域，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样地。
1: 青海沙蜥又名蝎虎子，一只成年沙蜥的全长约10厘米。它们主要生活在海拔2000米到4700米之间的干燥沙砾地带，以飞蛾、蚂蚱等小型昆虫及其幼虫为食。沙蜥的头和青蛙很像，身体扁平，背部中央均匀分布着灰黄或橘黄色脊纹，身体两侧有深色斑点，这也是沙蜥为了适应沙地生活，经过长期进化而来的保护色。同时，它们的四肢短粗，尾巴细长，这样的外部特征更有利于它们在沙地间挖掘洞穴和寻找食物。
2: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若尔盖的这个沙蜥呢？
3: 研究若尔盖的，我看一下吧，大概有差不多20多年了。
2: 20多年，
3: 对对，是我老师的老师就开始研究这个了。
4: 他的老师以前是学生的时候，
3: 对，
4: 就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等于就是他需要有些沙蜥要来做实验，观察他的行为的时候，
3: 对，
4: 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一样，10点到12点是沙蜥的活动高峰期，他就会从洞口爬出来，他就会晒太阳。
1: 青海沙蜥的洞口大多朝向南或者东南方，这是因为身为冷血动物的它们，体温主要来自于太阳辐射，一旦体温过低，它们便会进入一种假死的休眠状态，而充足的日照更有利于它们吸收热量，保持体温，方便它们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活动和捕食。
2: 我们在这个洞口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个蜥已经爬出来了，
3: 对对对，
2: 然后它一直在这个洞口徘徊，现在就在距离不远的那个石头上趴着啊。
3: 对对，哎，那我们下步，我们调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长期标记那些个体。
2: 好，
1: 在离地面半米以下的地方，青海沙蜥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宫殿，洞穴的大小因沙蜥身体大小而有所不同，通道大多没有分支，长一般在20厘米到110厘米之间。
2: 哦，
3: 啊，掉
2: 好快。

0: 哦，这个绳很细，所以虽然刚才那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迅猛啊，但是应该是对他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
1: 对对，
0: 伤害的。
1: 青海沙溪被人们誉为沙漠勇士。

0: 颜色是那个是橘黄色的
1: 、
0: 雄性的尾尖的颜色是那个是黑色的。
2: 在一处沙地上，一只雄性青海沙蜥正探头探脑的在洞穴口张望，此时它并不急于钻出洞穴，而是先机警地观察周边的环境，查看是否有威胁。然而坐拥黄金地段的洞穴并不意味着能永享太平，幸福的代价是他必须战胜不断前来争抢地盘的其他沙蜥。为了宣告主权，雄性沙蜥快速卷尾并左右摇摆尾巴，这是他们在面对入侵者时强有力的信号，他想通过这种威胁方式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面对他的威胁，入侵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打算离开，双方势均力敌。眼看就要失去先机，雄性沙蜥只能发起进攻。身材和体力的差异让弱势一方的入侵者只能选择离开。
1: 那您这个是要怎么检查它是不是您之前标记的样子？
0: 我们可以用那个我们带的那个扫描仪就扫描一下，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去年标记的个田。哎，对对对对，33339929这个编码是。
1: 那您现在知道了它是您标记的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
0: 我们首先测量体温啊，这是个点温计，
1: 嗯，
0: 就可以比较精，在工是属于工业级的点温计，它记录温度比较精细，
1: 嗯，
0: 可以看一下它的温度是多少，现在是
1: 15.1，14.9，
0: 啊，对对，14.9。那么看一下空气温度，空气温度现在是11点。
1: 11度，
0: 11的数，
1: 哇，它的温度只有14.8，不到15度。
0: 对对对，
1: 接下来这一步是做什么？
0: 所以我们要把它体重测量一下，看它现在体重相比去年有什么变化。
1: 怀孕了应该会重一点吧？
0: 是，我们用体重秤测量，你可以
1: 来把它放上去。
0: 首先我们进行一个清零，等一下，
1: 嗯，
0: 清零之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哎，你看，8.63克
1: ，
0: 8.63克，体重是，现在怀孕的时候，它产子之后，等到8月底的时候，产子之前，它可能达到9克到10克左右，它因为它体重会逐渐发生变化，产子之后它可能只是可能6克到7克左右，是，
1: 好轻巧的小家伙啊。
2: 青海沙蜥的繁殖期都在8、9月份，而这时的若尔盖，相比其他地区，气候已经变得寒冷。对于成年沙蜥和刚出生的小沙蜥来说，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要想维持较高的存活率，成年青海沙蜥必须做出许多努力。
1: 那一只雌性已经现在到了那个柳条里面了，越走越远了啊。
0: 它可能去捕食，因为它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还是
1: 那边那个草比较多，是不是它的食物也会多一点？
0: 哦，对对对，因为很多昆虫喜欢在那个草上或者一些植物上。
2: 相对于飞蛾和蚂蚱来说，对草原植物危害极大的金龟子是青海沙蜥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3: 它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叶？
2: 这些昆虫喜欢穿梭于植物的枝叶之间，偶尔也会不小心进入沙蜥的领地。与其他爬行类动物一样，沙蜥也喜欢守株待兔。面对突如其来的美食，它似乎并不急于进攻，躲在一旁冷静地窥视。一旦找准时机，它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将猎物纳入口中，然后爬到一旁静静地享受午餐。正是因为沙蜥这种专吃沙地植物害虫的特性，也让它有了沙地植物保护神的称号。2000年8月1日，青海沙蜥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而作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青海沙蜥还将继续为若尔盖草原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距离霞曼镇100多公里外的铁布镇是野生梅花鹿的重要栖息地，森林植被茂盛，山系发达，白龙江以及其支流穿绕峡谷向东注入嘉陵江。宜人的气候、丰富的植被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栖息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家园。
1: 那像这样的这种形态化，对于这边梅花鹿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对，这是影响还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梅花鹿的它的喜欢的这种生活的森径，主要是这种森林和草原嵌套分布的地方，就森林和草原交汇分布的地方。第二个还有 梅花鹿生长它是要水的，对吧？

0: 水，所以这个地方刚才讲到了山高谷深，这边河流很多，河流很多有水源可以提供它的水源。还有一个地势上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那块都很陡，对吧？就符合这边的峡谷啊。但是看这一块，它是比较缓的，对吧？这个地方，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峡谷的地形，然后水量又充沛，降雨比较多，所以往往会形成这样一些滑坡啊、泥石流啊，这样滑坡泥石流，它导致这个在这个峡谷的地形下面，让它的坡度变得比较缓了。所以这也有助于这个梅花鹿从这个下到沟谷里面去喝水。
1: 也就是他们组合分配起来，就组合搭配起来之后呢，
0: 对，
1: 就营造了一个非常适合梅花鹿生活的环境。
0: 对，
2: 梅花鹿是一种中小型鹿种，体长约为125厘米至145厘米，体重70公斤至100公斤。它们夏季的毛色为栗红色，身上分布着许多白斑，也正是因为这些白斑酷似梅花，因此得名梅花鹿。行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由于刚刚下过雨，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格外清新，身边不时传来各种鸟的叫声，而太阳的出现也让清晨的雾气逐渐散开，这也让我们能够更方便地去寻找梅花鹿的身影。
3: 有一只过去了，我在望远镜望。
4: 是成年个体还是幼体？
3: 成年的。
4: 它是有固定的这个活动路线吗？
3: 有，整个这片林区比较大，它就在这林区里活动。
4: 它为什么往山下走啊？我们一直在攀着往山上找它。
3: 它主要肯定是觅食或者是饮水。它往山下走。
4: 觅食或者饮水，这个时间是它觅食的时间是吗？
3: 一般就是觅食的是清晨和傍晚。
4: 所以它往山下走去找水喝。
2: 为了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梅花鹿，我们决定沿着梅花鹿离开的方向继续追踪它的踪迹。
4: 我们现在面前就有两只梅花鹿啊。
3: 对，
4: 然后是一大袋，这么小，距离非常的近，大概也就是
3: 可能不到50米吧。
4: 不到50米，
3: 就
4: 在我们前面那个草丛里。
3: 对，它正在那个地方在觅食，待着。
4: 特别的清楚，我们从这儿看它，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3: 对，只是呢，它那个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梅花鹿，它在觅食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人的话，它一般的来说的话，都要稍微停留一下，或者观望一下，然后再扭头，要么就是跑了，要么就是慢慢的就向那个森林的深处走过去了。然后梅花鹿的那个食性呢，它比较早。几乎就是。很多的这个林木的那个，包括灌木的那个树叶，它都要吃的。
2: 梅花鹿是亚洲东部的特有物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的森林边缘、山地草原地区，其中生活在若尔盖铁布镇与甘肃迭布县交汇处的铁布梅花鹿属于四川亚种。1964年，它们被首次发现命名。1999年，调查人员发现，生活在铁布的梅花鹿多达800多只，由此改变了动物学界多年来一直流行的一个观点：野生梅花鹿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江南地区。至此，铁布梅花鹿也成为了世界上数量最大的野生梅花鹿种群。从外表上看，铁布梅花鹿体型高大，尾巴短，后肢长，全身上下白色的斑纹又密又小。然而它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脊背中间的黑线两旁平行分布着两行白色的斑点。
4: 那像一般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是几只聚在一起啊？
3: 就像这个季节的话，一般是两只在一起，就是一只母鹿带一个小鹿、一般是这种。现在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雄鹿和母鹿不会在一起的。
4: 为什么呢？
3: 因为还没到繁殖季节，它有到了繁殖季节以后，它就要集群。那个时候，雄鹿和那个母鹿，它们是一个大家族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梅花鹿的，它是族群。那个时候的比较多了。最壮观的时候，我自己亲眼所见啊。大概有30-40只。
4: 30-40只在一起。
3: 但是还有人比我看到的更多的。有可能有70-80只，可能那个就是最多的。
2: 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若尔盖丰富的水草资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生存空间和种类丰富的食物。

同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始终怀揣着一颗敬畏自然的心，世世代代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可爱精灵。

0: 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1: 巨无霸，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0: 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哇，好厉害呀！
9: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0: 我刚洗的床单。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1: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0: 其实獐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獐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1: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0: 獐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800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2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獐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这里也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1: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14: 对对对，
1: 是不是？
14: 对对。
1: 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14: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1: 042。
0: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

0: 会开船出海。
1: 我们现在啊，离獐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獐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0: 航行十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獐岛只有三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1: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2: 海蜇
1: 啊，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2: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1: 这是什么？
2: 沙蜇，沙蜇不值钱。
1: 哦，沙蜇不值钱，
2: 哎，
1: 能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哦，不值钱。
0: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1: 梭子蟹，
2: 对，梭子蟹，
1: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0: 梭子蟹是獐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1: 巨无霸。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哎，不行不行，哎呀，太有力量了，这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对，那个蟹得一斤左右吧，
1: 一斤左右。
0: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1斤至1斤半的重量。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1: 这就是獐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2: 对对对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
1: 嗯，
2: 你把小的都不办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
1: 哦，
2: 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1: 您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0: 獐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獐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2: 獐岛这个到了2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1: 踢什么？
2: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10月1号，或者3月末，就开始这个冒下耙子。
1: 下耙子就来了。
2: 哎，下耙就来了。
1: 然后呢？
2: 梭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啊都来了。
1: 哦。
2: 你像这个，八手鱼啦。哎，还有这个对虾啦。都上来了。
1: 哦。
2: 嗯。
1: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2: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1: 从阴历的2月份可以一直捕到11月份，
2: 10月份吧，
1: 10月份，就是捕蟹子什么的。
2: 对对对，
1: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2: 对对对，
1: 都有收获的。
2: 对，都有收获。
0: 正因为獐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1: 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2: 特别近，特别近，
1: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2: 对对呀，你獐岛这个小船就小，所以也不出也去也出不了远门。
1: 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2: 最远也就是30海里那面吧。
1: 30海里。
2: 34海里。
1: 34海里。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2: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啊，卫岛啊。
1: 哦，卫岛。
2: 一家一溜。
1: 一家一溜。您家是哪一块啊？
2: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
1: 就是下网这一块。
2: 对。它这个明年呢，都这个抓秋。
0: 獐岛周边可供捕捞的海田共有300亩。

0: 等分成一块块带状的海域，每户村民通过抓阄随机分得其中的一块。因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两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1: 哪里？哦，那边，那边，看到那边的那个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只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张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它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0: 第一次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张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获先拉到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张岛特色海鲜。
1: 海螺，这个海螺个儿不错呀。哦，这还有这个八爪鱼呢。我能拿一个吗？老板说这个纠正了我一下，说这不叫八爪鱼，这叫长腿子，因为它的腿特别长。
0: 鱼市上既有新鲜的鱼货，也有各家自己晾晒的鱼干。我们还偶遇了郭师傅的老伴。哦，
1: 这个鱼干，这个是什么鱼啊？
2: 海鲶鱼干。
1: 海鲶鱼干，哦，这个好吃。
2: 好吃。
1: 这个贵吗？
2: 不贵。
1: 那我来点吧，你给我称点。这个呢？
2: 你咋还放冰箱冻着的？吃几条那几条？哦。
0: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1: 您是在这儿订的？
3: 对。
1: 自己家里吃还是？
3: 自己家里吃。
1: 自己家里吃。哦，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3: 对。
1: 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3: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那他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1: 就是当天补当天吃。
3: 对对对。
1: 不会断货。
3: 不会不会不会。
0: 在张岛，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以经营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张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海蟹赤甲红、东港特产大黄蚬子，以及大海螺、海螺丝、皮皮虾等共12种。张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所处黄海海域纬度高、水温低，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所以不论是虾蟹还是各种贝类，肉质都紧实细嫩，味道也更为鲜美。对于张岛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张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张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

0: 制造的猕猴桃。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0: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张岛，我们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2: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那个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2: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3: 南缘与火山

0: 是怎么得名的呢？
1: 它首先从这个形态上，形态，因为它这个火山口啊，它的南边破掉了，然后剩了北边和东西两这个三面，环绕以后形成一个椅子的形状，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0: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1: 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甸火山群中最凶猛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0: 那这几十万年前的这个火山的喷发为现在的宽甸带来了什么呢？
1: 就是说，首先一个从景观上，首先形成了一个火山漏斗，成为一种旅游资源，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玄武岩本身也是一种矿产资源，完了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的周边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保水性好，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的发
0: 育，土地很肥沃
1: 。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0: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黄乙山玄武岩。
0: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0: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0: 六棱柱。
3: 对，
0: 我们现在隔的还有点远。
3: 对，
0: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

0: 而直径仅50厘米左右，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甸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1: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2: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
1: 嗯，
2: 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
1: 嗯，
2: 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1: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2: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
1: 嗯，
2: 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含氧水分的功能。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
1: 嗯，
2: 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
1: 嗯，
2: 蓄很多的水，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0: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2: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吸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1: 那旱季呢？
2: 非常友好。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1: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2: 环境，对
1: 对，对这个环境
2: 都非常友好，
1: 就做出了贡献。
2: 对，
0: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白亩板栗园。
1: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3: 对对，这还没剪呢，这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哎呦天哪，
3: 那不行，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3: 这个你看，你这个辫儿。
1: 捏哪个？
3: 捏这个边儿，它是开口啊。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顺着刺儿就扎不着。
1: 顺着刺儿，这不能。
3: 这么不行，这么多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3: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3: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这个
3: 是就这，你就看，
1: 肚
3: 子，你看，这个，拿出来。
1: 这个够大的，
3: 这个是算，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3: 少，比他俩大吧。嗯，
1: 比他俩这么大。
3: 对，有两个。
0: 程某东种植板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油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3: 这个叫栗平。
1: 这也太大了。
3: 这个栗是吃也好吃，糖度也高。
1: 嗯，
3: 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呦哈！
3: 你这
1: 不鞋子来，
3: 这不鞋子。
1: 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3: 你看，啊，比量一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3: 看看着。
1: 你看，至少有一倍那么大。
3: 嗯。
1: 哎呦，这也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啊？
3: 对对对，
1: 感觉
3: 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1: 包浆啊，油栗。
3: 也属于油栗。
1: 香。
0: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1: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0: 丹东种植板栗始自明末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

0: 我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1: 这就是软枣园。
2: 这就是软枣园。
1: 这怎么放眼望去像是一排排的葡萄架呢？
2: 是，它和葡萄有点像，是它都是藤本植物。
1: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2: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1: 这些都是小软枣。
2: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快点的特产，软枣。
1: 嗯，
2: 也叫圆枣。
1: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又叫软枣？
2: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所以叫圆枣。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才可以吃，所以叫软枣。
0: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1: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都是硬邦邦的。
2: 它这个有个后出气。
1: 嗯，
2: 这个采摘之后啊，放个一周左右，它是软了。软了就可以吃
1: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2: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1: 啊，一个科属的，
2: 一个科属的啊。说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炼皮吃
1: 啊，皮也可以吃，
2: 皮吃，而且皮的营养价值高。
0: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1: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0: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十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软枣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1: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3: 15克以上呢？
1: 15克以上，
3: 品相比较好的。
1: 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3: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1: 光滑就是
3: 光滑度比较好，
1: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3: 对。
1: 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3: 是，成熟度高一点，结合太阳光，照的多一点。
0: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梁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1: 是软软的了，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哦，连皮吃的猕猴桃，
2: 连皮吃，
1: 哇！
2: 你看它这个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2: 内部是一样的，
1: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2: 对，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1: 啊，对，
2: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1: 啊，皮有点酸酸的，
2: 对，酸是皮，
1: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2: 对，
1: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2: 是，
0: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软枣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枣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枣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3倍。
1: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2: 这个不是嫁接的。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枣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枣猕猴桃，
1: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2: 在野生状态
1: 它就是
2: 对
1: 有皮儿没毛，
2: 也是这种状态。
1: 就这么大小？
2: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选育的。
0: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植株，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梁红莲的软枣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

0: 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其实软枣猕猴桃最早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枣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枣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枣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枣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3: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这个是就是我们任氏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地厚物美，就是就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4: 带着儿女就来到这边，
3: 对，
4: 来打基业成天下了。
3: 是，
4: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3: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4: 这是什么树啊？
3: 这是梨树啊。
4: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2: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枣树、木兰树等等，它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4: 这上面嫁接的是、
3: 对，下面是给边嫁接的这个梨树。
4: 下面这棵呢
3: 也是梨树，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码，长成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树，
4: 哇，得咱们两个人把它合抱着
3: 是
4: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3: 接呀，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
4: 梨花的香气。
3: 对，
2: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他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4: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3: 对呀，我们就要呼它，让它干。对对、
4: 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3: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呼，让它到烂乎。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
4: 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
3: 现在就可以了。
4: 现在就可以了。
3: 你来。
4: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3: 加到一半差不多。
4: 加到一半，
3: 你加我和一下看差不多。
4: 好，这比例是多少呀？
3: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差不多。你尝尝。
4: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3: 对呀、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豆子，加上糖特别香。
4: 那我尝，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3: 对，
4: 白糖豆。

0: 流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哇，嗯，
1: 软烂香甜是吧？
0: 嗯，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1: 对，
0: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1: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0: 自己种的
1: 红豆，对，
0: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2: 对，
0: 嗯。
3: 烀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0: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1: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对，
0: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1: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发面到开至少要4到5个小时。
0: 四到五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1: 是啊，
0: 吃一顿饭，
1: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早就得起来开始发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
0: 一般家里也都是谁
3: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0: 这是一锅这个
1: 就老汤，
0: 老汤，哎呦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1: 好多年，
0: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它。
1: 对
0: 对，这么一直熬着。
1: 对、嗯、对，
0: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1: 对、啊、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嗯、笨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
0: 嗯，
1: 就是，
0: 嗯，这个儿真大，
1: 是，
0: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1: 对，要卤2个小时，
0: 嗯，哦，还要再加
1: 我们家地里的大葱，
0: 嗯，家里地里边种的，
1: 对，
0: 嗯，
1: 八角，
0: 八角，
1: 对，这是必备的，一定要放的点这个，
0: 嗯，
1: 放到里边。
3: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2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2个小时之后，鸡肉鹅肉都已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4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0: 这是小山核桃吗？
1: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0: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1: 对，
0: 嗯，就是很小。
1: 对，
0: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1: 对呀、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
0: 嗯，
1: 就用这个山核桃，
0: 嗯，
1: 放白糖，
0: 嗯，
1: 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最后吃它的香甜。
0: 哎呦，
1: 是
0: 太期待了。
3: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1: 像人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啊、但是我
0: 这
1: 是纯绿色的，
0: 更丰富。
1: 对，
0: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1: 啊？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
0: 嗯、
1: 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你知道吗？
0: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1: 是，
0: 嗯，而且现在
3: 就是豆馅儿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1: 啊，拿到一个饼，
0: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1: 淀粉？
0: 淀粉，
1: 对，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
1: 我们要把这个
4: 放面，
1: 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是三角形、嗯、捏一下、
0: 啊、三角形
1: 捏一下，
0: 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1: 对，
0: 捏一下，
1: 捏一下固定，
0: 嗯，
1: 最后用两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是来、
0: 嗯、哦，夹
1: 一下，对，
0: 它不是用捏的啊，
1: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0: 啊、它有花边，
1: 对、
3: 哦、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做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就是代表之一。
0: 爷，您当时就是说您主家的时候，您主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

0: 人呢？大家伙，二十口吧。
1: 二三十口人，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2: 就是小茶醋，就是玉米吧，粗粮细做呗。
0: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它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其他都是黄色的。
3: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0: 这些都年多半都在春节前后。你想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跟家做好吃的。
3: 在任小红家，灶舵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0: 出锅了！
2: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0: 这个我们应该查查看谁包的，没包住。
2: 露馅了，这肯定是我包的。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1: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2: 看一下，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0: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2: 尝一下，尝一下。很有弹性的。
4: 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3: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0: 夹一块吧，这个阿姨夹一块。
2: 好，
0: 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
2: 哇，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0: 你尝尝。
2: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0: 是。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
2: 对，
0: 而且特别香，
2: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5: 对，
2: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0: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3: 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0: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七八月份之后再捡蘑菇。
2: 有什么蘑菇呀？
6: 榛蘑。
2: 啊，榛蘑，小鸡炖榛蘑。
6: 榛蘑，对。
0: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2: 羊肚菌，
0: 有红蘑，但上有板栗，圆枣子，也核桃。
2: 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3: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0: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春节，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
2: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0: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都在这儿。
2: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家在这儿呢。
0: 对，就是说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你想大伙都捧着手机在玩，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2: 还要边偷吃这个豆沙，
0: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
2: 真的是这样的。
3: 如今任氏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

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1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1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2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游

船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只，并将船只交给了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

0: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1: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0: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经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进行分析和解读。田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战火重燃了，那么美国重新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反击行动，为什么美国又突然对伊朗出手了？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反击的底牌呢？
3: 这次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发动打击啊，它的表面的原因呢，实际是对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在海峡附近啊布雷，以及呢在此之前伊朗呢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这是伊朗美国对伊朗进行了一个报复啊，就是。但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背后看，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还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重建军事威慑。因为在之前的美伊的这个军事较量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呢，伊朗凭借它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就是不断的在中东扩大影响啊，大有把美国呢赶出海湾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也需要呢通过显示强硬姿态来呢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能力。那么从国内的角度看呢，因为现在在美伊博弈的过程中啊，过去大家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特朗普总是会让步。那么在美伊博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也出现了这个迹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会加剧特朗普选情和民意支持的下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需要呢通过不断的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显示呢美国呢仍然是一个处在一个强势和主动的地位。那么还有一个考虑呢，其实就是说呢，他希望呢通过军事打击来敲打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前。那么从伊朗角度看呢，我觉得他的反制呢还是有牌可打。首先呢，就是伊朗还是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呢以色列本土呢发动袭击，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可以通过控制这海峡决定的这个油气的供应，以由此呢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呢产生一个间接影响。第三呢，就是伊朗还可以通过呢支持抵抗阵线呢对封锁红海海峡来加剧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困境。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伊朗呢还可以通过非对称作战的方式，比方说他扬言要摧毁呢就是这个海峡的这个海底光缆啊，这个呢其实对美国也有威慑作用。
2: 正如您说的哈，双方其实都有再战的这样一个动机。我们新闻中也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呢也说，美方近期多场交战都失败了，那么伊朗呢将会摧毁敌方的根基。美伊双方都放出了狠话，美伊战事是不是就会愈演愈烈呢？
3: 首先我们看到呢，现在美伊的冲突呢，我们已经持续了半年时间。事实上双方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半场，这个下半场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斗争为辅，然后呢经济制裁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它更多的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0: 那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未来的美伊的战争过程中，这个军事冲突呢愈演愈烈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这个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呢升级军事斗争呢并没有更大的胜算。那么在此之前的，我们说尤其是2月28号到4月8号，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过一轮狂轰滥炸啊，但是呢没有取得效果。 而现在美国又面临着弹药不足、国内士气低落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从军事角度来说呢，美国呢进行军事升级呢，它是没有胜算。另外呢，就是说从经济角度看，就是说呢，因为持续的战争让美国包括伊朗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所以双方呢在放开手脚呢进行全面的军事这个对攻，其实呢对双方来说呢。 它也会有一面临这个巨大的经济约束，那么在现在呢，由于呢双方其实已经转换赛道，也就是说他们重点呢转向的经济制裁，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军事斗争呢已经处在一个辅助位置啊。最后要说的是呢，因为现在的双方呢外交沟通的渠道呢近乎于停滞，然后呢双方的立场呢又针锋相对，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个双方冲突呢，仍然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主持人。好，谢谢田先生所做的分析解读，谢谢。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他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 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显示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显示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 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 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 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曹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3: 最近呢，这个我们刚才新闻中说的美军内部是频频爆出了像弹药不足，还有航母执行任务时间过长、基本物资短缺，还有这个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等等。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美军内部这么的混乱？美军呢，在执行全球威慑和打击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是错判了对手的能力，因为美国在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呢。 他认为这场战争只要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了，但没想到对手的实力很强，不但没有把对手打趴下，对手反而对美国的很多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还击，对美国的很多作战平台进行了打击，那么就把这种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是对对手啊这个战力误判的一个。 就是展现。那么还有呢？既然美国要发动这场战争，它有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它的这种全球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它要在全球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我们先看。

0: 他前面的这个错估对手就会造成他的能力的不够啊，因为你大量的航空母舰、大量的这些导弹、攻击性的弹药都要用上去啊，那你现在判断的是短期就能解决问题，现在长期了怎么办？那就这个造成了这种混乱和短缺。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并不是在中东只有这么一场啊战争在打，其实俄乌冲突不也在延宕吗？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不也在继续吗？况且它还在拉美还摆开了战场，要对拉美的一些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那么在亚太，它也是部署了大量的兵力，要在这里啊，就是以美国为后台，在这里就是掀起啊兴风作浪嘛。那这么大的这个规模，又动用这么多的兵力，那你的这种就是使用的量就是一种超负荷了。那么我们看他在战场上出现的战况不佳，还有就是临阵换将，比如说那打得不好怎么办？那指挥官有责任呢，所以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全都给换掉了。但真正的或者说根本这个造成乱局的原因，是因为他战略决策的失误，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已经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补给的体系，再加上美军刚才您说的内部的这个频发的各种问题，您觉得这会对美伊的战事带来哪些影响？
0: 很多的媒体都报道啊，说是伊朗在打击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或者是打击它的后勤补给线上啊，所以把美国的这个阵脚给打乱的。其实呢，主要的因素还是伊朗啊，它打击了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美国军事能力或打击能力的下降。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他是认为自己有海空上的啊这种优势，比如航空母舰呢，还有空中的隐身战机啊，这是海空的优势。那么在伊朗的周边呢，还有大量的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呀，无论是这个沙特呀、巴林呐、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呀，那这么多的军事基地都可以起飞美国的战机呀，就形成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这种打击。但没想到伊朗在经过美国的打击之后，马上就还手，打击了很多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给美国的这些高价值的军事装备，比如说雷达啊，还有这种预警机，包括加油机，都造成了毁伤，特别是还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人员呢，造成了这种就是这个毁伤。那过去这种情况不曾出现，那这么大的毁伤力，就是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被毁伤。还一个呢，你美国得防啊，所以他要用这些萨德导弹呐，还有爱国者导弹呐，这个弹药的价格也很高啊，那就还击啊。所以呢，他就体现出来对美国的这种打击力以后呢，美国的战力它就下降了。那么既然美国的战力下降了，那就把这个就是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怎么办呢？大家也看到了，本来美国是想在三月份就把战争结束的，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一下延长了半年，航空母舰不够用了，本来三艘航空母舰嘛，但是超负荷的这种运转，那现在赶紧调华盛顿呐、赶紧调这个其他的舰艇去补充啊，但是造成了这些官兵超负荷的运转之后呢，有的官兵还要跳海，那这就是心理问题了。还有这些故障啊，比如说这个断电，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洗衣间着火等等等等啊，那这样一来呢，就使美国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泥潭，也就是说他和伊朗的这个战争啊，现在是要打不成啊，就是打不赢，主要是打不成，是打不赢，没法赢啊。还有就是谈不拢，他跟伊朗他没法压伊朗谈判，那么现在呢也走不了，因为走了之后这霍尔木兹海峡没法控制啊，所以明显的是被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战争泥潭。因此我们看呢，在未来的时候，伊朗和美国呀在中东的这个博弈可能还要边打边谈，长时间的进行，主持人。
1: 好的，看来双方进入了一个僵局，在互相评估对方实力的时候，全世界恐怕也在评估美方的军事实力了。好，谢谢曹先生的分析解读，谢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马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

0: 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是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的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增加，排队现象加剧。
1: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美中心指出，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过运河的商船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能源运输船的增幅最为惊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过境运河的液化天然气船数量同比增长100%，邮轮数量则同比增长37%。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运河过境收入快速攀升。此外，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下，国际航运业的插队需求大幅增加。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53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锁定过境资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此外，在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背景下，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为防止大型船只触底，计划于10月1号起进一步下降通行新水闸的新巴拿马型船最大吃水限制，也就意味着一艘船要直接减载货物才能安全过闸，这将大大降低运河实际通行能力。在中东战事和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压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中长期的应对之策，比如拓宽运河主要水体加通湖的水源地，修建因迪奥河水库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因迪奥水库的淡水直接引流注入加通湖。在极端气候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因迪奥河水库项目的成败已远不止关乎这个全球海运咽喉的畅通，也直接关系到巴拿马国家财政收入与经济命脉的稳定。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地区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

0: 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 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 据共同社2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为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0: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 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2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 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
1: 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在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
2: 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 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 2027年服役。 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 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 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

0: 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1: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3: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也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中国。漳州漳浦东山等地今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等今天停航。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1级、防汛应急响应2级。在与台风登陆地隔海相望的东山县奥角村，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5: 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

0: 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福建宁德的柘容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据介绍，溜方约6000立方米，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温州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线，文成县百丈济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当地于9月1号19点正式开启泄洪作业。此外，泰顺县荡安乡南山下水库、苍南县桥墩水库、武家园水库等重点水库也平稳开启了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1.65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汕头市昨天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1: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这个远洋台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2次登陆，随后它少见的没有北上，其残余的涡旋转向重新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3次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登陆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两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呢，上述地区也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迎来密集扩容，115条新航线、292个新增往返航班落地运行，航线覆盖全球各大洲。伴随着新通道开通，市场主体扩容，货运货品结构升级，中国航空物流为外贸稳增长筑牢空中支撑。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开通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新增往返航班292个。从航线布局来看，亚洲依旧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新开航线达到57条。欧洲空中货运通道平稳推进，新开通41条航线，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一张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空中货运网络正加速成型。8月28号，西南地区首条直达非洲的定期全货机航线在成都正式开通，航线每周直飞2班，每班最大载货量达100吨，可依托亚的斯亚贝巴航空枢纽中转连接非洲58个货运目的地。
3: The first flight to fill the void and the gap to connect southwest industry zones, southwest cities to Africa, wher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growing from time to time.
2: 航线版图不断拓展的同时，市场主体也更加多元。除国内航空物流企业持续加大运力投入，越来越多境外航司也主动开辟往返中国的货运航线，深度参与跨境物流市场。高端制造零部件、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再到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货物，共同成为空运市场的主力军。
4: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2: 长期以来，中国外贸大宗商品长途运输更多依靠海运，而航空货运的加速成长补齐了高时效贸易的短板。依托日趋完善的航空物流通道，中国将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连通全球市场，为世界贸易的稳步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9月3号上午，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

0: 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中外嘉宾共计15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新机遇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高水平对外开放生动实践展开对话。据悉，9月2号至5号陆续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由深圳总论坛加广州分论坛、深圳分论坛、东莞分论坛与珠海分论坛等4个分论坛组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预算规划6年投入2400亿新台币，但是民进党方面仍觉不足，声称此预算规模不能满足所谓的备战需求。在野党团批评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已经投资了数百亿经费，但岛内无人机产业在各方面都未见成效。国台办方面则批评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
6: 日前，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确定以年度预算方式连续6年编列2400亿新台币，原则上每年经费400亿元。台行政机构迅速回应称，要在本周将其编入2027年度追加预算。然而，民进党方面对此仍不满意。民进党发言人表示，该条例未能充分响应当前所谓备战的急迫需求，更难以达成促进岛内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台媒报道，根据审计部门报告显示，台防务部门为建制无人机防御系统，4年投入了超过35亿新台币，却漏洞百出，不仅进度落后，关键零组件筹备延宕，截至去年11月尚未完成系统安装及测试。另外，岛内无人机测试场地方面也因不能满足要求，缺乏实质进展。国民党民代王宏威进一步披露称，此前台军编列约9.8亿新台币预算采购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创未来科技公司中标，却屡次交货验收不合格，而这家公司背后的股东与赖清德关系深厚，毫无意外又是绿油油，难怪赖清德在讲到无人机预算时一再强调不会放弃。此前岛内有消息称，台当局或将斥巨资从美国购买无人机，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台当局不应过度强调无人机的军事用途，而应认真发展民生用途，增加岛内就业机会，改善民生。国台办发言人在9月2号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军备项目，纯属枉费心机。
7: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0: 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近日出炉，额度再次调涨38亿元新台币，其中仅在非洲国家斯威士兰设立台湾产业园区就砸下10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批评，该项目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所谓金元外交买单，纯粹是浪费民脂民膏的政治操作。
6: 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案共编列434亿多元新台币，比今年增加38.45亿元，其中维持驻外机构运作的预算将近39亿新台币，比今年上涨1.8亿。台媒也注意到，预算中赖清德等台当局重要官员的窜访预算也增加了2700多万元，总额近4亿新台币。

0: 而赖清德今年5月窜访斯威士兰，曾允诺在当地建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也为此编列了10亿预算之硬。
1: 都是我们人民纳税钱，这个现在我们的民进党政策开始了，他砸我们的钱砸得非常的凶，可是成效都非常的差。
0: 台媒指出，斯威士兰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基数有限，近几年一直很动荡。民进党当局投入10亿元兴建产业园区，能否产生实际经济效益，遭到质疑。
2: 但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再加上他这个政权不稳，很可能就是说他是变成一个怎么样很危险的地方，
3: 编了一堆钱，只要咬我们就给。那钱花了这么多，但是效益在哪里？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曾发表社论表示，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急动。台湾的所谓国际生存空间遭遇前所未有的压缩，但民进党当局无力处理，一味拿恶化的两岸关系当谋取选票的工具，只会输掉台湾的未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也表示，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所谓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他强调，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届时造福中非人民。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4: 最近在台湾舆论场消失已久的前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他曾经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将重垦成为台垦，把古今中外改为古今台外，但是如今他却公开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称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5: 曾坚持顽固台独立场的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日前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6: 我会告诉他说，我愿意为两岸和平统一不惜代价做对的事，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付什么代价在所不辞。我相信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5: 对于两岸关系，彭文正表示，统一不是口号，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目标，是民族大业。
6: 拖没有什么好处，以现在两岸的氛围，再拖只会渐行渐远，再拖只会制造两岸之间更多的冲突跟擦枪走火的机会。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没有选项的选择，不要让这个敌意跟高墙越筑越高。
5: 台媒公开资料显示，彭文正曾任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并在岛内亲绿媒体主持《正经看民事》节目。2021年11月，彭文正因质疑蔡英文博士论文造假，被民进党当局通缉，至今滞留美国，无法返台。在赖清德就职2周年前，岛内极独政党喜乐岛联盟就曾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考虑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框架，参与两岸统一协商进程。更早之前，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等人也曾多次在政论节目中大谈两岸的最终走向话题。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独势力立场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4: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提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4个月的薪资全数冻结，总计金额148.8万元新台币。1号这项动心案正式生效，这在岛内也尚属首例。
7: 此次动心事件源于国民党民代翁小玲8月14号所提出的薪资冻结提案。翁小玲批评卓荣泰任内多次对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拒绝编列部分预算，其违规滥权行径理应受到制衡。一、台立法机构决议，卓荣泰需完成依规编列预算、附属法案等条件，再向台立法机构提出报告，经同意后遭冻结的薪资才可动之。
8: 我们迫切的希望卓荣泰尽快把这些相关的条例，把它8大条例尽快附属完成。
7: 面对蓝营方面的喊话督促，卓荣泰并未做出回应。动心生效当日被记者问及此事时，

0: 卓荣泰所发表的一番言论被舆论认为意在打造悲情形象，
1: 不会去迎合对于金钱的诱惑，或者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
2: 我觉得他还是要营造那个他是受害者，他的支持者就或是有一些中间选民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么对之前包括不附属啊、不执行啊、然后不复议的这些事情，好像就一笔勾销。
3: 卓荣泰知道他明年一定会下台了，选举完一定换人了，他现在就跟你耍赖皮啊，跟你耍赖皮，下台才有赏啊。赖清德就会说辛苦了，帮我赖皮撑到底啊。
0: 岛内舆论指出，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近期多重施政争议的累积，从独游风波迟不致歉引发民愤，到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再到南部水患期间电话刊灾饱受舆论诟病，一连串事件让卓荣泰受到岛内各界批评。
4: 近日，奇迹拓境匠心版运海峡两岸版画交流展在山西省阳泉市开展，在展示两岸版画艺术传承脉络与创新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创作理念互鉴、技艺经验交流与青年人才互动，让艺术成为连接心灵、凝聚共识的重要纽带。
0: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26件，涵盖征稿入选作品200件，台湾艺术家特邀作品17件，阳泉本土主题创作作品9件，其中展现了近年来两岸版画艺术的创新成果与创作水平。
5: 两岸能够交流，互相就是学习一个大家的一个不同的艺术的语言，这个是非常期待的。
0: 活动以艺术为纽带，积极搭建两岸沟通互动桥梁，促进两岸艺术理念互通、创作技艺互学、青年人才互联，以文化同心凝聚两岸共识，
6: 推动了海峡两岸的我们的艺术的交流，这个是都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呀、在这种历史啊，或者在这种创作上的一种交流传播啊，也是同时也是推动了我们版画的发展。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褐皮书还显示了消费分化的问题。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汇总12家地区联储的经济调查结果。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天早晨，沙德尔以热带风暴的级别在中国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其实过去2天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多地都已经出现了同期罕见的强降雨。那么今天随着沙德尔的登陆，浙江的雨势会有所减弱，不过福建、广东和江西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江西的南部等地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福建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这一带依然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需要警惕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尤其是像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的北方，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的降雨不多，像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普遍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需注意添衣。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西安晴，21到33度，广元晴，19到34度，宜宾晴，21到35度，唐山晴，19到33度，合肥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28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2到42度，河内晴，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4到27度，伦敦小雨，19到26度，巴黎阴转晴，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4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6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纸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

0: 我大学就喜欢他，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2: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露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2: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2: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2: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2: 孙露细调浆糊，让古籍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3: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4: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
5: 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2: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3: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2: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3: 卷是一种丝织品，

0: 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1: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通岩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因为绢有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1: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0: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1: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0: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1: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0: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抓住，好，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
1: 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换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4: 我是马小玉，
5: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2: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5: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2: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5: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骨，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
2: 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2: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
1: 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

0: 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1: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0: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1: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对对对对，14分。
0: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以前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1: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0: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2: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0: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2: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0: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2: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0: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记忆让古籍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啊。
0: 哎，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工，我们公司的总工程师。您说，这位是我朋友袁青青。
1: 林工您好。啊，
2: 你好。
0: 哎，青青，你去里面坐会儿，我跟林叔还有事要说。
2: 哎，不用不用，你们聊吧，我回去了。
0: 哎，林叔没事，自己人。
2: 哎，回去回去。
3: 赵赵，来坐坐，林叔。
4: 好啊好。
5: 林叔，林叔
2: 啊，长生，
5: 没事，我安排车送你。
2: 哎呀，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5: 那怎么行？走走，我安排车送你。
2: 哎呀，不用了，
5: 已经叫好了。
0: 姐姐，
1: 嗯，
0: 你怎么不声不响就来了啊？
1: 怎么？那我得敲锣打鼓的来呀、啊？
0: 不是，我是说，你得告知我五号去接你啊。
1: 还好意思说，要不是我哥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新公司开业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得当面来跟你庆贺庆贺吗？
0: 谢谢你，也代为谢谢你哥。
1: 谢他干嘛呀？我这次来，他还老大不情愿的呢。
0: 我去给你倒杯水。哎，吃东西了吗？干脆我带你出去吃顿好的。
1: 你们单身能有什么好吃的呀？再说了，我现在也不饿，待会儿吧。
0: 行，饿了再说。啊，这次来准备待上几天啊？
1: 怎么，我这刚来你就准备要赶我走啊？
0: 不是，我是想我好安排出时间带你去丹山到处看看。
1: 不用了，你这公司刚开业，肯定很多事情要忙，你不用操心我，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嗯，再说这以后时间还长着呢。我以后就经常过来看你。
0: 不用了，我这挺好的。
1: 你这么忙，伯父就交给我照顾了。白杨，你找我？
6: 哎，这样的啊，吉鼎的庄总啊打电话来了，说下一个礼拜就到我们丹山来啊。
7: 啊、哦，那真是太好了！来了就代表有希望啊。反正这次啊，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把吉林产业落在我们丹山。
6: 嗯，我呢想召集相关的部门啊，一会儿啊我们去开个会，大家商量一下。看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
7: 嗯，
6: 啊，这个项目呢全程都是你跟进的，所以在开会之前啊，我跟你之间也沟通一下。
7: 你说
6: 庄总啊，对我们丹山的土壤是不是受到汞污染有所质疑？
7: 嗯，
8: 我想既然是这样的话，这几天我们让国土资源局和环保局的同志对我们丹山全区范围内的土壤进行一次检测。
6: 检测这个事情啊，事关重大，可不得马虎啊。
7: 嗯，那这个事情呢，我会亲自负责，对各项的指标做一个最详细的检测。
6: 行，那你辛苦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去开会吧。
7: 好。
0: 静静，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准备照顾伯父啊。
0: 你没开玩笑吧？
1: 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现在天天忙你的企业，可是伯父需要自己人照顾啊。反正以后你忙你的，我照顾我的。
0: 哎，程程，林叔送回去了。
5: 送回去了，但是你走之前跟他说什么了吗？
0: 怎么了？
5: 没怎么，我也说不出来，就是感觉他好像情绪不太对劲儿。
0: 行，我知道了。
5: 行，
0: 哎，程程，今天是咱们工厂正式生产，你多盯。

0: 着点，别出了什么纰漏。
1: 行，放心吧。啊，
2: 哦，对了，金金啊，上次我股份转让的事儿还没谢谢你呢。
3: 谢什么呀？我就是做了个说客而已，我自己还赚了一笔钱呢。
4: 你知道你转让的股份现值多少钱吗？
2: 现在这多少钱都跟我没关系了。
4: 你是不是真中毒了？
3: 现在值3000万。你当时1500万就转让了，现在后悔吗？
2: 我要是只为了赚钱，就不会回丹山创业了。
3: 好，我每次跟你谈现实，你就跟我谈理想。
4: 对了，我这次来，我哥让我给你带句话，
3: 他说我们公司可以保留你原本的股份。
2: 条件是什么？
3: 条件是算作入股兴东工业的股份。
2: 代我呢，谢谢你哥。如果我们公司将来扩股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你哥。这次不行了。
3: 啊，东哥，你现在公司刚刚起步，肯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是个好机会。你可以跟我哥再度联手，把兴东工业快速壮大起来。
2: 当时转让股份，就是为了破釜沉舟，让自己没有回头路。你看现在我们工厂已经开始正式生产了，资金方面的问题我有办法解决。
3: 好吧，理想万岁。反正呢，我的话已经带到了，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
5: 吃饭。
1: 哎，
5: 今天去厂里见着姓东问的事了吗？
1: 啊，
5: 他什么态度呀？应该愿意吧？莫非不愿意？
1: 他没说不愿意。
5: 没说不愿意，那就是愿意了呗。
1: 也没说愿意。
5: 他到底什么态度呀？
1: 这事儿有点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说清楚的。
5: 哎呀，这有什么复杂的呀？要么愿意，要么不愿意。
1: 感情的事儿，也不是愿不愿意就能说明白的。
5: 咱家菲菲呀，人不但长得漂亮，还是副区长，他不就是个做生意的，挣点钱吗？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先吃饭。
5: 我说的不对吗？说错了吗？
6: 爸，
5: 吃
6: 爸。
7: 哟，吃上了。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7: 加班。哟，今天做这么多好吃啊！
5: 嗨，要是没吃的话，就先洗手，再自己拿碗做饭。
7: 咋了？吵架了？
1: 洗手去。
7: 又是让妈生气。妈不生气啊。
1: 控制点情绪，这事先别提了啊。
5: 他还摆起来了，有什么呀？
8: 喂，哪位？哦，白杨啊。
9: 哎，爸，今天晚上我约了一个朋友吃晚饭，就不回来吃了。
8: 好好好，早点回来啊。
5: 哎，白杨不回来吃饭了？
8: 啊，他说他和朋友一起吃饭。
5: 什么朋友？
8: 应该同事吧。
5: 哎呀，不可能，他单位那么忙，逢年过节才聚一次。哎，他没说男的女的？
8: 没有。
5: 肯定是女的。
8: 你怎么知道？
5: 白杨有什么朋友，我们能不知道吗？他每次吃饭都会直接告诉我们他是谁，那这次怎么这么反常呀？肯定是约会去了。
8: 你真是会瞎猜，怎么可能？
5: 行了吧，跟你说你也不懂，我告诉你，当妈的猜得准的呢。等晚上回来，我好好问问白杨。

0: 这招味道真不错，你是怎么找到这家的？我呀，之前和同事来吃过，觉得味道特别好，所以就总想着找机会带你过来尝尝。哎呀，
1: 谢谢谢谢，我发现你啊是个美食家。
2: 过奖了。
1: 哎，你这次出差是不是累坏了？吃东西是不是也不习惯啊？哎，是有些不太习惯，外面人吃饭啊口味淡了点。
2: 不过这次去啊，完成了初步的目标，也算是有所收获吧。
0: 我知道你肯定会成功的。哎，
2: 李光，说我啊，说说你吧。
0: 你怎么样最近？
2: 我还是老样子，每天在医院里忙来忙去的。哦，哎，不过我后面估计要更忙了。忙什么？
0: 我之前跟你说过，你不记得了？
2: 哦，对对对，你跟我说过。
0: 接下来你们医疗系统要开展，医疗下乡的活动是吧？挺好的，卫生人员下乡，扶持乡村卫生组织，培养乡村的医疗人员，积极的参与和推动乡村的医疗合作事业，
2: 好事情。
0: 我觉得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
2: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要下好几个乡，可能要忙上好一阵呢。
2: 好好干，不过身体要保重啊。来。
3: 祝你们成功，来，也祝你成功，
2: 干杯！
4: 快吃啊！
3: 哎，好，来，我给你盛。嗯。
4: 喂，爸。
3: 芳菲，还没下班呢？
4: 啊，我加班呢，马上准备回去了。
3: 你妈让你路过超市。
2: 买瓶洗洁剂。哦，没事儿，一会儿我路过超市的时候买就行。
3: 好，
2: 一会儿家里见啊。你下乡是负责哪个村？
4: 我是负责黄道乡的丹阳村，还有谢桥镇的达巴洞村。
2: 丹阳村，丹阳村在我们全村来说都是比较落后的，你要去的话有点辛苦啊。 之前您动那么艰苦的时候，我都跟你们一起去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要向你冯区长学习嘛。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救死扶伤，不辞辛苦，执着追求，为祖国的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而奋斗终身。
4: 哎，我们医学生入院时的誓言你怎么知道？
2: 我不仅知道，平日里啊，我也看到了你们日常的工作状态，以及救灾时候第一时间无怨无悔地来到了第一线。
4: 这样的表现，都是非常令人感动，也是很值得我学习的。所以，
2: 要说到注意身体啊，你们白衣天使更应该注意身体。我们有定期的检查，你就放心吧。反倒是你，每天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定要注意啊。
4: 我没事，身体好着呢，而且我们丹山人啊，都长寿。
2: 哎，真的，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还经常打篮球呢。
4: 你会打篮球？那当然了。哎，我也是体育爱好者，我们要不要比一比？
2: 比什么？看看那根柱子，谁先跑到那儿算谁赢，怎么样？敢不敢？现在啊，嗯，那行，来，预备，走。
4: 哎，你怎么没跑啊？你耍赖？
2: 你耍赖，我说的是走啊，没说跑啊。
5: 行了，刚吃完饭不能跑啊！有机会我们打篮球。
4: 好啊。
5: 要说打篮球啊，你也许打不过我。
2: 我打不过你。啊。
5: 你看都几点了，别再等了，赶紧休息吧。不行，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2: 你干嘛要问呢？他工作已经很辛苦了。
5: 我说白杨和你一模一样，满脑子就是工作。 你就拿抗宁救灾工作来说吧，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拿出一笔钱来给你老太太和小孩。
6: 白杨是基层的领导干部，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为他们解决困难，这有什么错？这是他的分内事。
5: 这我知道，我也理解。可除了这些，他也考虑个人问题吧？那就算是为了工作，他也可以。

0: 我和你一起等。
1: 老板回来了。
2: 还没睡呢。
1: 啊。
2: 王菲。
1: 嗯。
2: 有句话爸不知道该不该问。
1: 还有什么该不该的呀，您说坐着聊。
2: 就是你们去那家疾病公司结果怎么样？
1: 对方答应来我们的山考察了呀。
2: 哦，可即便他们来考察也没决定要不要在这儿建产业园吧。
1: 您还是不相信我们丹山可以发展农业？
2: 我还是那句老话，丹山曾经是工业特区，搞了几十年的工业，现在虽然关停了，但是它的底子还在呀。
1: 我们丹山是考虑要重振工业的。
2: 那为什么这么一段时间重振工业就不提了呢？
1: 没有不提。爸，重振工业是个大事，那政府是不是得花时间一点点部署？这得深思熟虑的。你看我们前段时间开会的时候还在考虑怎么好好的重振工业，只是哪个具体的项目我们没定下来，现在没办法对外说。
2: 哪些项目啊？能透露一些吗？
1: 跟汞有关。
2: 哎，好，这个好。哎，我跟你说啊，丹山要想振兴工业就该把汞业重新发展起来。
1: 满意啦？
2: 满意。这个好。
1: 那您先忙，
2: 你也早点睡啊。
1: 知道了。

0: 哟，爸妈，
1: 白羊回来了，
2: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呢？
1: 哦，你妈呀，想
0: 怎么了？
3: 哦，白羊，你现在长大了啊，你现在学会有事儿瞒着爸妈了。
0: 啊，我什么事儿瞒着您了？
3: 什么事儿？我问你啊，你要一五一十的回答。
0: 行啊，您问，我一定老老实实回答。啥事儿？
3: 你跟妈说，你今天吃饭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女同志。
3: 女的？
0: 啊。
3: 那她姓什么叫什么？多大了？在哪工作？
0: 妈，普通朋友吃饭，仅此而已。
1: 老婆子，白羊都说了，那就是普通朋友。
3: 你少说话。你说，
0: 他叫顾含笑，姓顾名含笑，他是人民医院的大夫，就是这样。
3: 哎呀，儿子，你真棒。
0: 什么真棒？
3: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吧？那是交个女朋友，还瞒着我和你爸呀？
0: 妈，我说了，普通朋友，不是女朋友。
3: 什么普通朋友呀？你快告诉妈呀！
2: 我告诉你什么呢，妈呀？
3: 你长这么大了，妈还不了解你？你说你对哪个女生啊这么热情过？还跟人一起吃饭，不是女朋友是什么呀？
0: 这不，你误会了，她就是个女朋友啊！不，她就不是个女朋友，你误会了，她就是普通朋友。
1: 老婆子，白羊说了，那就。
3: 你什么时候带他来家里来呀？啊，来咱家吃饭，我跟你爸好好招待他一桌。
0: 妈，不是这样的，他也不能带回来，他跟我就是普通朋友。这，
3: 我告诉你啊，别的事儿我不管，这事儿你听我的。你这什么年纪了？你赶紧把这事定下来，你知道爸妈有多着急吗？
0: 好，定下，好吧。啊，
1: 哎，你看，
0: 好，哎呀。

0: 我答应啊。
1: 哎，
0: 你先休息。
1: 对，休息休息，时间也不早了，您二位也早点休息吧。
2: 你把事办踏实了才行，你知道吗？你现在心里啊，不许再耽误了。
1: 记心里，
2: 记心里，一定要记心里。
1: 早点睡啊，妈，爸，
0: 晚安。放心，白羊都已经答应了。
2: 你记住啊。
0: 他知道了，知道了，我们也休息吧。
1: 啊，
0: 赶紧休息，赶紧休息。
2: 听见没有？还是我问出来的。
0: 知道，我知道，赶紧休息吧。啊，哎，睡吧，睡吧。啊，来，走走走。
2: 站着。嘿，哎呀，不才踏实。

0: 又跟我装糊涂是吧？
1: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吃饭时候问你的事儿，你还没说清楚呢。郭兴东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今天就根本没有单独说话的时间。
0: 什么？大半天的时间，居然没找到机会？
1: 我还骗你不成？今天是投产的第一天，那么多人，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
0: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说呀？
1: 最近他也忙，等忙完这阵子，我再找机会跟他说。
0: 那你要放在心上。
1: 我知道。
0: 真是的。
1: 其实吧，你说这种年轻人谈恋爱的事儿，我们做父母的出面说，还真有点不合适。
0: 又来了，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你说呀，
2: 现在年轻人是自由恋爱，
1: 你说我们一出面，这不就有了干涉的意思了吗？
0: 我不管，不跟你扯这些，反正这事儿啊，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
1: 好好，我说。找到机会，我一定说。

回头我们这个干湿土壤分开记录，这样会更清楚一点。

0: 土质土壤的检测报告尽快给出来啊！
1: 好的，收。
2: 问一下，顾大夫在哪个诊疗室啊？
3: 在那边的一号。
2: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1: 背到山上，然后腰疼。
4: 啊，腰杆疼。
1: 那你除了腰疼，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干农活干了多久啊？
4: 从早上7:30开始干的。
1: 啊，7:30开始干的。
4: 对。
3: 上次给您开的降压药，您回去还得吃啊。去那边躺着。

0: 关于丹山成立经济开发区啊，上级基本上已经同意了，还有一些细节工作还需要完善。
1: 啊，太好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谢谢陈专员。
0: 你先别激动，我可要提醒你一句啊，省里一旦同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你们的工作量可就大了。
1: 没问题，工作量大，工作累一点我都不怕。
0: 有你这句话就好。
1: 陈专员，今天我来呢，也是想把成立了经济开发区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展开，跟您汇报一下，请您指示。首先就是重启汞矿研究所，进行技术革新，着力于啊生产汞触媒及其相关的产品。
0: 这个汞触媒，我倒有所耳闻。
1: 啊，这啊是一种新的产品，当下汞提炼的技术啊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汞化学产品的市场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2: 这不，我们丹山已经被列入了
3: 资源枯竭型城市了，
1: 那相关的利好政策也即将出台，我认为啊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0: 经济开发区需要多种产业来支撑的，你们一定要非常谨慎，没有100%的把握啊绝不能盲目上马。
1: 好。
4: 老冯。
2: 老太婆，这一大早的，碗也不洗，锅也不刷，你跑哪儿去了？
4: 我去医院了。
2: 啊？你病了？哎，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4: 没有没有，我去看白杨说那顾医生了。
2: 啊？
4: 哎，那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工作也好，跟咱家白杨呀，真的特般配。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打搅人家工作呀？白杨万一知道的话，那你说？
4: 哎呀，他不知道，我就偷偷看了一眼，我没让他发现。哎，这样，你先去买菜，咱们今天就请他来家里吃饭。
2: 我说老太婆呀，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了？你就这样冒冒失失请人家回来吃饭呢？
5: 就说我病了，让顾医生来看一看。
2: 这是骗人。
4: 就这么定了，你赶紧去买菜。你去买菜，你赶紧去买菜啊！你多买点好的，你现在好的买啊，别舍不得。

0: 喂，妈。
1: 白杨，你爸有点不舒服。
0: 严重吗？
2: 也没什么大事，估计就是血压有点高。
1: 我让他去医院，他也不愿意去。你看，你能不能请你那医院的朋友顾医生，来家里帮忙给你爸做个检查？
0: 哎，这样吧，我一会儿回去陪爸一起上医院看一看，就别麻烦人家了。
3: 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就劝不动他。
2: 你今天就请顾医生来家里啊。
1: 简单给你爸做一个检查，如果真有事儿的话，咱们再去医院。
0: 我
2: 好吧，就这么定了。
1: 你一定要让他来啊。
0: 哎，喂。哎
4: 呀！先把病历放回咱们科室吧。
5: 嗯，知道了。
4: 喂。
0: 哎，顾医生你好。哎，冯白杨，
6: 有个事儿可能要麻烦您一下。
4: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是这样的，刚才我妈啊给我打个电话，说我父亲有点不舒服，
6: 血压有点高。哎呀，我父亲这个人吧，就不愿意上医院。
0: 所以，我想，如果你下班了，如果有时间，能不能上我家去一趟，
6: 给我爸做个检查呢？
4: 没问题，我之前也经常出诊，你放心吧，我下班就过去。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谢谢谢谢。
6: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4: 好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你回来了？
1: 啊，今天厂里没什么事儿，先回来了。哎，还买报纸？
2: 我花那个钱，社区发的，不拿白不拿。
0: 嗯。吃完饭，把玻璃擦了。
1: 我出去一趟啊。
2: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要等我了。
2: 还做不做你饭呀？
0: 这个人。
3: 哎，老冯。
4: 啊，
3: 哎呀，老林啊，咱俩不是说好了一会儿去买菜吗？你怎么这菜都买回来？
4: 我正好办事儿，顺道就带回来了。
3: 买了这么多菜呀？啊，
4: 不多不多。
3: 哎，我看过，我看过。嚯，哦，猪肝、排骨，哟，这么大一条鱼，乖乖。请客
4: 啊？没有没有，自己吃。
3: 不可能。你们家就三个人，自己吃买这么多，又是肉又是鱼的，
4: 改善一下生活嘛。
3: 你们家的情况我还不知道，一年到头也不过就是五花肉、香菇、红萝卜，就这几样菜。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请的是谁？
4: 老林啊，我真的没请客。哎，我跟你说这些干嘛？你也管得太多了吧？你赶紧买菜去吧，我不和你啰嗦了。
3: 哎哎，你给我站住！哎，站住！
5: 振总，您放心，您那边的货呢，我肯定第一时间给你生产。哎，对，绝对没有问题。哎呀，振总啊，你看，我们都合作多少次了啊，你还不放心我们这的质量吗？啊，
1: 行总，我
5: 行，那你忙你的。我这边呢，开足马力，日夜生产，我绝对不会耽误你的订单。哎，放心放心啊，再见，
1: 邢总。
5: 哎，等一会儿啊，我还个电话要追过去。哎，王总，哎，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啊，什么事儿？哎呀，黄总啊，谢谢谢谢，我跟你说啊，有时间一定要来我们的丹山做客啊，我在这等你。好，再见。谢谢啊！你看这两个电话一打，下个季度订单就有了。
1: 邢总，我有个特别急的事跟你说。
5: 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1: 来看，看看这个。
5: 这什么呀？今天的报纸。

0: 桂神。
1: 哎呀，
2: 我到你家门口了。
0: 哦，你到了，我在回来的路上。哎，你这样，我父母都在，你直接进去吧，我马上就到。
2: 那好吧。有人吗？叔叔，阿姨
3: 来了。韩秀，
2: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白羊经常跟我提起你，我还见过你呢。
2: 见过我？什么时候？
3: 哎呀，快屋里说，快快进屋来。啊，姑娘快来，啊，快来。老冯，哎呀，老冯
4: 啊，
3: 你快来，你看韩秀来了。
4: 哦，顾医生，
3: 韩秀
4: 你来了。
2: 叔叔，白羊说你身体不是很好，你哪儿不舒服？
4: 我没有不舒服啊。哦，就是今天早上干活的时候啊，有点晕。
2: 那我给您量个血压。
4: 不不不，现在已经好了，现在已经好了。
3: 韩秀，那个白羊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2: 白羊他在路上，正在往回赶呢。
3: 哦，哎呀，不用着急，不用着急，你看，不是正赶上

0: 饭了吗？一块吃饭，吃完饭咱们再检查啊。
1: 哎，对。
2: 叔叔，白羊今天特别着急，我还是先把血压给您量了吧。
1: 哎，好。

0: 得很啊。
1: 再快也没有用吧，他们没有专利啊，而我们有啊。
2: 我还是觉得这个专利没那么保险。
1: 你什么意思啊？
2: 那你想啊，专利再怎么说它只是个技术啊，
3: 我们可以请零工研究出来，别人照样研究得出来啊。
1: 我们有专利，我们就占了先机，在这个市场上谁占了先机谁就有优势。
4: 叔叔，
0: 哎，
4: 您现在的血压挺正常的，但是呢您还得注意平时啊，要注意饮食，别着凉了。
0: 哎，谢谢顾医生。
4: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哎，别走。
6: 白杨说让你留下来等他回来一起吃饭。老冯是吧？
7: 啊，对。
6: 哎呀，快来吧姑娘，快来快来。
0: 坐吧，
6: 坐上啊。
0: 啊，
6: 快来快来，等他回来啊，快去啊，把饭盛上。
7: 哎，好好好，
6: 再坐着啊。来，哎呀，姑娘，来先喝饮料。
4: 谢谢。
6: 哎呦，真好。那跟我们家白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久了？
4: 我们是宁动的时候认识的。
6: 哦，那会儿就认识了。
4: 嗯，
6: 看这白杨也不说一声。
0: 哎呀，老婆子别说那么多话，让顾医生吃饭
6: 啊。对对对，咱不等他了啊，来吃饭啊。
0: 吃饭啊。
8: 爸，顾大夫没事了吧？
0: 我现在已经好了。我早上干活的时候有点头晕，现在就完全好了。
8: 哎，顾大夫，我爸到底什么情况？
4: 叔叔现在的血压挺正常的，没什么事儿了。
6: 哎呀，你快坐下，你让人家回来等你吃饭、
8: 啊、
6: 你看你还回来那么晚
8: 啊。
6: 坐下吃饭。
0: 对对对，
6: 坐下吃饭。
8: 好好好好好，哎，请坐请坐。
6: 姑娘快坐下快坐下。
0: 哎，顾医生坐坐坐坐坐、
6: 哎、
0: 吃饭啊。
6: 请啊，都吃菜啊。
8: 那你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儿吧？
0: 哦，现在都没问题了。
8: 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8: 哎呀，
9: 特别好吃。
4: 谢谢，都吃菜。
0: 哎呀，老婆子，你弄那么多菜，你让孩子怎么吃饭
6: 呢？哎呀，我不是看他瘦吗，让他多吃点儿。
0: 哎，顾医生，哎，多吃点啊。
8: 刚才啊给我打电话，一是我父亲血有点高，我就有点着急。哎，我爸以前在部队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出过一次车祸，所以挺担心的有时候啊。
0: 哎，对对对，
8: 顾医生真的是麻烦你了啊。
10: 谢谢顾大夫。
4: 不客气。
2: 依我看啊，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找白杨。
1: 找他干什么？
2: 让他这个放慢一下这个开发经开区的脚步。
1: 这怎么可能啊，天方夜谭。
2: 咋个不可能嘛。
1: 哎呀，长生啊，这么给你说吧啊，我们开厂是做生意，
2: 嗯，
1: 政府搞经开区，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做生意。哎，我们想把我们的厂发展壮大，就不能害怕有同类型的厂商跟我们搞竞争，明白吗？
2: 哎呦，你讲的这个道理我明白，我讲的什么意思你没搞懂。
1: 那你说。
2: 哎，我给你讲讲啊，白杨现在是不是咱们区政府的领导
1: 啊？
2: 那白杨是不是从小到大跟咱们一块在汞矿长大玩大的、
1: 嗯、
2: 啊，那么咱们从私下的角度去找白杨跟他说说行，说不定就能行了。
1: 长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这么跟你说吧，政府搞经开区，他们肯定是经过反复论证的。我们去找白杨，他要是敢同意，就是徇私情。可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认定的事情，不可能因为你我而去改变。
2: 试都不试一下，你咋个就那么肯定？
1: 这件事情不用试我就知道结果吗？
2: 那凡事都有个万一呢。那你去试一试，那万一白杨要是答应了，万一都不用你说，他自己就帮咱们找上面的领导了呢？
1: 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犟啊？哎，你信不信我去找他，他回我就是一句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信不信？
2: 我不信。
6: 忙吗？
4: 嗯，单位挺忙的。
8: 高，

0: 实在是高。
1: 嗯，特别香。
0: 我这辈子最服的就是你妈，我也最服的，实在是高。
2: 那一星期能休息几天呀？
1: 得看情况。
0: 老婆子，
1: 啊，
0: 来我了，帮你来。
2: 哎呦，那姑娘，啊，你出去歇歇吧。
1: 哎，出去歇
0: 会儿吧，啊，吃点水果。
1: 洗洗手，歇歇去吧，啊。

0: 哎呀，韩香，辛苦你还给我妈刷碗，吃个橘子吧。
1: 谢谢。
2: 我觉得这姑娘挺不错的，大大方方的，说话做事又有分寸又有礼貌，
3: 是不错。

0: 刚才我还问他家里情况了。
1: 哎，你是街道办的，还问户口啊？
0: 我是长辈，问小辈家里情况怎么了？
1: 你别忘了，是你把人骗来的，还问东问西的，人家姑娘怎么想？
2: 啊，那巧了。
0: 哎呀，我这不是为了白羊好。
1: 好好，你说的都对啊。
3: 要不要吃个橘子？
2: 啊，不不不，你吃。
0: 哎，这个姑娘也是独生子女，并且一个是事业单位，一个是政府部门，所以说这对亲家都有正式工作，有医保，还有退休工资，而且工资还不少呢。
1: 你这个老太婆，八字都没一撇呢，你还亲家？
0: 你呀，你就是个英哥的。
1: 是是是，我木头，你鲜花啊，好了吧？
3: 啊，九点半了，我该走了。
1: 走了？
3: 明天要加班呢。
4: 那我送你吧。啊，妈，姑娘她要走，她要走。
5: 哟，
4: 咋要走了？
3: 叔叔阿姨，我先回去了。
5: 那个，那个有空就来啊。
3: 好。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妈刚才跟你说的有什么地方让你心里不舒服的，请不要介意。
3: 你说你突然叫我来你家吃饭，连个招呼都不打，多尴尬！
6: 不好意思，我这不是怕你拒绝我们。
3: 你要是真心邀请我，我不会拒绝的。
6: 是，是我想多了。
3: 那我邀请你来我家吃饭，你会拒绝吗？
6: 什么时候？
3: 随口说说的。
6: 我又想多了。其实这后边吧，我可能还挺忙的。
4: 这庄总一来，我的事也比较多。
3: 我最近也很忙啊，我马上要下乡了。
4: 那行，等以后我们不忙的时候，你再邀请我也不迟吧。
3: 看情况吧。
4: 你这个箱子沉不沉的？
6: 哟，挺沉。
4: 小心点。

0: 您好，找冯区长吗？
1: 对，我找你们区长。
0: 冯区长今天一大早就去火车站接庄总了，你有什么事我帮你转达一下。
1: 哦，不需要，没什么事儿。
2: 那行，那我下午过来找他。
0: 今天下午他不一定能回来。
2: 那谢谢啊。
0: 不用客气。
3: 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啊，他们正点应该就到了。
4: 行，走。
3: 好。
5: 庄总，一路辛苦了。
6: 还好啊，冯局长，这丹山我还是第一次来啊，这一路上的景色很美啊。
5: 您看，先回酒店休息一下，然后
6: 不用不用，我们就直接去参观。
5: 好，好，请上车。
6: 好。
7: 你去哪儿啊？
5: 去兴东厂里一趟。
7: 去他们厂啊？
5: 啊，
7: 那别忘了问问上次那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7: 哎呀，自己说的又忘了。撮合菲菲和兴东呗。
5: 哦，这事儿啊，
7: 这次呀一定要问问他什么态度啊。
5: 好，好，我知道了。
7: 记住了，
8: 机长，哎呀，别忘了，记住了，
6: 记住了。

0: 请。我跟您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巴洞村。
1: 依山傍水，环境很不错呀。
2: 是。
1: 冯局长，这个大巴洞村是不是有什么很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呀？
2: 没有，它不过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子。虽然它是个小村子，但是啊，它也有特点哦。俗话说得好，一叶知秋，一馆窥豹。我相信一会儿啊，带着您在这个村子里走一走，您自己会发现它的特别之处。
1: 是吗，冯局长？你的这些话已经让我有了很强的好奇心呢。
2: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往前走。
3: 婆婆，我听您的心律不齐，您之前是不是有冠心病啊？
4: 有一点点。
3: 哦，那这样您平时呢一定要少生气。
4: 嗯，
3: 还有吃饭一定要注意少油少盐，少干一些比较重的活，这样您的症状会好一些，好吗？
4: 嗯。
3: 一定要注意多休息啊。
4: 好。
3: 好，可以了，来，我扶你。注意按时服药啊。
4: 知道了。
3: 下一位。
1: 冯局长，这个村子我们已经看了一圈了，好像就这么一点啊。
0: 对，就这么一点。
1: 那冯局长，你确实没有说假话呀，这个大巴洞村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呢。
2: 是的，大巴洞村面积很小，整个村子的人口也就1000多人。哎，但是啊，这个村子很出名哦。
1: 哦，很出名？为什么？
2: 你看看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啊。

0: 好像这村里面的村民们，普遍年龄都偏大，这些劳动的这些人群年纪都不小了。
1: 庄总啊，您观察的非常的仔细。是啊，庄总，这边的老人啊，都是在70岁以上，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有317人，那80到100岁之间的老人呢，有38人，100岁以上的高寿老人啊，还有7人呢。
2: 哦。
1: 这里呀，有个美誉，叫长寿村。原来如此啊！不过呢，这里绿水青山，空气这么新鲜，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头，人能长寿，那也不足为奇嘛！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3: 好，
4: 我们接着往前走啊！
3: 好。
5: 咱们的达巴洞村呀，山清水秀，空气新鲜。 咱们的村民心态也好，都开朗乐观的。但是呢，咱们村的老人比较多，所以要特别注意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一些常见的传染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来，大家看一下黑板，有几点需要记录一下：有机磷农药中毒以后怎么办？有3点。
4: 您慢点。
1: 嗯，不用，走走。
4: 张总，您看，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我们丹山汞矿的四坑。
1: 四坑？
4: 哎，
1: 哦，这个我知道，据说是丹山当年最火的一个坑口啊。
4: 是的，四坑啊，是我们丹山汞矿开采时间最长、

0: 开采的规模最大，产量最高，效益最好的，也是最红火的一个坑洞。这个村子坐落在这儿，离我们的四坑就是一山之隔。哎，离我们这个汞矿的生产区呢，直线距离也就是3公里啊。
1: 这么近啊？
0: 是的。
1: 哦，
0: 之前到你们机电公司去考察的时候，你们对我们丹山汞矿的开采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有所质疑。张总，几十年丹山汞矿在这里开采，如果真的对我们的土壤、土质、空气、水源造成了伤害，造成了污染，那怎么可能在这里出现一个长寿村呢？况且这个村离我们的坑口、离我们的生产厂区那么近。
1: 嗯，这倒让我真没想到啊。
2: 张总，这份呢是我们全区范围内土质土壤的检测报告，所有的报告呢都是由我区的国土资源局还有环保局的专业检测人员检测出来的，数据是全部真实可靠的。
1: 我知道，我也相信你们。今天呢，达巴洞村这个鲜活的案例不就是最好的检测报告了吗？

0: 有事多联系啊。
1: 好好好。
2: 那我们也上车吧。白羊，白羊，
3: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们正要去村民家出诊呢，你怎么也来打巴洞村了？
3: 陪着启禀的庄总啊，来看看怎么样，卫生下乡的情况好吗？
2: 咱们农村的医疗保障越来越全面了，农民们有了医保，就不存在没钱看病的情况。
3: 真是太好了。什么时候回城啊？
2: 我还要去趟丹阳村，可能还要忙几天，你有客人赶紧上车吧。
3: 行，那我们回城再联系吧。
2: 嗯，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几个注意安全啊！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0: 林叔，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
1: 你看是在逮谁？看，从这儿下来的。
0: 你看这些数据，
2: 严不严重啊？
3: 看数据不好说，
2: 要停机吗？
3: 看着情况需要，这事儿可不能马虎。
4: 京东去各。

0: 我心里不踏实。现在全场在拼命赶订单，设备有些吃不消，我担心的是新东这么干下去早晚要出问题。
1: 他是为了赚钱，他不要命了，这机器受不受得了他不管了。哎呀，这不行啊，我得找他谈谈。
0: 你跟他谈什么？
1: 谈安全生产呀，这多重要啊。
0: 哎，不行不行，你还是不要说了。
1: 现在他应该还没睡，给他打个电话。
0: 别打，他在外地呢。这样，我明天上午就跟他说，你的电话呀就先别打了。
1: 他要是意识不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以后后果更严重。那爸，电话给我，我是为了他好，要搁别人我才不管呢。
0: 芳菲，新东都干了这么多年了，安全生产经济效益孰重孰轻他清楚得很。你放心，我的话他必须听。
1: 一定做到啊。
0: 那当然了。
1: 行吧行吧，您是专家，他肯定听您的。您记得劝劝他，这事儿挺严重的。
0: 去吧，忙你的去吧。
1: 好，大专家您坐着。
2: 那个庄总啊，今天你准备带他去什么地方？
3: 今天暂时就先不去了，该看的也差不多都看了。
2: 看了这么多地方，他就没什么反馈？
3: 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想应该快了，稍晚我会跟他取得联系。
2: 行，他又有什么回复啊，你马上通知我。
3: 哎，好嘞。

0: 陈总，您和谁？张总，您今天还想去其他地方再看一看吗？
1: 不用了，这几天该看的、该了解的都差不多了。
0: 那今天
1: 这样吧，你一会儿和冯区长联系一下，如果他和书记有时间，我想找他们谈一谈。
0: 好的，庄总，那我现在去联系一下。
1: 去吧。
2: 云林书记，
3: 哎，进来。哎，白杨，哎，有事吗？
2: 刚才庄总啊跟我联系了，他想问问今天您有没有空，他想啊跟您见一面。哦，
3: 好啊，我也正想跟他见个面，嗯，看看他的想法。你这就通知他过来。
2: 行，那还需要通知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3: 嗯，你看看其他政委的在不在。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开会。

0: 郭总，哎，辛苦了。哎，
1: 不辛苦。
2: 秦总，哎，
0: 怎么了？
2: 临时过来了，他说咱们这个冷凝系统出了问题。
0: 不可能吧？这才正式生产多长时间？
2: 我也搞不清楚，但林叔说的总不会有错吧？
0: 那行吧，一会儿你们忙完了，一起来我的办公室。
2: 好。
3: 林叔，机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看这几天运行的还可以啊。
4: 设计这机器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是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如果想到了，我们当初会在材料的选择上提高标准。
3: 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4: 现在必须马上停下来。这个机器啊，和人一样，必须休息喘口气儿。
3: 你说，不能停啊！积压了很多订单，都催着要。

0: 我必须得没日没夜的赶才来得及呀、啊、
1: 不管订单多少也不能冒着风险24小时超负荷运船。哎，
0: 道理我明白。您说能不能这样，这段时期呢我们先运行着，把这批订单先赶完了，然后我们再好好的停下来检修一番。
1: 现在冷凝系统的阀门处，前天每分钟是5到7次地漏，昨天是9到10次，今天就变成了12次地漏，平均5秒1次。其次管道压力值也居高不下，在每分钟之内管道压力值就会冒红一次。长生也在旁边，他也是亲眼看到的。
2: 是，林叔说的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0: 每天不是安排人定时定点去检查了吗？怎么会没有发现呢？林叔啊，停呢确实不能停，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我必须抓紧时间进行生产，抢占市场啊。
1: 现在如果你再不停下来，那你才是真正的骑虎难下呢。你忘了吗，安全生产的每一条规章制度那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呀。如果一旦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代价就更大了。
0: 行，林叔听您的，长生先停下来。
3: 这几天啊，冯区长和方飞区长一直陪着我们，把丹山大大小小的地方都看了一遍，很辛苦。
4: 大林，这是我的工作，应该做的。
3: 通过这几天的考察呀，我对丹山也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5: 庄总，那你看了我们丹山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说实话呀，丹山的交通和运输这一方面的情况不算是很乐观，但我也能理解，这里是山区，肯定啊不能和华北和华中相比较。
5: 我们正在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年之内啊将有一条过境的高速公路开工，区内还有2条高等级的公路也将陆续的开工。
3: 那就太好了，这次过来考察呢我觉得很有收获，丹山的各方面条件不仅满足了我们公司项目发展的需要，你们政府部门呢也让我感到了诚恳务实积极的工作态度，这些都让我对项目落地丹山有了信心。
4: 好啊，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双方可以进行签约了？
3: 我们在签合同之前呢，我方还有一项附加的条件。
5: 附加条件？您请说。
3: 如果我们吉鼎集团和你们一旦签订了正式合同，在签订合同的24小时内，你们区政府需要将1500万作为保证金打到我们吉鼎集团的账户上，同时呢还必须在2个月内达到我们项目开工的条件，否则这1500万就当作你们区政府的违约金，我们可以一分不退。
4: 庄总，您能不能和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需要这笔保证金啊？
3: 我需要的是合作诚意。之所以要求要有保证金，也是无奈之举啊。这些年呢也有其他地方的人过来找我们，希望和我们进行合作，有些人呢在洽谈项目的初期表现得甚至比冯区长你还要诚恳还要迫切，我们当时呢都没有太多的经验，稀里糊涂的就把合同给签了，跟着就投入资金准备项目建设。可是啊接下来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0: 要么是承诺的相关政策迟迟无法兑现，要么呢是审批不能通过，甚至啊还出现过我们要求的土地面积也无法满足。一个项目的前期资金可真不是小数目啊。各位领导，说实话呢，我庄某人性子直，当初啊就是头脑一热就相信别人了，结果有两次资金链的断裂，差点我就破产了。这些教训让我不得不这样做呀，也希望各位领导能理解我的苦衷啊。
1: 陆总，这个我能理解，可是我们丹山啊百废待兴，底子薄，发展的也比较缓慢，那么1500万呢，这对于我们丹山财政来说真不是一个小数。
0: 是是，这我知道。
1: 庄总，这个保证金的事儿啊，单由我们几个人啊一时无法拍板，得经过我们区委、区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召开一个专项讨论会才能给予答复。
0: 这我理解，
1: 这几天啊我们就召开一个常委会，尽快给您答复。
0: 好的，唐书记。
1: 好。
2: 厂长，你现在也是厂里的副厂长了，安全生产至关重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是，那他今天不都已经答应你了，说了要停产了吗？
2: 是，那你就赶紧组织人，尽快检修啊。
3: 行嘞，林叔啊，那您上车。
2: 好。

0: 朱总，您好。
1: 我就想问问我那批货，应该能按时发出来，没问题吧？
0: 朱总啊，这个
1: 什么，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郭总，我这可都是这个月的要出口的大单子，
2: 你可千万别有什么差错。
0: 没问题，朱总，您就放心好了，我绝对会按时的交付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郭总，我就说你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嘛。
0: 您就放心吧。
3: 通过这几天跟他的接触啊，我觉得庄总这个人不是那种只顾利益的商人。那就像他说的那样，以前的教训让他现在不得不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4: 他为自己考虑没有问题，这么大一笔钱，你说谁拿出来心里不得掂量掂量啊？
3: 你说的没错，我们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总要有一个对应的东西给我们吧，这样才是对等。可是现在呢，我们拿出这么大一笔钱，而得到的却是对方一个承诺，况且这个主动权还不在我们手里面，
5: 这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4: 他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明天的会上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0: 我知道你舍不得停工，但是等设备维修好了，我们就可以再开工了。
1: 我决定了，不能停，继续生产。啊？
0: 你说什么？哎哎哎，行动行动行动，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得听林工的，咱们得安全生产，不能冒这个风险。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2: 可是缺货电话又来了，延迟交付，我们企业就会失去信誉，做生意，信誉才是最重要的。哎，
3: 老林，
2: 老冯，你风风火火打电话要见我，出了什么事儿了？
3: 出大事了！
2: 你是不是说，这一切？

0: 1500万保证金的事儿。
1: 是啊，
0: 那你觉得这1500万政府不能答应？
1: 肯定不能答应了，什么保证金啊，那明摆着就是个陷阱，骗钱的。
0: 不过这次引进吉林公司发展农业的事儿，对丹山来讲倒也是个机会。
1: 机会？什么机会？我看不见的。我现在啊，最反感听到的就是保证金这三个字。
0: 保证金1500万，保证金。
2: 爸。
0: 王菲。
2: 哎，这个我们交这个保证金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了？全丹山都传遍了。
2: 哦，那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0: 你先别问我，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是赞成贷款的，

0: 么感觉你怪怪的呀？这么大的事儿，亚哥平时您都问得水落石出了，今天什么话都不说。
1: 哎呀，你观察得倒清楚。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儿，你回去忙你的吧。
0: 我没事忙，我就在这陪着你。我陪陪我爸怎么了？
1: 好，那我请你喝咖啡。
0: 行吧。白杨，白杨，
2: 哎，
0: 你尝尝妈拌这黄瓜。
2: 哦，嗯，好吃。
0: 尝尝这排骨。
2: 哎，
0: 我跟你讲，排骨，哎呀，可是让我给逮着了，又便宜又好，亏我去的早。你不知道排的人多多呀，就剩两根了，哎，就让我给买到。
2: 嗯，老伴娘，
0: 嗯，
2: 你现在差不多了吧？
3: 嗯，差不多了。
2: 那这样，你先出去遛会弯，我跟白杨说两句话。
0: 你俩聊天，怎么还指我走呀？啊，行行行行，我出去，我出去啊。那我告诉你，碗今天你刷，
2: 我刷。嗯，
1: 老干部面授机宜，绝对保密。
0: 去歇点啊。
2: 白杨，
1: 嗯，
2: 你们那个1500万保证金的事情，你们已经决定了。
1: 这一步啊，我们必须得卖出去。
2: 我就是担心呢。当初汞矿快关停的时候，好几万的工友连工资都发不出，那一年我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后来大伙决定改行做铝业，也去外面跟3家铝业集团进行过交流，结果有一家实力最强的愿意和我们合作，但前提是我们得出150万的保证金。当时大家穷的连吃饭都不够了，哪来那么多钱呢？好多人都不同意，后来是林总他支出，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150万呢，都是我们东拼西凑借来的。等一开始开工啊，建新厂房，买新设备，还有产品升级，哪儿哪儿都要钱，资金跟不上。结果恐慌，哎，
1: 爸，当年这事儿啊，我也知道。这个事呢，也成为这么多年来你存留在心里的一个心病。
2: 是我的心病啊，我觉得我对不起工友啊。
1: 嗯，我知道啊，您跟我现在说这事。

0: 底是什么，我能理解。今天这1500万的保证金，跟您当年的这150万的保证金，不是一回事。当年孔矿作为甲方，由于资金链断裂，没有达到合同约定。当然，这150万的损失也不能说是判断失误，决策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的工况啊，在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我们小马拉大车了，几万职工就是这个大车，而筹集投入的那点资金就是小马。回头来看，成败一目了然，只要交易双方的合同得以实现，这次同样是保证金1500万，依然是我们丹山的钱。
1: 如果今天就因为这一步我们卖不出去，那就会前功尽弃，那所有的一切还得重来，是不是？时间不等人呐，其实留给我们丹山的没那么多时间了。
2: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放开手脚干，爸支持你。
1: 谢谢爸。
3: 我觉得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3: 第一，如果说我们打了保证金，我们在2个月之内也完成了项目开工的所有工作，但是对方还说我们达不到开工的条件，然后要撤资，要毁约，这怎么办？第二，这个所谓的开工条件到底是什么标准，又是怎么商定的，这些我们都不清楚，谁敢保证2个月之内能够完成？如果完不成的话，那我们这个保证金不就白白给丢掉了吗？
4: 如果我们双方要签订合同，在合同里面一定会写清楚我们开工时所要具备的条件和指标，我们不可能去签一份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合同啊。
5: 怎么这么久还没结束？
3: 1500万不是小数目，谨慎一点也是应该的。
4: 这个保证金我认为啊，是对我们的鞭策和动力，它会时刻的提醒我们必须要按时保质保量的去完成我们的工作，这样才能够保证接下来我们的工程项目可以顺利的实施。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就是我们的能力有问题啊。
6: 说实话，当时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也感到这压力很大，我也是犹豫不决啊。但是通过白杨同志和方飞同志用数据说话，我觉得至少把我们的风险降到了最低，所以我看是可行的。我特别同意白杨刚才说的一句话，他看似保证金，实际上是一种鞭策和动力。那下面咱们就进行吴敬民投票。
3: 哎，本蔡局长，你说今天会不会有结果？
5: 一目了然啊。
3: 什么叫一目了然呢？是成了还是不成啊？
5: 一定成。

0: 我们今天啊，得时刻注意检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就放心吧，长生哥。再说了，这些机器才多长时间，绝对没问题的。
2: 就是嘛，这些机器这么贵，不可能那么随随便便就坏掉的。你就放心吧。
1: 行行了，以后不要说这种话了。

0: 雪域苍茫，层峦阻绝，川藏、青藏两路傲然穿行其间。今年升级扩建，穿山隧道、跨江大桥打破阻隔，三代冻土人扎根雪原，破解冻土谜题，一条条雪域新图在新时代铺展开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

0: 这是一张拍摄于清末的老照片，几位背夫正跋涉在翻越二郎山的茶马古道上。每年10万余担茶叶像蚂蚁搬家一样被送到西藏，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座被先民攀爬了1000多年、吞噬过无数生命的二郎山，在新中国成立后竟能筑起一条公路、一条隧道，只需要10几分钟就能够轻松穿越他们用一生丈量的山路。这背后是中国公路建设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是隧道工程技术的飞速迭代，用基建实力打破天堑，连通山河，让千年期盼照进了现实。
1: 2018年12月31日，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建成通车，连通雅安市和康定市。新中国成立初期，筑路军民在这里开山辟路，铸就伟大的两路精神。今天雅康高速的二郎山特长隧道、泸定大渡河大桥，正是打通这条现代化进藏通道的咽喉工程。二郎山雄踞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主峰海拔3437米，是从四川进藏的第一座大山。在二郎山东侧的四川省雅安市素有雨城之称，湿润多雨的自然条件让雅安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区。而起于雅安的茶马古道，就是连接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的最古老的道路。雅安市红星村的甘溪坡是这条茶马古道的第一个驿站。从唐代开始，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甘溪坡也是雅安到康定段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流中转站，四处汇集而来的背夫也会在这里休整一天。红星村村民李忠明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
2: 那些真是背啥包子，碰到啥子嘛就背啥子。最轻的14斤，最重的24斤一包，背12包，又背40包呢，还有背18包、24包，300多斤，有些300多斤，半个月24天一转。
1: 经过了一天的休整，背夫们积蓄力量，也积蓄勇气，踏上了面前那条千难万险的山路。这些背着超过50千克重量茶包的背夫，要走的是一条连牦牛马匹都不敢踏足的路，既是他们的生路，也可能是死路。
2: 你背背自己要修行，你不小心又走到市民的难逃。反正下子滚得远就抓火车上，滚得近边有人有亲人就把他弄完，没得亲人以外他就报销的，市民就难逃。这就是这样的。
1: 就这样，茶叶、粮食、药品等成千上万吨的物资，都是这些背夫们一步步翻雪山、过塌方、穿峡谷背进去的。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永远留在了山里。

茶马千秋，古道苍茫，先人之风，山高水长，往事流转千年，古道的青石板上仍然保留着背负拐杖磨出的坑窝，仍在诉说着那如泣如诉的往事和背夫们渐行渐远的身影。

0: 二郎山之间回响，它就是歌唱二郎山，一首专门为筑路英雄写的赞歌。这首歌的背后是一段段用热血和生命铺就天路的感人故事，也记录了二郎山从天险到通途的转变。而这一切都得从1950年那个改变山河的夏天说起。
1: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迫在眉睫，然而当时的西藏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公路的地方，车辆无法通行，就得不到足够的物资保障，长期驻守建设西藏更无从谈起。面对西藏无路可通的现实，毛泽东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藏之路最初从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出发，沿途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巍巍大山，跨过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众多江河，穿过遮天蔽日的波密、通麦、林芝等原始森林，以及数百千米草原、沼泽，到达西藏的拉萨，全长2200多千米。1950年，一支筑路铁军仿佛从天而降，带着3个月内打通二郎山盘山路的任务，喊着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拿起钢钎，向绝壁千仞的二郎山发起了冲锋。二郎山数十千米内，地势从数百米骤升至数千米，山高坡陡，林谷交错，地处三大构造带交汇之处，岩体破碎，雨雪频发，滑坡常年肆虐。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悬空凿炮眼，稍有不慎就会被滚石砸中，唯一的保护措施是每人腰间系着的一根长度在2米到7米之间的绳子，风一吹来，人会丧失平衡。
2: 绳子我印象都是降落伞，麻绳就不行，麻绳捆不住，一个是要扶着那个，扶着那个地方，那站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悬崖上扶钢钎的人也是很危险的。我就印象很深，就印的钢钎啊，钢钎就是有1米多高，那个和我个子也差不多。
1: 由于物资短缺，很多1米长的钢钎磨损掉了2/3，仍在使用。
2: 扶这个人是很危险，他一旦失手轻的就打到手臂上，重的就打到胸部上，甚至打在脑袋上，打昏了。
1: 二郎山的气候温润潮湿，5月雨季很快到了，这里随时可能发生塌方。刚铺平的路面又被冲垮，大家只得清除稀泥。清除稀泥的工具短缺，大家就用筐抬机挑。路面不牢，大家就用石头和碎石加固塌方路段。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施工条件简陋，二郎山公路平均每前进1000米就有7名战士牺牲，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二郎山上。
2: 当时一种充满一种革命激情啊，那种真的是一种献身精神啊，

经过50天的拼搏，1950年八月底，全长82千米的二郎山盘山公路正式通车，距离起点雅安100多千米。苍山不语，车辙依然。这条盘山公路的诞生，真正结束了茶马古道靠人背茶的历史，打通了进藏之路。

0: 然而二郎山公路通车后仍面临着弯道密集、坡度极陡、冬季积雪封山、夏季山洪滑坡的难题，鬼门关的魔咒始终未破。老一代川藏人曾留下这样的顺口溜：车过二郎山，向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
1: 珠台在这个木头上打起咒，浮台在空中旋起咒，但是那个不长，但它有那么一些危险的地方，确实路很窄，翻下去就摧毁人亡，捡都没得办法捡。75年到他们搞的这个82年这个可怜的这个数据收集的时候，光是二郎山死的人都是死了81个人，经济损失是上千万。
0: 为减少交通事故，2001年川藏线终于打通了首座二郎山隧道。全长4176米的隧道进出口海拔仍然高达2182米，位于雪线之上，虽缓解了通行艰险，可海拔偏高导致冬季必须封路。随着交通压力的日益增大，修建一条低海拔全天候隧道成了当务之急。
2: 在山体上开凿隧道，海拔越低就意味着里程越长，地质越复杂，工程难度也就越大。很快，2009年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正式启动规划。这条高速东起雅安市，途经天全县、泸定县，最终抵达康定市，全长约134千米。而打通一条全新的二郎山隧道，成为这条高速公路建设中最关键的节点，也是破解二郎山通行难题的核心所在。随后，这一艰巨任务交到了一位年轻的隧道设计师手上。
0: 郑建国是四川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2011年4月，郑建国被任命为雅康高速二郎山特长隧道项目负责人。
3: 高兴，真高兴，我3天3夜都没睡着觉。但是高兴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让忐忑不安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然后就憋住一股劲，我要把这二郎山隧道做好，做成精品工程。
0: 接到任务后，郑建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攻克地质勘察的难关。但是新二郎山隧道距比老隧道海拔降低700米，彻底避开雪线，实现全天候通车。这意味着隧道里程要从4176米延长至13.4千米。最为棘手的是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
4: 这个方向，然后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龙立山构造带，这个方向的话是咸水河构造带，那么在我们身后的话是一个穿点南北向的一个构造带，那么这三条构造带组成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交汇部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和隧道的长期安全畅通，它必须如同庖丁解牛一般，精准摸清隧道所处深度的详细地质结构。然而，一批二郎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给他出了个大难题。
2: 二郎山地区植被丰茂，生态环境优越，堪称大熊猫生存的理想家园。然而，二郎山隧道工程却要在保护区河亲缓冲地带展开。为保障熊猫的生存空间，不能够进行任何钻探、爆破等破坏性勘察，这让工作难上加难。更令人揪心的是，正值熊猫的繁殖季节，专家反复叮嘱，勘察路线必须避开产崽树洞、觅食竹林，严禁发出过大噪声。 哪怕耽误工期也不能够惊扰熊猫。这将是一场在寂静中进行的无声挑战，工程人员们该如何应对呢？
0: 2011年6月，背起帐篷和干粮，郑建国带领地质勘探队一头扎进了深山里。
4: 靠的是，然后是大面积的地质调绘，我们把整个二郎山这个区域地表都走了一遍，从进口翻到出口，从出口又翻到进口，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0: 就这样，郑建国带领团队徒步完成了30平方千米的工程地质调绘和67千米的断面测量，终于摸清了地下地质的真实面貌。而勘察结果让所有人都倍感压力。他们惊讶地发现，13.4千米长的二郎山隧道要穿越整整13条断裂，以及11套地层、12种岩性，复杂程度堪称隧道地质博物馆。这意味着这条隧道必须能经受住地震的考验。
4: 它都是一个挤压型的断裂构造，如果我平行的走的话，两侧的然后收敛变形就会很大，就可能把这个洞子给挤扁了。
0: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如何设计隧道路线成为首要任务。
4: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设置了一个 S 曲线，就让这个隧道给这个断裂正交，就像那一个圆的管道从两头挤就不容易挤扁嘛。
0: 进入施工阶段，为保护大熊猫栖息地，放弃在保护区内修建任何施工便道、斜井及临时设施，实现地面零施工，优化隧道轴线，避开熊猫核心活动区，预留生态廊道，保障熊猫迁徙畅通。每一个设计细节都藏着对熊猫的温柔守护。
5: 3、2、1，起跑！
0: 2017年9月26日，随着最后一声炮响，二郎山隧道全面贯通。一刹那间，郑建国心头的巨石落地了。从地质勘察到技术创新，从生态保护到安全保障，隧道建设者一边破解岩爆、涌水、通风等难题，一边应对高原环境的考验，用匠心与坚守破解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让这条川藏第一隧从图纸走向现实。
4: 最大的感触是一直在路上，一直要努力，就是我们修一条路修完了就背负下一个工地、下一个项目，周而复始。
0: 翻越二郎山只是雅康高速攻坚的第一关，穿出隧道迎面撞上的是深500米的大渡河大峡谷，它死死拦住高速延伸的去路。面对这道天堑，建设者们究竟要如何横跨险谷？
2: 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被誉为川藏第一桥，它长1411米，桥面距江面239米，相当于80层高楼。鲜有人知的是，这座大桥诞生在世界最极端的建设环境当中，身处龙门山与仙水河断裂带交汇的8度地震高危区，峡谷内每秒32.6米的12级狂风稳流常年肆虐。在这片风雨地震交织的死亡峡谷，中国建设者要完成的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世界级工程。
0: 泸定桥是建于大渡河上的第一座铁索桥。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更让这座铁索桥成为镌刻信仰的红色丰碑。

0: 1951年，解放军第十八军秉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号召，在泸定桥北方900米处，建成大渡河上第一座钢结构悬索桥，真正打通了入藏之路。时代在进步，需求在升级，一座更先进、更便捷的大桥成为了新的期盼。
1: 我身后的就是被誉为川藏第一桥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又称之为新康大桥。跨越大渡河，连接雅安、泸定一直到康定。这座大桥呢，我们面临几个建设的难题。一个呢，就是复杂的风场环境。这里的话，桥梁最大的设计基准风速是每秒32.6米，相当于12级台风。大桥建设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地震烈度特别高，达到了0.49级，相当于是当时的话全国就是地震烈度最高的一座桥梁。
0: 既要抗震，又要抗风，具有柔性的悬索桥成为首选方案。但是两岸山体地质悬殊，悬索桥锚定该如何统一施工呢？山地建桥普遍选用便捷的隧道锚，雅安岸是坚硬完整的花岗岩，使用隧道锚没有问题。可康定岸却是松散破碎的兵器土，不适合修建隧道锚。针对这种情况，建设团队创造性地制定了差异化双锚方案。康定岸打造20万吨重力锚，弥补土质松软的短板，雅安岸则建成159米世界最长隧道锚，深埋山体，可承受2.8万吨拉力，牢牢拉住桥梁。
2: 隧道锚呈喇叭的形状，就像一根膨胀螺钉一样镶嵌在山体里。
0: 主缆架设后，就进入桥面吊装阶段。建设者面对着河谷中的狂风发起了愁。
3: 其他的工程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然后中午12点之后呢，它就开始了，然后就一直刮，一般要刮到12点之后，天刚蒙蒙亮，然后就开始作业了。一般要吊到12点到2点钟之前，我们这个梁必须要吊到位，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很高。你想几百吨的东西，然后这样风又特别大。
0: 历经4年多建设，2018年12月大桥通车，天堑终成通途。面对极端的建设环境，大桥实现多项技术首创，红色桥塔与高山峡谷地貌融为一体，兼顾工程力量感与自然美感，同时打通进藏交通要道，创造了巨大社会效益。一年后，他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林登绍金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巅峰实力。如今大渡河上并排着的三座桥成为时代的象征，更承载着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与坚守。2018年雅康高速通车后，从雅安到康定，不再翻山，不再堵车，不再畏惧风雪，2个多小时就能走完昔日背夫要走20多天的路途。而红星村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古村落，忽然间离世界近了。村子里建起了甘溪坡茶马古道陈列馆，建起了民宿旅馆。一座二郎山，三条通途，一条大渡河，三座飞桥。从20世纪50年代的开山辟路，到如今的升级改造，天堑终成通途。二郎山的每一次叠变，大渡河的每一次跨越，都串联起川藏公路的过去与未来，都镌刻着中国高原筑路技术的突破与几代筑路人两路精神的传承。在逐步推进两路沿线公路升级迭代的同时，国家对老路的提质改造也从未停止，一代代

0: 建设者不断攻克高山、峡谷、泥石流等世界级难题，把曾经险象环生的天路打磨成更加安全通畅的高原通途。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采购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民用型的伪装卡车、飞机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都要买什么装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头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0: 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1: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0: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2: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4: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3: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

0: 文化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

0: 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2: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议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这个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万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3: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4: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 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

0: 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3: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0: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

0: 皇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 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报。

0: 露出健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2: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

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人薛平贵还衣锦还乡呢，你充其量是被甩之后下山摘桃。
1: 他和我分手之后，我真的很后悔，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这一次来到静海放下一切就是为了他。但无忧，你不觉得吗？他和我分手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2: 冲动总比留恋过去强吧，你不也一样吗？
0: 不过我听说了，你的订婚被退了，你不是没有下家要吃回头草吧？
1: 无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如果不是我主动的放弃，怎么可能被退婚？我这一次就是为了挽救我和许杰两个感情回来的。
0: 我不管你什么情况，我还是要劝你最好彻底死心。许杰的脾气啊，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1: 我和许杰在一起六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他现在的伴侣很优秀，但是你敢保证他们能够走下去一辈子？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想要让他幸福，我能给他，真的，我能给他最安稳的生活，因为没有人比我知道失去一个人有多痛苦。我真的不想后悔一辈子，帮帮我吧。
0: 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想插手。
1: 我最近脑子里面一直勾勒一幅画面，就是把这枚戒指给到他。我不管他接不接受，他是我的一个梦想，可能这辈子我也只会买一次了。
2: 不会吧大哥，你真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后路。

0: 错过就是一辈子。行了，我帮你想想办法。不过咱要事先说好啊，上次的事儿，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有错在先，在许杰那儿一定要低头服软。你也知道他吃软不吃硬，就算想给你糖吃，都要裹着辣椒面。你一定要做好。 持久战的准备。
1: 我这一次就是为了他来到静海，他不答应我，我哪儿都不去。谢谢。

0: 来了。
1: 想好了吗？
0: 又要让我陪你去抽盲盒呀？
1: 没有。
0: 没有？嗯。那是又失恋了？
1: 我有事儿跟你说，有个老熟人来静海了。
0: 老熟人？啊，那个人啊。
1: 可以呀、啊，我这还没说名字呢，你就知道是谁了。可见心里存着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啊？你知道孙哲伟为什么来静海吗？
0: 你再跟我提他一句，就请回了。
1: 他挺倔的，你听我把话说完。人家可说了啊，为了你放下一切来到静海，你怎么决定的我不管，但你是不是得给人一次道歉的机会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吗？
0: 大姐，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之前吐槽他的人是你，现在替他说话的人又是你啊？
1: 咱就事儿论事儿。对，他之前是有过问题，可是兜兜转转，不是发现他最爱的人还是你吗？其实今儿我也想了半天，这事儿要搁我身上，你说好几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放下的。
0: 你是你，我是我，我今天还有好多资料要看。
1: 别呀、啊、天天工作多没劲啊，人家孙哲伟可是奔着和你结婚来的，这不比你的新男朋友靠谱多了呀、啊、人能有几个十年啊，你还真想陪着他一块成长啊？咱们都过了为爱生为爱死的年纪了啊。
0: 无忧，你再说下去我就翻脸了，别把那两个人相提并论。
1: 得，我不说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走了。

0: 这个联创，这次把我们坑惨了，难道我们投进去的钱全部打水漂了吗？需要替罪羊是吗？联创出售谁都不想，并且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 这次是因为你的个人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了。许杰，你还年轻，这点担当你得有。
2: 那你没有担当吗？
1: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不但让我们公司名誉受损，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值也在向下滑。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
0: 共同商讨的结果。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
1: 解雇是最轻的结果。
0: 真厉害！
1: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0: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了。

0: 许杰，许杰，许杰，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1: 是以什么身份？公司的法务总监还。

0: 你现在知道我的男朋友，
1: 你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0: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1: 曲姐，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0: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1: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0: 是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1: 曲姐，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0: 现在不是了，
1: 曲姐。

0: 许杰你也了解，他有情绪我可不能迎难而上，不然他真就逆反了，到时候连我约他都不出来。
1: 我会有耐心的，是我罪有应得吗？
2: Hello，
3: 这是孙哲伟，这是叶飞。
2: 你好。
1: 你好。
3: 他们医院在我公司买医疗设备，所以就熟悉了。然后
1: 懂了。吴优和我说过了，你们想在清安开连锁医院的事，我会尽快联系的，到时候我们去清安考察。我在清安还是有点资源的。
2: 好，
3: 怎么样，是不是挺靠谱？
2: 是啊，如果合作成功一定好好感谢你。哎，到时候请你吃饭啊。对了，叫着许杰啊。
1: 谢妹。
2: 要不要吃水果？
3: 要。
4: 谢谢。邓女士，您的先生于今年刚刚购买了龙飞汽车推出的 F30， 就是因为他们推销的自动驾驶功能，可以解放驾驶员的双手，可以处理其他的事情。因为您的先生是杂志社的编辑，所以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这个功能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5: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为呢，杜先生是因为使用手机而忽略了路况，导致错过右转弯，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撞墙着火死亡。这起事故也上了新闻，但是龙飞汽车那边呢否认这次意外与他车子的智能系统有关，也并没有出面与您联系。
0: 我直接说吧，我已经请了20多位律师了，他们给了我各种建议，有些建议说打官司能向龙飞汽车索赔500万，愿意先不拿律师费。也有些说要给我写书面道歉，其实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谁能做到我就选谁。
5: 什么要求？
0: 我要龙飞汽车的老板林龙飞亲自到我先生面前磕头上香，可以做到吗？
4: 刘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您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次意外事件，我们对于您的其他条件可以尽量的满足，但是对于这个要求我会担心对方不配合。
0: 做不到就算了，
5: 我觉得没有问题。
4: 好吧，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态度。今天我回去就草拟一份有关于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把您刚才提的这个要求写进合同里。如果将来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也可以不付我们任何的律师费，可以吗？
0: 好。
6: 你不应该这么快答应刘丽的要求，她现在很情绪化，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冲动过后而为，你说呢？你这么做是在顺从

0: 从他的错误决定，很可能会让我们在以后的谈判当中处于劣势。
1: 柳丽不是第一次见代理律师了，之前那些律师把所有能提的诉求都已经提过了，像什么风险代理啊、召回汽车啊、改善自动驾驶系统、赔偿金，但是都没有用。既然他们已经帮我们走过弯路了，那我们就不如顺他们的意，且战且走呗。
0: 那要想拿下柳丽的案子，就要答应他的所有诉求啊。
1: 是的。
0: 那林龙飞呢？
2: 怎么说服他去上校？
1: 你呀，这个不是你擅长的吗？你要知道，现在林龙飞可是风口浪尖上的人。虽然说这个案子吧是麻烦了点，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个案子拿下，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在静海律师界立足。
0: 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责任给了我。
1: 也不完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说甩锅的话可就冤枉我了啊。
0: 那好吧，我洗耳恭听。
1: 我认为呢，现在对龙飞汽车来说，这个事件拖得越久，对于他们来说就越不利。他们的目标现在大概率是想用赔偿金息事宁人，然后让家属签一个保密协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出闭门上校，我觉得林龙飞也许会考虑
0: 试试看。

0: 这边请。老大。
1: 二位律师，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律所新来的律师孙哲伟。
2: 你好，孙律师。
3: 你好。
1: 他对这类案子特别有经验。啊，对了，和许律师一样，都是秦安人。
2: 嗯。
1: 你好。
0: 二位喝什么？
2: 请坐。
0: 水、咖啡还是茶？
1: 拿铁不加糖。
3: 给我杯水吧。许律师还是 cold brew。
4: 简单的美式。
0: 茶。
2: 稍等。我们开始吧。我放的第一个诉讼请求
4: 就是龙飞汽车的法人代表林龙飞到我当事人家里磕头上香，其他的赔偿条件在意。
1: 二位律师总能代理到这么可爱的客户，是吸引力法则吗？你们的这种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今天过来沟通主要是帮我的委托人和你们谈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具体的条款是：一，签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和解内容。二，补偿100万。
4: 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这是我们客户最大的诉求。
3: 许律师，补偿款增加15%，我的委托人是接受的。不过磕头上香，我的委托人在和其他律师沟通的时候已经明确拒绝了，还请许律师别强人所难。
1: 陈律师，你的看法呢？
2: 我的看法当然跟许律师一样。
1: 真是间谍情深啊。
4: 想必你们也不是第一次与我的当事人谈判，如果不能把公开磕头上下加进去，其他的就免谈了。走吧，陈律师。
3: 许律师，你这么做未免有浪费未亡人时间的嫌疑。不过你站在你委托人的角度，感情用事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个案子完全有双赢的办法。
4: 这不是感情用事，法律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却弥补不了对他带来的精神伤害。做错了事儿，就要接受惩罚。
1: 方妹妹，本来今天中午还想来你这儿蹭饭呢，看来得改天了。

0: 再见。
1: 收拾一下。没事吧？
2: 我刚才还以为你会反对我的意见。
1: 我们开始的计划是提议让玲珑妃闭门上香，引导方普同意让玲珑妃出面。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临时做改变，一定会有你的道理。
2: 我的确是现场做的判断。再说了，要给对方预留一个心理价码，如果上来就提闭门上香，就会降低自己的底线，最后很有可能不会答应。
1: 嗯，
2: 而且和他打交道不能手软。
1: 求其上者得其中，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我们两个可都不是第一次跟方普打交道了，他看起来身段很软，但是一定会坚持捍卫他自己客户的立场。想让他做改变退让很难。
2: 我说的不是方普，
1: 是那个新来的孙律师。
2: 我会解决他。

0: 有时间吗？
1: 没时间。
0: 公开道歉并不是你的委托人最后的底线，对吗？
1: 你不需要揣测我的委托人。
0: 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都要给对方的委托人一个机会。请听我的想法。

0: 我还以为你知道我来到静海了。早就拉黑你了，看不到信息。
1: 抱歉，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只熟悉这一个地方。你别介意啊。没什么可介意的。说吧，孙先生对龙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2: 我的婚约取消了。
1: OK， 既然你找我是为了龙飞的事情，那你听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和解金调整到500万，我们不再坚持公开道歉，闭门上个香就好了。我个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媒体在现场。有利益的事情，你最喜欢了。
3: 我是真的为了你来到静海的，
1: 大可不必，孙先生，你还是好好搞你的事业吧。
4: 静安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即使我否定董事长，对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
2: 我是真的知道我错了，你考虑考虑。

0: 是找来的吗？
1: 是去南充来的你都在
2: 不要走
1: 是月光的温度
0: 没睡着啊
2: 需要充电
0: 这样抱着就能充电了
2: 抱着就能充电

0: 们要一直这样抱着吧。
1: 嗯，要一直抱着。
0: 是不是今天工作很累啊？
1: 抱着你就不累了。点缀激情夜晚，你存
2: 在，明亮却积极一点。到了，试试。采样去试试。
3: 你是想让我用这个来解压？
2: 对啊，你试试嘛。你先上去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3: 没什么感觉。
2: 初学者还没掌握到精髓，我给你解释一下。首先腿部慢慢的晃动，晃动起来了之后头45度仰望天空，这个时候关键来了，手要跟着一起这样。怎么样？这样你就会感觉到置身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宇宙这么大，我们都太渺小了。
3: 所以呢？
2: 所以我换个说法吧。
4: 现在我赋闲在家，
2: 应该忧伤的人是我，你应该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这样想想，你是不是就很开心了？
5: 我看你不是赋闲在家，
3: 你是倔强的想在家照顾我。
2: 没想到我藏这么深都被你看出来，孺子可教。来，跟着我，一起感受浩瀚的宇宙吧。手也要跟着动。
6: 这个电话是吧？谢谢啊。
7: 还是这么准时。你的委托人呢？
5: 你的老板呢？
7: 拉长战线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我还是谢谢你的努力和周旋。
5: 玲珑飞去杜元富家的行程一旦被公开舆论的风险就不可控，所以不能同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愿意不公开玲珑飞来上香的过程，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7: 我去叫林总。
3: 上来吧。林总，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呢，恐怕两位律师不适合在场。
8: 双方谈判，我们作为律师在场，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9: 林总，这是刘女士给您的一封信。我全权代表刘女士，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解。

0: 林总，孙律师和方律师他们二位是你们聘请的代理律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认为他们二位的利益跟龙飞汽车的利益是一致的吗？要不你们先回避一下。
1: 林总，你也能看出来，我们是在帮您的吧？
0: 您未经成功的把我的代理律师从我身边支开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毕竟你们也不会白帮我的。
1: 根据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普通驾驶人并不能在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强化了驾驶人的责任，禁止驾驶人在开车途中接打手持电话、双手离开方向盘、疲劳驾驶等行为。
0: 龙飞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它是L3级的，L3级的自动驾驶汽车。

0: 需要人类驾驶员时刻保持着注意力，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半自动驾驶，这与我国现行的法规不矛盾。
1: 这是 F30 最特别的功能 ，Auto Running 自动驾驶，汽车自己能加速、减速、变道、转向、倒车，完全可以解放双手双脚。当驾驶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项功能。
2: 林总，你还要继续听吗？我们走访了大半个近海，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
0: 这有什么？这就是销售的话术吗？市场上销售自动驾驶汽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厂，你们准备得罪他们全部吗？
3: 等上了法庭，法官就会知道自动汽车驾驶行业需要规范了。林总，到时候全线汽车被临时召回，不说林总您要处理的交通意外，可就不止刘丽这一起了。
0: 你们的和解条件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2: 先上香，之后我们再谈和解，您看可以吗？

0: 哎，对了，和解的事情可以谈条件了吧？
1: 啊，我们下个星期会约方律师、孙律师详谈。
0: 请。
1: 本来今天就应该谈和解的，干嘛非让我吊着你？
2: 我临时做的判断。
1: 好吧。

0: 喂，
1: 哎，宋律师，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方便啊，怎么了？
1: 突然闲下来会不会不习惯啊？
0: 其实也还好吧。
1: 那你也别矫枉过正了。哦，对了，律所呀，最近那个医保报销的时间到了，你呢虽然被停薪留职，但是这个权利还是有的啊。
0: 谢谢啊。
1: 你要不要跟李主任聊聊呀？啊，你们俩都别犟在那儿。
2: 回头我也跟唐主任说一下，赶紧回来上班。你总不会不要你那些积攒多年的业绩吧？
0: 不用了，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正好趁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想一想。
1: 行吧，那我也别劝你了，好好想吧。
0: 嗯。
2: 哎，等会儿我还有个事儿啊。
1: 我觉得呢，作为朋友这件事情呢，有必要让你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最近程泰来了一个新的律师，是从清安调过来的，而且呢在跟我们对打龙飞汽车的案子。
3: 你不需要揣测我。
1: 这个人叫孙哲伟。
4: 我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应该都给对方的委托人一次机会。
1: 据我了解呢，

0: 林总。
1: 林总。
2: 条件是什么？
0: 现在和解协议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杜元富的遗孀必须和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案件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您看一下，龙飞汽车出资1000万，委托银行成立信托基金，每年会有5%的利息，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万，给到杜元富的遗孀以及他的儿子杜潇，直至杜潇离世，其余盈利的部分会回到本金当中继续的滚动。明堂和我们开出的条件是，每年要他们指定的会计事务所对这个基金进行审核。
1: 假如杜家人打破了这个保密协议，信托的支付就会立刻终止。
2: 是的，那这1000万怎么办？
0: 林总您放心，这个和对方也达成了共识。假如说柳丽或者杜潇违反了保密协议，或者是杜潇离世，这个信托基金将自动的回到龙飞集团的法人，也就是您或者是您指定的继承人的手里。简单来说，就是您花了1000万的利息买到了杜家永远的沉默，最终本金会回到您的手里，而利滚利的方式也对抗了通货膨胀。
1: 林总，我相信孙律师的判断，他是坐镇大营的，我是冲锋的。
2: 行，就这么办。

0: 他们真的会一直付钱吗？
1: 信托一旦成立，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监管，以后每年的审计会由我们明堂来负责，你不用担心这个。对于您来说，您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会一直有保障。

别误会，真诚的希望可以跟你聊一聊。

0: 我回来了，徐律师。会计师已经确定了，杜元富信托已经开始计息，明年这个时候，柳丽跟杜潇就会收到第一笔款。很好，我出去办个事儿。
1: 好。
2: 这是您的房卡。你好，
1: 我是3515的客人，能帮我寄一下这个快递吗？
2: 3515是吗？
1: 嗯，是的啊，费用记在房费上。
2: 哦，好的，
1: 谢谢。

0: 先来。
1: 主任，
0: 坐吧。
1: 龙飞汽车的内检报告是许杰假冒我的名义从酒店发出的，我约他在酒店磋商龙飞集团的事情，并且达成了协议。我猜他是趁我不备的时候算计了我。
0: 这个许杰的胆子挺大的，直接用了你的名字。
1: 因为他知道即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奈何不了他。第一，他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也没有违反保密协议，但这个失误却能回溯到我身上。
0: 我和林总已经通

了气，我建议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撕毁和解协议，他也同意了。一会儿呢，我会亲自去一趟龙飞，协助他们处理这次的公关危机。

0: 风格，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来成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行了。
1: 谢谢主人的信任。
2: F30 最特别的自动驾驶功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汽车能完全自动化的处理起步、刹车、转向、停车以及各种路况，启动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完全释放驾驶员。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观众的是，当前我国是不允许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开放及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的暗访记者从销售人员口中获知，他们声称 F30 汽车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销售人员在演示时甚至双手松开了方向盘，但专家表示该功能其实是自动辅助驾驶，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依旧需要时刻紧握方向盘，以保证正常的安全驾驶出行。
3: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你干的？
4: 孙哲伟干的。
3: 我没有那么傻，我没有用我的名字。关于龙飞汽车无人驾驶的漏洞，是他们公司的软肋，也是他们和柳丽之间达成和解的关键。你现在把新闻爆出去，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保密协议就是一张废纸。万一龙飞汽车因此认定是柳丽违反了保密协议，终止了信托，我们的委托人怎么办？
4: 爆料的内容和柳丽的案件没有关系，龙飞集团也没有办法证明是柳丽打破了保密协议。而且就算最后撕破了脸终止了信托，那我们就直接公开案件的内容，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他们。而且我相信孙哲伟会说服林龙飞，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3: 坏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理由永远都特别充分，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也就算了，我不管你用谁的名字爆料，你有没有想过委托人，想想他们的风险。我们律师的职业是为委托人降低风险的，可是现在你的做法显然是在增加他们的风险。
4: 我要跟你说，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至于风险，我肯定是确定没有风险我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个是公共安全事件，我要是不上报，将来死的人更多。我这是要降低委托人的风险而提高老百姓的风险吗？这也不是人民律师应该做的事情。
3: 你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替。
4: 他是我的前男友。

0: 我们在读研的时候彼此欣赏，后来我来静海，我们就分了手。
1: 哦，那你的意思，成泰挖孙哲伟来静海，就是为了针对你？
0: 我才不知道他们费这么大周折呢。他们也许只是请一个优秀的队员来打击明堂。
1: 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

0: 方律师好。
1: 方律师，这么严肃，坐。
0: 我们接着谈结婚协议。
1: 在这儿聊合适吗？这么多人。
0: 先小人后君子，这一点您比我清楚。
1: 好。
2: 方主来找贺刚了，
3: 那不很正常吗？
2: 不行。
3: 是吗？
1: 这一条我觉得咱俩就别在这条上耗着了，互相退一步怎么样？
0: 让一步可以，修订补充协议。
1: 您可真是有备而来啊。
0: 那当然。
1: 您看啊，双方不干涉不接手对方的客户，这就有漏洞。万一您的客户有需要互联网案子的找到我，怎么算？
0: 视情节而定。
1: 您这么成熟的律师，这么重要的条款都能遗漏啊？
0: 防小人不防君子，只要贺律师不

0: 恶意竞争这一条，您一辈子都用不上。补不补充的，没那么重要。嗯，
1: 您这是在践踏律师的准则，别上纲上线。哎，财产公证的时候，您可挺严谨的。
2: 补充进去了。贺律师对其他的条款还有什么不认同的吗？没了。以后我让秘书打出来。看什么呢你们？
1: 右前方何方办公室，
2: 别他妈明显。
1: 怎么了？你们组收到最近跟程泰有什么合作的案子吗？
3: 没有啊。
2: 不对啊，这么一大一大的资料，是什么大案子？
1: 我送你。
2: 出来，出来，出来！哎，
0: 何律师，两杯咖啡。啊，不用了。哦，请柬麻烦你一会儿发给大家。哦哦，好。嗯，哎，程泰那边的请柬，一会儿我送过去。
2: 不用，我自己送就行，都挺忙的，不用专门跑一趟。
1: 好，我送你。
4: 天哪，在明堂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厉害了！他们两个竟然结婚，
5: 这我没看错吧？怎么可能？人家请柬都发了，
4: 我要赶快去告诉师傅。
5: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哎，这不能是假的吧？
4: 这能是假的吗？认字儿吗？
5: 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
1: 你问我呀，你在明堂待的比我久。我跟你说，他们从来没有走过一天早上。
4: 能不能学习一下人家地下恋的契约精神？
1: 说，他们上来就长这么紧绷。哎，说到结婚，你打住啊！我对结婚可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碰到我嘛。
4: 哪里来的自信啊？宋律师怎么那么自信啊？
1: 就是给自己一点希望。嗯啊，嗯。话说回来啊，你说他们结婚，我应该穿正装吗？哎，如果我在贺律师婚礼上穿正装，会不会把贺律师风头给抢了？在他的婚礼上，把他的风头给抢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
5: 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
1: 对吧？我有，我怎么没有？
5: 不要想多，不要想多啊！
1: 不是，那我到你穿不穿正装？你说，
5: 以我多次参加婚礼的经验呢，穿吧。
1: 你刚说什么？嗯，
5: 你刚说什么？
1: 我多次经验？什么多次经验？
5: 我妈的婚礼不行啊！
1: 你妈的婚礼？
5: 我妈行不行啊？
1: 你妈？
5: 你别骂人，睡觉。

0: 的束缚生疏，这种思念就像是单流的心动，想要把你闪闪发光的模样记住，在若无其事的为你驻足，等待傍晚的晚风吹一颗太好的
1: 心扉，真没想到贺礼是居然傻子呢。
2: 对对对，我以为真的，我以为他是字体繁殖第一人。
3: 对，而且在公司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谈什么重大案件。
2: 是啊，而且他还笑了。
1: 是的，
2: 这么厚一摞文件，
3: 那情景给我惊呆了。你
4: 聊什么呢？是不开心？
3: 哎，我跟你说
5: 啊，白律师 ，hello。
3: 好没事，
5: 我怎么觉得他俩有事儿呢？
2: 不可能，
4: 一位美女律师，好久不见。
5: 哎，宋律师，
3: 宋律师，
5: 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他都想你了。
4: 怎么说呢？这几天休息的还不错，可能晚点再回去吧。
3: 别巴巴了，你师傅就在那边，你去道个歉，服个软，然后就能回来了。
4: 我不是去服软，我是跟他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对接。

0: 师兄。
1: 哟，师弟，你好。
2: 唐主任。
0: 唐主任好。今天可是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大喜的日子。
1: 可不是吗？两名优秀的律师一起步入婚姻殿堂，也是他们各自的缘分吧。
0: 是，缘分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做事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俩人一定有的人是主动的，所以两人才能走到一起。
1: 说的没错。
0: 师兄啊，上回那个事情确实是师弟我做的不好。你说孩子们打架闹得那么厉害，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律协的把处分给撤销了，好不好？
1: 千万别，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是不是？再说了，让这帮年轻人吃吃苦头，让他们长点记性。
0: 还是师兄大人有大量。
1: 来，
3: 好久不见。怎么样，师兄？
0: 飞来因那个案子确实是办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吧，喜欢赢，不喜欢输，不喜欢这种失败的思维。
1: 哎呀，胜负乃兵家常事，是吧？像咱们当律师的，总归是有赢有输嘛。
0: 是，师兄这话说的没错。师兄啊，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可能合并走到一起呢？有什么不好呢？强强联合啊，啊！
1: 哟，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堂堂的成泰居然能瞧上我们的明堂！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哟，快开始了，咱们入座吧。
0: 啊，
1: 请
0: 请。
2: 宗修。干嘛呢？一个人在这喝酒啊？
4: 贺刚律师结婚，今天开心吗？来点。
2: 你不是说要穿正装吗？
5: 许杰，
4: 我不是，
6: 我正找你呢。这位也是明堂的律师。
4: 啊，
6: 我送这位。
4: 来，宋秀。啊，不好意思，
7: 这是我们脸谁呀？前面那男的是谁啊？
2: 前男友，别多问了。不高兴了？
4: 没有啊，你这么坦荡告诉我，我不高兴什么？
2: 宋律师。
4: 陈律师。
2: 我以为来晚了呢。哎呀，洋洋的事情耽误好长时间，来得紧急事。
8: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刚、方普的婚礼现场。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隆重登场，有请。

以前习惯上在这个庭上讲话，面对的呢不是原告就是被告。今天这个场合呢有点紧张，鼓励一下我好不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和方普律师的婚礼。我这岁数基本上结婚呢都是二婚，但是我跟方律师都是第一次，看起来有点不太真实，但这确实是真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撒谎的代价太大了，各种 APP，

0: 通话记录、消费记录、啊，打车记录，还有开房记录。笑过的都开过房，看来是。所以说，人过之处必留痕迹。所以我奉劝各位，对待自己的爱人，要以诚相待。除非你有撒谎不被别人发现的本事，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这个本事。我曾经非常的恐惧婚姻，不相信感情，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感情经历，是因为身为律师，总是习惯性的担忧、质疑，总想找到确凿的证据，佐证婚姻忠诚、爱情美好，才敢投入其中。但是对不起，我没有找到。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存在这样一份证据。但是我们依然恋爱，走进婚姻，不是因为婚姻有多么的美好，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很糟，糟糕透顶。之所以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共享这份煎熬，是因为身边这个人，这个人可以跟你共享快乐，也可以共担悲伤。
1: 让我们新郎把他这份爱和永恒的信念交到我们新娘的手中。第一次结婚难免有点紧张。

0: 有点尴尬，这花怎么就丢到我这块来了？哦，那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孙哲伟，刚加入了陈泰，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鹤冈律师的婚礼现场。刚才贺律师的一番话呢，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曾经也有一个特别真爱的姑娘，但是我没有去珍惜她。
1: 我这次来静海，就是为了他。这束花，是老天爷给我的动力。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这长得跟猴一样，你说的什么？孙哥，陈泰，
2: 真的？
1: 行。
2: 等会儿，喝一个吧。
3: 等会儿啊，先过去。
4: 好。
2: 咱俩真应该换换，我就应该去你们明堂。你们那姑娘质量可真高。哎，不是你干嘛呢？怎么喝这么多呀？

0: 说这婚礼上你这弄得苦大仇深的，怎么回事啊？哎，我这儿还没抑郁。哎呀，别喝了。你说说，我这手底下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实习生还不够，这又来一孙哲伟，你今儿也看见了，这多会显摆呀！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1: 他能力很强吗？
0: 哎，什么能力呀？不就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吗？啊？不过呀，这一来就是合伙人。别喝，别提这些糟心事儿了。人家都说这职场失意，情场得意啊。你那神秘女友到底谁呀？
1: 保密。
0: 行啊，你也整这个方律师跟贺律师这一套是吧？那我希望你通知我的时候，也是直接给我递请柬。哎，今天这婚礼上你没跟你师父求个情啊？走了吧，哎，那正好，我领你去见老黄。啊，
1: 算了，
0: 行行，别喝了，别喝了，走走走。
2: 最近事情比较多，
0: 嗯，快点快点，
2: 快点过去啊，快点，走。事情，我还在想，所以我的下一步呢，我会继续发展，成立其他的分公司。
3: 我们先过去。
0: 啊，黄主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我的老同学宋修。
1: 黄主任好，
2: 宋修。就是跟张闯起冲突那个孩子是吧？李公民的徒弟。你们俩之间的整个事情我都了解了，我也批评了张闯，我让他马上去律协把案子给撤了。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1: 谢谢黄主任。
2: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4: 哎，跟你弟聊了吗？
5: 聊了，他知道。我觉得比起我，他接受的更加坦然。
6: 抱歉啊，打扰两位女士雅兴，我能不能和许律师单独聊会儿？
4: 那就别打扰了。
5: 好的。
6: 我刚才那些话真的是对你说的，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6: 那你现在知道了。
4: 你想干嘛呀？
6: 我不想干嘛。你离开我之后，我一直很想你。你看，
4: 谢谢。
6: 我在静海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联络号码。
4: 孙哲伟，你有完没完？放手！
6: 我不放。
4: 放手？
6: 不放。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4: 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6: 你俩是真爱？你这个利益主义者，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民真爱，我还相信你。
4: 不好意思啊，孙律师喝多了，我帮他醒醒酒。大家继续。
7: 那你回去把合同赶紧整理一下吧。
8: 嗯，好的。那等我回去整理好了发。
9: 白律师。
7: 孙律师，是吧？刚才的发言很精彩啊。
6: 白律师，留个电话号码呗，万一以后有事情呢？
7: 不合适吧？孙律师的手机里不是只留许律师的电话吗？留我的有点多余吧？
6: 双卡双待，
7: 了不起。那就回见了。
6: 好。

0: 看到这些照片了？
1: 昨天就看到了。
2: 哇，这不吓人呢？
3: 小屁孩，
4: 聊什么呢？啊？
1: 聊工作。
5: 行，可以可以。
4: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
1: 这我渣男死渣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4: 这嘟嘟囔囔的又嘟囔什么呀？
0: 哎，是不是又有大八卦了？
4: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
4: 我知道什么呀？

0: 怎么了？我已经问了公司的电脑工程师，他们能不能消除这些照片，可暂时还不行。等我要知道是谁弄的，你看我不弄死他！
1: 绿所里，谁发的？
0: 我也不知道，是发到绿所的邮箱的。助理们已经看到了，律师们迟早会知道的。

0: 哎，你说你这都要来成泰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明堂试试？无间道都得这样，你过来把我当卧底换过去，这样才均衡。
1: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明堂哪个女律师了呀？
0: 我的志向不仅如此啊！通过这次婚礼，我发现你们明堂简直就是快乐星球啊！之前我说过，我绝对不找同行，这天天回去吵架跟上庭似的，谁受得了啊？直到我看到你们明堂女律师的质量，我决定收回这句话。
1: 你的追求也不就这样了吗？
0: 怎么着，只许你放火，不允许我点点照亮人生的小灯啊？
1: 别聊这话题了，我现在心里乱着。
0: 行了，来都来了，就别纠结了。哎，按说你女朋友对你来面试这事儿怎么看啊？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那你得赶快开口跟她说呀，毕竟你马上就要加入成泰这座和尚庙。
1: 别，八字还没一撇。
0: 不就是一个面试的事儿吗？到点了，走吧。

0: 你在明堂已经是正式律师，为什么突然想要离职啊？
1: 我在明堂的发展与我的期待不符。我有丰富的非诉讼经验，但我更想上庭。
0: 你代理过非蓝衣案件啊？
1: 对，但是具体情况我不便多说。
0: 这些我们做过了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
1: 啊，没有，谢谢。
0: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这周会给你答复的。
2: 好了，那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师傅，我有一件事儿。作为明堂的行政总监呢，我觉得有件事情我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还有外面很多的同事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某位同事的私人照片，现在律所呢正在调查这个邮件的来源。不过呢，我觉得这张照片对律所来说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2: 我觉得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张照片是非法所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外传了。
4: 我自己说吧，这些照片不是新的，是几年前我在清安金融圈和当时的男朋友拍的，虽然不是什么十八禁的内容。

0: 内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挺感兴趣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就是年轻的代价吧。我猜很快也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也许很快会成为静海法律界茶余饭后的话题。
1: 但是，我觉得许律师的这些照片对于明堂的声誉来说，是锦上添花了。
0: 如果因为我的过去给明堂造成了名誉损失，我很抱歉。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任何错。
2: 我也认为许律师没有任何错。照片的内容怎么了？没有任何的裸露，只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一起拍的合影。我们现在连自由恋爱都不允许了吗？退一万步讲，男未婚女未嫁，两个人关起房门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许律师是受害者，难道我们要像那些躲在网络后面的人一样一起霸凌他，落井下石吗？
3: 这件事啊，我在邀请许律师来明堂前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明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相信大家能很好的成熟的处理好这件事儿。
4: 今年呢，我们明堂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最大的对手成泰律所也在伺机而动，正是这个时候才考验我们的团结。
5: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一致对外的时候，谁都有缺点会犯错，改正就好了。我只希望我们明堂更强。
0: 假如大家看了转发了，别担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很难说假如角色互换，我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

0: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试着情绪在交替，夜色不言。
1: 你喜欢的多糖多奶，
0: 想要忘记故事里是谁不得已灵魂的交
2: 易。这么甜啊，
1: 我加了双份呢，
3: 想用糖分收买我的多巴胺，
1: 可以这么理解。
3: 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
1: 别误会，我呢是想让你多长点脂肪。你那么瘦，别人压力多大呀？
3: 当初来静海的时候，就是想远离是非，没想到自带是非，命带小人呐。好在你没让我失望，刚刚那番慷慨陈词，还是我刚来静海的时候认识的陈冉说的吗？嗯，我很满意。你的人生都是分成什么样了？
4: 我有什么过不去的？
1: 早知道你这么坚强，我奉一份就够了。
3: 哎，现在这种对话让我最舒服，可千万别同情我、安慰我，我最讨厌被人当成受害者了。
4: 更何况，照片里的我，身材很好吧？
0: 失去的脆弱的不安，遗憾的失落的，
1: 随时都在。

0: 面试还顺利吧？我跟老黄提了你，他很认可你的。
1: 谢谢啊。
0: 跟我客气什么呀？反正最近啊，成泰都在疯狂的招贤纳士，还不如你来，我们一起打拼下。哎，等会儿见的都是几个律师朋友，都是一个学校的师兄弟，以后互相帮衬。走。玉琴，坐着呢。哎，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宋修。
2: 你好。
1: 你们好。
0: 现在在明堂，之后啊要来成泰。
3: 你在明堂啊？巧了，吃瓜吃到第一线。你们明堂今天爆出了一个大瓜，我们刚刚还在讨论呢，这简直是律师界的一个大新闻呢。
4: 你俩谁呀？这身材可以啊。平时你们律所跟男的是不是也挺玩得开的呀？
1: 把爸爸照片删了。
3: 别小气嘛，说
4: 说嘛。玩嘛，
3: 这身材可以啊，你看。
5: 我让你把照片删了。哎呦，
6: 别打！哎，怎么打人呢？别打人了，
5: 别打！
6: 放开，放开。
7: 为什么打架？你是律师，打架是禁忌。
1: 律师也是人，也有情绪的。
7: 还想别律学调查，还没写够啊？
1: 那我跟他们也是互殴，我也可以检举他们呀。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0: 是不是觉得特别过不去，特别不堪？
1: 没有，我就是特别心疼你。我觉得你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污名化，我特别难受。

0: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别人打架的。
1: 你答应我，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

0: 喂，
1: 校长，你睡了吗？
2: 还没呢，你呢？
1: 还有些图纸还没看完。校长，你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其实爸爸的事情调查的一直都不顺利。
1: 慢慢来，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0: 嗯，我这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哎呀，我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
1: 你想错什么了？
0: 爸爸如果真的有问题。
3: 小然，
1: 我觉得自从你爸爸出事以后，你就一天都没有轻松过。
3: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从他出事以后，你就一直有这个心病。
1: 比起他被诬陷，你更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是真的。
0: 是，这应该就是爸爸不让我代理他案子的原因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他在这件事情上有错，也改变不了他是你爸爸这个事实。
0: 你说的对，我做好了很多心理准备，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一个犯了罪的父亲。
1: 小冉，

0: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面对的，所以你不要一个人胡思乱想，好吗？
1: 我这边已经申请了，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家。
2: 啊、哦，是吗？太好了，快回来吧。

0: 你找我们？啊，哎，对了，春然啊，老陈的账目现在怎么样了？还在查。
1: 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啊。嗯。哎呀，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关于亚典的事儿。嗯。
0: 亚典？
1: 嗯。
0: 这个不是海外的运动品牌吗？
1: 这个运动品牌啊，它已经成立20多年了。这几年他们通过歌手。 运动员绑定营销，成功的打入了国际市场，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现在在国内还没有经销商，啊，也没有设点。我还挺喜欢这个品牌的。嗯。下面我们的谈话的内容必须保密。亚颠呢，打算明年在中国开展业务，打开亚洲市场。 他们的合伙人推荐我们做法务，哎呀，我跟他们亚洲区的总裁吴红也谈过，谈得非常好，但是，你们
0: 再仔细看看这两只鞋。根据亚颠的调查，他们认为是我们有一个合作公司在做他们的假鞋。菲莱因。
1: 他们代工的品牌中，是有亚颠的产品，不可能吧？菲莱因的营收70%都是靠海外代工，生意这么好，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自断财路呢？
2: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亚颠有证据，所以上周我就派白宁去调查，他找了当地一个材料实验室，据那里的专家证明，这假鞋的材料并非。
0: 100%来自菲莱因。明白了，李主任。
1: 哦，对了，在工作当中，所有的开支，所有的啊，都可以用我的报账码报销。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2: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未经越方允许，外国在包括羚羊礁和鸭公岛在内，在西沙群岛的一切活动完全非法无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2: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2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3: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2: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3: 郭家坤表示，尼方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

0: 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就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2: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吉双方就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
2: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主要包括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深化投资、创新、发展等领域合作。商务部和吉方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联合声明和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提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并促进电商等新业态合作。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以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为指引，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路透社2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4: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

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的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0: 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 特朗普还表示，他认为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还重申，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并未影响他的伊朗战略。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0: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3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 伊朗军对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 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1: 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从当前公开信息来看，伊朗的这套新战略可能包含哪些方向？伊朗加大对中东地区美军资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说，伊朗已经从军事、外交、应对经济封锁层面出台了新战略，要摧毁敌方根基。一般来说，针对伊朗高层的这番表态，人们往往会去深究伊朗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新战略。 伊朗的新战略包含哪些方向？伊朗是不是要加大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了？等等。但事实上啊，伊方的公开表态与美国总统关于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彻底完蛋了等等这种表述是一样的，说的并不是事实，更多的是说给自己国内听的。 以美双方不断强硬激烈的表态，以及时不时相互之间的攻击，恰恰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美伊双方都没有意愿重新返回全面战争，同时呢，美伊双方也都没有力量来打破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
1: 无论是美国所谓随时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还是伊朗方面所谓要摧毁敌方根基，都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美伊双方敌对僵持局面的事实。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 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

0: 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对于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一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把霍尔木兹海峡比喻为伊朗的经济核武器。眼下海峡摩擦不断，伊朗是否会选择彻底封锁海峡？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目前啊，霍尔木兹海峡总体处于双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伊朗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阿曼湾封锁着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当然呢，这只是总体而言。事实上啊，伊朗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使得一艘船也出不去进不来，而美国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阿曼湾，使得伊朗的船只既进不来也出不去。现状是伊朗要求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按照伊朗要求的航道同行，而美国则鼓励引导船只呢通过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对不听从伊朗要求而穿行的船只时不时进行攻击，而美国则攻击伊朗作为报复。但总体来说，只要有船只受到攻击，大多数船只就不敢航行，所以霍尔木兹海峡总体上处于关闭状态，尽管进出仍然有少量的船只，这也是美国长期的痛点所在。伊朗的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总体掐住波斯湾的咽喉，意在迫使美国满足伊朗方面基本的要求，比如说解除封锁，比如说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比如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战争补偿等等。这些要求实际上都体现在了六月份美伊双方签署的14点备忘录。美国如果不能满足或者基本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就难有指望。
2: 9月1号，伊朗南部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3: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2: 联合国

0: 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3: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显示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显示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增加，排队现象加剧。
3: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美中心指出，

0: 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过运河的商船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能源运输船的增幅最为惊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过境运河的液化天然气船数量同比增长100%，邮轮数量则同比增长37%。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运河过境收入快速攀升。此外，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下，国际航运业的插队需求大幅增加。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53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锁定过境资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此外，在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背景下，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为防止大型船只触底，计划于10月1号起进一步下降通行新水闸的新巴拿马型船最大吃水限制，也就意味着一艘船要直接减载货物才能安全过闸，这将大大降低运河实际通行能力。在中东战事和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压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中长期的应对之策，比如拓宽运河主要水体加通湖的水源地，修建因迪奥河水库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因迪奥水库的淡水直接引流注入加通湖。在极端气候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因迪奥河水库项目的成败已远不只关乎这个全球海运咽喉的畅通，也直接关系到巴拿马国家财政收入与经济命脉的稳定。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

0: 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1: 据共同社2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2: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2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3: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2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4: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 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演。

0: 护啊，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2: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挖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 159.1 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3: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三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4: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消防、城管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等工作。来看总台记者方欣妮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哈，周边是商铺林立，以及说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再来看这边有一棵树木呢也是出现了整体倒伏的一个情况哈，倒到了旁边的这个商铺这边，然后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

0: 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这两天，福建宁德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严重积水内涝，群众被困险情。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工作。
2: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宁德福安市多地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接近1.5米。
3: 楼上再喊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啊？
2: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摸排搜寻，排查滞留被困群众，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在福安市城区一处厂房周边，积水内涝严重，厂区积水覆盖面广，水位居高不下，9名厂区人员被困内部，进退两难。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厂区核心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分批将9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同样导致宁德福鼎市桐城街道多处民房被淹，多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其中一处居民住宅一楼被积水围困，屋内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受淹房屋楼下，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很快便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雨势猛烈，次生灾害风险陡增，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开展抢险排险、电力抢修、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4: 9月2号晚间，受强降雨侵袭，温州平阳县凤卧镇凤卧湾村九两山出现山体滑坡，致使10000伏兴水 K317 线九两支线电杆断裂，附近300余户群众供电受到影响。险情出现后，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连夜施工开展断杆清运、地基加固、立杆、导线架设等作业，历经5个多小时的抢修后顺利恢复送电。受极端持续强降雨影响，1号傍晚，浙江瑞安安阳街道君子石社区瑞祥山突发山洪泥石流险情，1500多户居民安全遭到威胁，当地快速响应，调度挖机开挖破除路面，将汹涌山洪引流至山间溪流，化解地质灾害风险，同时加固防洪挡墙，持续对后山山体边坡开展动态监测，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开挖引流的过程中，我们先去确保那个现场的电缆的走向，然后危险点，然后告知现场开挖作业的人员，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跟我们的设备安全。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浙江丽水山区持续降雨，导致山区土壤饱和，山区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位，当地持续强化风险研判，统筹各类应急力量，确保安全平稳度汛。供电部门聚焦关键设备重点点位，对山区变电站设备、排水防洪系统、杆塔基础及输电通道开展细致排查，同步推进隐患整改、通道清障、设备加固和积水清理，保障辖区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2: 上午9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嘹亮的号声划破天际，纪念仪式拉开帷幕。现场约5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敬献花篮，寄托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各界群众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认真参观铁军出征基本陈列。
6: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先烈们不畏强敌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国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在位于安徽天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纪念馆， 广大青年党员们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感慨。

0: 海万千。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把体能锤炼与红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上好入伍第一课。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1: 9月3号，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
2: 纪念仪式上午8时开始，全场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2分钟。默哀完毕后，全体出席者鞠躬致敬。
3: 我本人也很激动，每年来到这里，我们都感觉力量是在延伸，新的长征，民族复兴、世界和平的长征，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依靠你们。
4: 在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取得辉煌成绩，使日本无条件的投降。现在我们香港背靠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香港能够过着安稳的日子，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1: 2号，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在港举行。据介绍，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共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2: 本次烟花汇演以“永鸣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
5: 而今次亦都可以借住呢啲咁嘅匯演去建构个更加美好、更加健康嘅香港嘅话咧，呢个对我嚟讲系十分之有意思嘅事嚟嘅。衷心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嘅。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2号下午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吸引了澳门各界人士前来观影，感人至深的故事也引发了澳门观众的强烈共鸣。
2: 当天，澳门特区政府官员、社团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了首映观赏会。影片以一餐一饭诠释和平可贵的故事，引发了澳门观众的广泛共鸣和高度评价。
6: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那在澳门点映开启之后，也引起了澳门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那像企业、社团还有学校都在积极的组织集体观影。
7: 片子所传达的对和平的珍视，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弘扬，都非常有教育意义。大家都感受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8: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和平是来之不易的，能够每天安安顿顿吃一顿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战乱的地方，一顿饭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9: 我比较深刻就是电影入面用战火同埋厨房呢个烟火，我觉得是一个做了几好的对比，带出了其实和平是来之不易。
2: 影片将于9月11号在澳门正式公映。
10: 为激活消费潜能，中国多地立足当下发展契机，因地制宜解锁消费新场景，创新消费新模式，赋能文旅，提质扩容，亮点纷呈。
1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效应凸显。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科创研学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

0: 吸引大批游客。
1: 我学就一周两三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在晚饭之前回家。
0: 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车流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2: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粤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0: 近日，湖北潜江依托音乐节、光影秀、非遗展演与特色美食，创新打造沉浸式夜游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当地推出票根联动消费新模式，观众可凭演出票根在本地特色龙虾商圈享受美食福利，通过将观演流量与餐饮消费深度打通，实现客流高效转化，成功构建起夜游加美食加非遗体验的复合消费模式。
3: 我们构建了赏光隐逸、品地道虾味、由水乡潜江的一站式微度假闭环，通过票根经济有力撬动了全市文旅消费的全域增长。
0: 进入9月，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新疆阿拉尔市迎来水产丰收季，东海青蟹率先批量上市，当地把农业生产产生的盐碱废水加以利用，通过调配盐度、添加微生物，模拟出适合海鲜生长的海水环境。依托这套模式，当地除青蟹外，还试养成功石斑鱼、南美白对虾等多个海鲜产品。如今，阿拉尔水产养殖品类持续拓展，今年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特色水产养殖也为当地群众开辟了增收新途径。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围绕科技创新赋能竞技体育、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公布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中国体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15-50期，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全方位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
0: 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让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各类市场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等优质要素汇聚到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
5: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类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0: 在赛事申办与场馆利用方面，推动各地科学规划赛事的数量、项目与频次，充分盘活存量资源，让老旧场馆焕发新生，全民健身供给进一步下沉，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解决有没有向着提升好不好加快迈进。
6: 15-50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9月2号，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1-1号支洞与2号支洞区间段主洞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整体开挖进度过半。滇中引水工程是中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建成后将从金沙江每年调水34亿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100万。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嘉宽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1: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来看，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未经越方允许，外国在包括羚羊礁和鸭公岛在内，在西沙群岛的一切活动完全非法无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宽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再来看到，近日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与中方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将考虑充分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并关闭其市场。在今天，也就是3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2: 中方关注到谢夫乔维奇委员相关言论，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彼此关切是中欧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近年来，中方始终致力于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精神，在经贸领域与欧方加强对话沟通，努力管控摩擦分歧。6月29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商务部与欧方保持各层级密切沟通，深入探讨妥善解决各自经贸关切的可行方案。8月31日至9月2日，商务部

0: 林基副部长与来访的欧委会贸易和安全总司雷东内副总司长举行会谈，就双方关注问题进行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并指导双方团队开展多轮专业磋商。中方要强调的是，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中方已多次重申，欧方应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中国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帮助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方愿以欧方一道，在经贸领域加强常态化、机制化沟通，管控分歧，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1: 好，继续来看到，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涉伊朗为由对中国企业和公民实施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0: 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单边制裁措施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我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1: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路透社二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投票之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十一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八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

但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 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

0: 他还重申，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并未影响他的伊朗战略。
1: 来看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0: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三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九月一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1: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2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来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

0: 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再来看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接下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然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

0: 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1: 来看天气方面，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中国。沙德尔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时对其停止编号。昨天到今天早晨，沙德尔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双台风送水，再加上冷空气等相关影响，多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和台风的双预警。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局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明天沙德尔强降雨进入尾声，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在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2: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3: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2: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看到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0: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仅为15.6毫米，远低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水平。八月的降水量也创下自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让你久等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让你久等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1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有序开展，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尼泊尔境内在建水电站多处隧道数百工作人员仍然失联，救援正在与时间赛跑。

0: 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休整，美军航母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随着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2: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们正在这里艰难地搜救和清淤，现场有大量的淤泥堆积，道路也是十分的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而且由于掩埋的石块太大，官兵们用铁锹很难翻动，搜寻难度比较大，只能在巨石的缝隙里一寸一寸地摸排。
1: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来看尼泊尔方面，尼泊尔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然在与时间赛跑。
3: 我们此刻正身处尼泊尔洪灾救援指挥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官员们正操作着笔记本电脑，将这场巨大灾难的数据转化为救援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行动方案。大家在这些屏幕上可以看到，这里是加德满都市中心，所有救援物资都从这里运往受灾区域。可以看到，大部分救援力量和物资都是通过直升机运送的，这些线条标记的就是运输航线，而这边则是所有物资和力量部署的具体位置。
4: 8月26号，尼泊尔境内一处冰川崩塌，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赛跑。
5: I'm at the site of a hydropower project here in Rushwa in Nepal, where an urgent rescue mission is happening just around me. Here, crews are trying to open up the entrance to a tunnel that was part of the Chushuli 3A hydropower project. Hundreds of workers are believed to be trapped.
4: 拉苏瓦水电站是本次洪灾中受损的十几个水电站之一。一些从施工现场逃生的工人表示，许多同事仍被困在隧道里。
6: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s some survivors inside because it's a big powerhouse inside, so it's a big room, and we feel that it's not flooded. All the powerhouse is not flooded, so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survivors inside.
4: 但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表示，目前救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7: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ay exactly wha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tunnel is. We have already reac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tunnel. There are, of cours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we face here. However, we are fully focused on identify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bringing in the required equipment.
4: 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30号又有4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查、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
8: Thank you, that.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0: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1: 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夏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专家表示，826冰岩崩泥石流灾害并非个例。近百年来，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安第斯等全球高海拔山系都曾发生过重大冰岩崩相关灾害。可以看到，在20世纪，同类灾害间隔长达数十年。进入21世纪后，这类灾害呈现出更为密集的发生态势。过去被认为的罕见巨灾，正在呈现更加频繁发生的态势。
2: The physical change.
3: 从物理机制来看，这里的变化正在加速。正如我所说，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而该地区的升温速率已升至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大量冰川消融，冰层大幅退缩，尤其在近几十年间表现尤为明显。2011年至2020年这10年间，冰川损失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10年。
1: 专家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影响，敏感脆弱的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长期升温导致冰川持续退缩、冻土松动、冰岩交结条件弱化等系统性后果。青藏高原地区极高山冰岩体稳定性持续下降。本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背景下该区极高灾害风险加剧的一次集中显现。
4: All of this also clearly shows that the adaptation threshold has been breached because community can adapt to. But here is a bigger picture.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role as well in terms of taking this devastating example as an inspiration to urgently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5: 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6: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2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7: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6: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7: 郭家坤表示，尼方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外界对其持续作战能力的关注。
1: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
2: After 286 days at sea,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rrived at Lamshabang Port near Pattaya, Thailand on Wednesday, after having set a modern-day record for the longest consecutive deployment at sea,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lawmakers.
8: The aircraft carrier behind me.Left San Diego in November last year and was redirected to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US-Israel war with Iran. It arrives amid reports of mental health concerns, suicide attempts, and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aboard.
2: With around 5,000 sailors and marines on board.
1: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
9: Now the ship is showing signs of this historic deployment, specifically the length of it. It is visibly battered. Parts of it are rusty and dirty.
1: 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此前，多名美军高级将领在8月14号提交的机密报告中警告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时间太长、负担太重。
10: What have you made of some of the comments from, like, the president saying that the deployment wasn't nearly long enough?
11: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12: Comment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11: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we're not going to make it.
1: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2号，林肯号舰员们走下航母，来到泰国巴蒂亚街头。
13: Happy to be here.
1: 还有舰员家属专程从新泽西州飞来泰国与其相聚。家属回忆说，今年2月曾有一段时间，航母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14: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15: I know there was a time where, the morale was low.
1: 林查班港距离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巴堤亚仅约20分钟车程。航母上的美军官兵在休整期间会前往巴堤亚市区进行岸上休整和休闲娱乐。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高度重视本次大规模美军靠港，提前启动专项管控。部署600余名警力全程巡逻管控，划定美军活动区域，严禁官兵擅自闯入居民区，命令禁止美军接触大麻、违禁品及参与非法交易，严控治安与涉外风险，同时开放指定商业休闲区域，供官兵分批轮换上岸休整。
16: รับปากว่าเขาจะติวกำลังพลก็ยังดีว่าไม่ให้มาก่อเรื่องมานี่ต้องพักผ่อ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ริงๆอย่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มม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ก็เราบอก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เราดูแล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ขาเต็มที่อยู่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ถ้ามีเหตุเฉพาะหน้าที่เกิดขึ้นเนี่ยเดี๋ยวเราค่อยแก้ปัญหากันซึ่งเราก
1: ็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检疫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休整离港后，林肯号将开启归国航程，并在完成数月维保与人员整训后，重新纳入美军全球航母轮值序列，等待下一周期海外部署指令。 林肯号撤离中东返航本土后，美军已启动轮换预案。罗斯福号航母近期从本土出发赴中东接替执勤，以维持波斯湾。

0: 霍尔木兹海峡所谓常态化威慑力量。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绷、亚太战略同步推进的背景下，美军航母超期部署、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也折射出美国全球军事布局仍旧持续承压。
1: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2: 自8月31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新一轮打击报复愈演愈烈。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如今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时称，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Okay, we've controlled and we are controlling the Hormuz Strait. We are bringing lots of boats out every day with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They were trying to rebuild their radar systems and a missile system and a mine drop. You know, we got rid of all the mines in the Hormuz Strait.They were trying to build a rocket that drops mines.
2: 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这段夜间拍摄的画面记录了袭击发生后的即时场景。而在二号发布的这段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同一建筑屋顶上的弹着点。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的画面里，还能看到现场遗留的弹药残骸。
4: The U.S. military released this footage of their strikes, but not any on the building or a communications tower around 130 meters away, which was also apparently impacted based on images we've seen from the area.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二号谴责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的空袭，已造成平民死亡，同时警告，如果华盛顿方面继续采取敌对行动，伊朗将发动强度更高的反击。
5: این عملیات تهاجمی به صورت درس آموز علی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تا پشیمانی آنها از جنایت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شت. هشدار می 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 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2: 据美联社9月2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伊朗扩大报复行动，向约旦、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中东多国随后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4: U.S. allies Kuwait and Bahrain were also hit. Kuwait says a drone struck a residential complex,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pictures that we have from Bahrain following that Iranian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Smoke seen in the sky, as you can see here, amid these efforts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tercept the incoming projectiles.
2: 本轮冲突始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八月三十一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打破了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九月一号，美国军方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引发伊朗新一轮报复。
6: 第一条信号是，伊朗有能力对美国作出回应，打击美军基地。第二条信号是，伊朗仍然保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随时可以动用。因此，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另一方面，美伊海上博弈烈度不断升级，美军还首次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美媒称，这是一次以船还船的报复行动。只要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国际商船或油轮，美军就直接对伊朗本土的油轮实施精准打击作为报复。
7: 这种打法上的变化显示了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对伊朗施压的政策出现了新

0: 的调整，首先是战术规则在此前对封锁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船换船的新思路，这主要是因为以往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呢，并没能有效地削弱它袭扰过往商船的能力。此次美国直接瞄准伊朗油轮，是想要通过对等打击进一步去抬高伊朗的行动代价，强化伊朗受报复的预期，增加对伊朗的震慑力度。那么其次呢，是战术目标，它更聚焦地锁定伊朗的经济命脉，打击伊朗油轮比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更能够直接的、有效地切断它的石油出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伊朗全面经济战争的一部分。而且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遇袭油轮停靠在伊朗海岸附近，美军的袭击意味着可能会将封锁线前移，去进一步地压缩伊朗能源运输的空间。需要强调的是呢，袭击伊朗油轮是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广泛打击的一部分，是在打击伊朗防空、雷达、反舰导弹、通信设施等等的基础上做的一个目标增量。行动背后呢，还是旧的极限施压的逻辑，他想要通过持续增加伊朗的对抗成本去迫使他屈服让步。
1: 三号，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提出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自己名字的想法。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近几周支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希望迫使德黑兰回到谈判桌，但伊朗没有显示任何退让迹象。在等待战略是否奏效之际，美军仍在中东部署50,000名军人。不过随着冲突持续拖延，五角大楼也不断拉长部队部署时间。知情人士透露，军舰、官兵、防空部队及伞兵等都被命令比原先预期更久地驻留中东。
2: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giving no indication he's looking to get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back on track as fight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heats up again. Capping a day of escalation, Trump declared on Truth Social that he doesn't care at this point whether Iran signs an agreement at all. He also pushed back on the idea that he's trying to force Ira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at was after Trump made clear that U.S. strikes against Iran Tuesday would not be the last if Iran retaliates.He said Iran would be hit with harder strikes and warned that the U.S. is still saving its biggest attack of all, one he said would leave very little left of Iran if carried out.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5: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3: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成势。
6: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2: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
14: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5: 巨无霸，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4: 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5: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4: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2: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1: 其实獐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獐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2: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1: 獐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800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2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獐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这里也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2: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3: 对对对，
2: 是不是？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3: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2: 042。
1: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会开船出海。
2: 我们现在啊，离獐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獐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1: 航行10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獐岛只有3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2: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3: 海蜇。
2: 啊，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3: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2: 这是什么？
3: 沙蜇，沙蜇不值钱。
2: 哦，沙蜇不值钱。
3: 嗯，
2: 能吃吗？
3: 可以吃。
2: 可以吃哦，不值钱。
1: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2: 梭子蟹，
3: 对，梭子蟹，
2: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这一个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

0: 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1: 梭子蟹是樟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0: 巨无霸。不行，太有力量了，这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对，那个蟹都一斤左右。
1: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1斤至1斤半的重量。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0: 这就是樟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2: 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你管小的都不惯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0: 你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1: 樟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樟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2: 樟岛这个到了2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0: 踢什么？
2: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10月1号，或者3月末，开始这个冒下爬子。
0: 下爬子就来了。
2: 下爬就来了。
0: 然后呢？
2: 梭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啊都来了。你像这个，八手鱼啦。还有这个对虾啦。都上来了。
0: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2: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0: 从阴历的2月份可以一直捕到11月份，
2: 10月份，
0: 就是捕蟹子什么的。
2: 对，
0: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2: 对，
0: 都有收获的。
2: 对，都有收获。
1: 正因为樟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0: 郭师傅，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2: 特别近，
0: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2: 对呀，樟岛这个小船就小，所以也不出也出不了远门。
0: 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2: 最远也就是30海里那样吧。
0: 三四海里。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2: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啊，卫导啊。
0: 卫导。
2: 一家一溜。
0: 您家是哪一块啊？
2: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就是下网
0: 这一块。
2: 对。他这个每年呢都这个抓秋。
1: 樟岛周边可供捕捞的海田共有300亩，等分成一块块带状的海域，每户村民通过抓阄随机分得其中的一块。因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2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0: 哪里？那边看到那边的那个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只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樟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它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1: 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樟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获先拉到

0: 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獐岛特色海鲜。
1: 海螺，

0: 这个贵吗？那我来点吧，你给我称点。这个呢？
1: 你咋还放冰箱冻着的？十几条那几条？哦，
2: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0: 您是在这儿订的？
3: 对，
0: 自己家里吃还是？
3: 自己家里吃。
0: 自己家里吃。哦，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3: 对。
0: 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3: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那他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0: 就是当天补当天吃。
3: 对对对。
0: 不会断货。
3: 不会。
2: 在张岛。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以经营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张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海蟹赤甲红、东港特产大黄蚬子，以及大海螺、海螺丝、皮皮虾等共12种。张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所处黄海海域纬度高、水温低，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所以不论是虾蟹还是各种贝类，肉质都紧实细嫩，味道也更为鲜美。对于张岛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张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张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是早的猕猴桃，
0: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2: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0: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2: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张岛，我们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0: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0: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1: 南缘与火山。

0: 的呢？
1: 它首先从这个形态上，形态，因为它这个火山口啊，它的南边破掉了，然后剩了北边和东西两这个三面，环绕以后形成一个椅子的形状。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0: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1: 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甸火山群中最凶猛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0: 那这几十万年前的这个火山的喷发为现在的宽甸带来了什么呢？
1: 就是说，首先一个从景观上，首先形成了一个火山漏斗，成为一种旅游资源，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玄武岩本身也是一种矿产资源，完了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这周边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保水性好，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的发
0: 育，土地很肥沃
1: ，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0: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黄乙山玄武岩。
0: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0: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0: 六棱柱，
3: 对对。
0: 我们现在隔的还有点远，
3: 对对。
0: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而直径仅50厘米左右，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甸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0: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1: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0: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1: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含氧水分的功能。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蓄很多的水，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2: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1: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吸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0: 这个是非常友好。
1: 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0: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1: 对
0: 这个环境
1: 都非常
0: 友好，就做出了贡献。
1: 对，
2: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百亩板栗园。
0: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4: 对，这还没剪呢。

0: 这是这是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哎呦天哪，
0: 那不行、
1: 哎、呦
0: 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0: 这个你看捏这个边儿、嗯、
1: 捏哪个
0: 捏这个边儿，它这个开口啊，
1: 嗯，
0: 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嗯、顺着刺儿就扎不到。
1: 哦，顺着刺儿、这不能、
0: 这这么不行，这么多戴手套、啊、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0: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嗯，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0: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
0: 这个是哎，就这你就看，
1: 哎，
0: 肚子，你看，
1: 哦、
0: 这个，拿出来了，
1: 这个够大的。嗯、
0: 这个是算、啊，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0: 比少，比他俩大吧？嗯，
1: 比他俩这么大？嗯、
0: 哎，对。
2: 程某东种植板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油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0: 这个叫栗萍。
1: 哇，这也太大了。
0: 这个栗是齿也好齿，糖度也高。
1: 嗯。
0: 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呀，哎呦，啊！
0: 你这这样穿不鞋算了。
1: 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0: 你看啊，比量一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0: 看看着，
1: 你看
0: 看着，
1: 至少有一倍那么大。
0: 嗯嗯，
1: 哎呦，这也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呢？
0: 对对对，
1: 感觉
0: 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1: 包浆啊，油栗
0: 也属于油栗。
1: 香。
2: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1: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2: 丹东种植板栗始自明末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1: 这就是软枣园。
3: 这就是软枣园。
1: 这怎么放眼望去像是一排排的葡萄架呢？
3: 是，它和葡萄有点像，是它都是藤本植物。
1: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3: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1: 这些都是小软枣。
3: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宽甸的特产软枣。
1: 嗯，
3: 也叫圆枣。
1: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又叫软枣？
3: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
1: 嗯，
3: 所以叫圆枣。
1: 嗯，
3: 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
1: 才好吃，
3: 才可以吃，
1: 嗯，
3: 所以叫软枣。
2: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1: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嗯、
1: 都是硬邦邦的。
3: 它这个有个后出气，
1: 嗯，
3: 这个采摘之后啊，
1: 嗯，
3: 放个一周左右它是软了，
1: 嗯，
3: 软了就可以吃
1: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3: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1: 啊，一个科属的，
3: 一个科属的啊、嗯嗯、是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练皮吃
1: 啊，皮也可以吃，
3: 皮吃，而且皮的营养价值高。
2: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1: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2: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10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软枣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1: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4: 15颗以上呢？
1: 15颗以上、
4: 品相比较好的。
1: 嗯，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4: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1: 光滑就是
4: 光滑度比较好，
1: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1: 是，成熟度能高一点，结合太阳光，哎，照的多一点。
2: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梁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0: 哦，哇，是软软的了，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
3: 油亮，
0: 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哦，连皮吃的猕猴桃，
3: 连皮吃。哇，你看它这个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0: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3: 内部是一样的，
0: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3: 对，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0: 啊，对。
3: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0: 啊，皮有点酸酸的。
3: 对，酸的皮。
0: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3: 对。
0: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3: 是。
2: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软枣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枣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枣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三倍。
0: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3: 这个不是嫁接的，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枣，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枣猕猴桃。
0: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3: 在野生状态
0: 它就是
3: 对
0: 有皮儿没毛，
3: 也是这种状态。
0: 哦，就这么大小？
3: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选育的。
2: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植株，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梁红莲的软枣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其实软枣猕猴桃最早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枣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枣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枣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枣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

0: 词韵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1: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这个是就是我们忍西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这是地厚物美，就溜溜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2: 带着儿女就来到这边，
1: 对，
2: 来大基业成天下了。
1: 是，
2: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1: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2: 这是什么树啊？
1: 这是梨树啊。
2: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0: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枣树、木兰树等等，它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2: 这上面嫁接的是、这
1: 个、对，下面是给嫁接的这个梨树，
2: 下面这棵呢
1: 也是梨树，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码，长成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树，
2: 哇，得咱们两个人
1: 呀
2: 把它合抱着
1: 是
2: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1: 接呀，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
2: 梨花的香气。
1: 对，
0: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他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2: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1: 对呀、我们就要呼它让它干。对对、
2: 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1: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呼，让它到烂乎。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
2: 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
1: 现在就可以了。
2: 现在就可以了。
1: 你来。
2: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1: 加到一半差不多。
2: 加到一半，
1: 你加我和一下看差不多。
2: 好，这比例是多少呀？
1: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差不多，你尝尝。我
2: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1: 对呀、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豆子，加上糖特别香。
2: 那我尝一下，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1: 对
2: 白糖豆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哇，
1: 软烂香甜是吧？
2: 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1: 对，
2: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1: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2: 自己种的
1: 红豆，对，
2: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1: 对，
0: 呼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2: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1: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1: 对，
2: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1: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发面到开至少要4到5个小时。
2: 四到五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1: 是啊，
2: 吃一顿饭
1: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上早早就得起来开始发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
2: 一般家里也都是谁
0: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2: 这是一锅这个
1: 就老汤。
2: 老汤，哎呦，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1: 好多年。
2: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
1: 对对，
2: 凭什么一直熬着？
1: 对对，
2: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1: 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笨

0: 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就是
1: 这个儿真大，
0: 是
1: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0: 对，要卤两个小时。
1: 哦，还要再加点
2: 家地里的大葱。
1: 家里地里边种的。
2: 对。
0: 八角。
1: 八角。
0: 对，这次必备的一定要放的点这个。放到里边。
3: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两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两个小时之后，鸡肉鹅肉都已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四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1: 这是小山核桃吗？
0: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1: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0: 对，
1: 就是很小。
0: 对，
1: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0: 对呀、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就用这个山核桃，放白糖，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最后吃它真的香甜。哎呦，是
1: 太期待了。
3: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0: 像人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但是
1: 而且
0: 营养绿色的，
1: 更丰富。
0: 对，
1: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0: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知道吗？
1: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0: 是，
1: 而且现在就
3: 豆馅儿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0: 拿到一个饼，
1: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0: 淀粉？
1: 淀粉，
0: 对，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0: 我们要把这个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是三角形，捏一下。
1: 三角形，
0: 捏一下。
1: 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0: 对，
1: 捏一下，
0: 固定。最后用两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是来。
1: 夹
0: 一下。对，
1: 它不是用捏的啊，
0: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1: 它有花边儿。
0: 对。
3: 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做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就是代表之一。
1: 爷，您当时就是说您煮家的时候，您煮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人呢？
4: 大家伙二三十口吧。
1: 二三十口人，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4: 就是小茶粗，就是玉米嘛，粗粮细做呗。
0: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他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其他都是黄色的。
3: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0: 这些都年头吧，都在春节前后。你想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跟家做好吃的。
3: 在任小红家，灶多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0: 出锅了！
1: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0: 这个我们也查查看谁包的，没包住。
1: 露馅了，这肯定是我包的。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0: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1: 看一下，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0: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1: 尝一下。很有弹性的。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3: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 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1: 夹一块吧，再给阿姨夹一块。
0: 好，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
1: 哇，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0: 你尝尝。
1: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4: 是。嗯，
0: 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嗯。
4: 对，
0: 就特别香，
1: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4: 对，
1: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0: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3: 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0: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七八月份之后再捡蘑菇。
1: 有什么蘑菇呀？
4: 真蘑。
1: 啊，榛蘑，小鸡炖榛蘑。
4: 榛蘑，对。
0: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1: 羊肚。羊肚菌，
0: 有红蘑，带上有板栗，圆枣子，也核桃，
1: 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3: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0: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春节，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
1: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0: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都在这儿，
1: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家在这儿呢。
0: 对，就是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时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你想，大伙都捧着手机在玩，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1: 还要边偷吃这个豆沙，
0: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
4: 真的是这样的。
3: 如今任氏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丰富的物产。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

0: 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校？它的核心

0: 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0: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美总统高级助手寻求中期选举前避免伊朗战事升级，伊朗打击美军在阿联酋和科威特基地。乌克兰两名情报机构人员当街交火，美媒称交火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籍指挥官，为争夺资源，乌两情报机构加剧争斗。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受其影响，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好，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1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1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
0: 路透社2号援引4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之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军队同日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2: 声明称，伊朗军队

0: 于3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万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间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但并未明确他遭解职的原因。多家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导致一死两伤。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斯捷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乌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

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一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点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乌国家安全局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一组特工遭武装人员袭击，乌国家安全局动用特种部队保护特工，导致多人在枪战中受伤。

0: 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3: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4: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 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5: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6: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7: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はい、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 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

0: 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
2: 9月3号，乘机从国内，紧急调派了国内的专业的DNA 和法医还有指纹的专家，一共是10人，以公安部带队，然后过来尼泊尔来援助整个的遇难者人员身份认定的工作。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架设专用器材已经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里兹口岸另行交付。8月26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区遭遇重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
0: 好，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然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
0: 来看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
6: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
5: 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

0: 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今天，位于浙江海盐的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共设置三大场景、九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9月2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两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报道称，这一做法意在施压各州配合联邦政府移民执法行动。此前，只有负责运营相关福利项目的州政府机构有上报义务。上述两项联邦福利项目为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和补充保障收入。美国50个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多个海外领地均接受上述项目的资金，非法居留移民没有资格领取这两项福利。
1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4: 不同于单一油种，
2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8: 健康好油，
2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等很久了吧，师傅？
7: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3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淘宝到底有多能？
2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伟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这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链厂的打

0: 机啊，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 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其、摩洛哥、白俄罗斯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啊，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奥松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对他们这个40%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啊，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啊，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啊，由于受限，商品短缺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啊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啊。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啊，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啊，这里的每天700辆车，有啊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啊，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啊，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啊，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3个这个居民点啊，另外我们有信心啊，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2: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游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啊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1: 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3个居民。

0: 景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1: 因为我们先看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那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两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员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作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0: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2: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事件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你50000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他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 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啊，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

0: 的第五次交火啊，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三重身份、双重身份啊，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啊，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在抢攻。
1: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儿，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0: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啊，我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啊！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
1: 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呢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2: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其机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1: 俄德无人机事件的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0: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袭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3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啊，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啊，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啊，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特克里夫这个 CIA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啊，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啊进行干扰啊，让民众担心啊，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对等反制的措施呢？
3: 其实啊，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啊，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再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啊，这么一个过程。
1: 另外呢，在近日啊，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

0: 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镐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0: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2: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啊，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啊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啊，配属的艇员啊只有64人啊，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噼啪反潜巡逻机啊，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镐玛瑙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啊，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7舰队。
0: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3: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插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插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沙德尔对中国的影响进入到收尾阶段，未来中国中东部降雨减少，白天气温回升，昼夜温差也会明显的拉大。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向西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明后两天呢，在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周日降雨基本结束，这一带将会迎来雨水的间歇期。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台湾福建的中南部、广东的东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 是特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收缩，分布也相对比较零散，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在北方，降水稀少，天高云淡，不少地方白天是那种30度左右的晴热感觉；南方呢，雨水逐渐减弱，停歇之后，30度以上的炎热也将会回归。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将会迅速的拉大。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早出晚归，一定 要注意，加一件外套。好的，以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沈阳晴，14到29度；通辽晴转多云，15到28度；达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曲靖多云，14到28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 郑州晴21到31度，淮安多云20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 悉尼晴14到2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0: 菲菲，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会议开完了。
1: 开完了。
0: 看你这样子，通过了。
1: 通过了。
0: 来来来，你跟我讲讲会议过程。
1: 白杨提出了他的意见，然后玉林书记也表态了，其他的人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0: 那肯定是，白杨的话说得有理有据。
1: 最让我感慨的是啊，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十个人都通过了，只有一个人弃权了。
2: 看似意料之外，其实是在情理之中。

0: 照你之前说的，在这件事情上，白杨深思熟虑过的，他对大家提出的疑问都能够合理的进行解答，消除大家的疑虑。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白杨不错呀。
1: 梅拉，我跟白杨一起参与的，您怎么也不夸夸我？
0: 是是，你也有功劳，你也很不错。谢了吧。
1: 您啊，就敷衍了事，这忽悠三岁小孩子呢。
0: 哎，不不，我这表扬你了，你怎么还跟我上纲上线呢？
1: 您夸我一句怎么了？从小要求就这么严格，也不愿意肯定我、表扬我，就好像夸我一句，啊，我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不知进取，我就退步了，是吧？
0: 这能怪我吗？你小的时候就爱翘尾巴，我是怕你骄傲。
1: 我哪骄傲了？您看您上次夸兴东的时候，这次夸白杨，都是一样的。哎呀，什么时候你也能说，芳菲，你做得不错啊？有那么难吗？
0: 哎呦，
1: 算了，不跟您计较。
2: 是的，这不正在抢救吗？你放心，我会给他最好的医疗保障。
3: 我不要你保证什么，我只要他活着，他能活着就行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4: 别慌，嫂子，别慌，嫂子，你别激动啊！我们来的路上，我已经和院长啊通过电话了，他们会全力抢救的。
3: 白杨，都怪我，我就不该让他去工厂上班。你说我逼他干什么呀？
4: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咱们不这么说啊。
2: 大玉，你没事吧？啊，
5: 我操，啊，没事。这血是长生的，刚才被他来医院的时候沾上了。
2: 厂里到底怎么回事？
5: 哎呀，当时我在保安室，就听见砰的一声爆了。我第一时间跑到现场，看见长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满脸是血。我就叫小马开着车把他送医院了。
2: 谢谢啊。
5: 都是一个厂的工人，这是我该做的。
4: 你自己没受伤吧？
5: 哦，没事，局长。
2: 大月，我们在这守着，你回去吧。
5: 哎，那个
4: 大月呢？本来说了，
5: 郭总，你说出那么大个事儿，厂子会不会被关了呀？
2: 大宇，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了。厂里出了这种事故呢，肯定要关停检修。但是你放心，你们的工资我一分钱也不会少。
5: 郭总，我也不全是这个意思。我也知道厂子要是关了，损失最大的是你。但你也知道我们是靠工资吃饭的，好不容易有个班上。
2: 明白明白，你放心吧啊。请你相信我。
5: 行，郭总，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回去休息吧啊。
5: 行，那你在这看着啊。哎，
2: 辛苦你了。
5: 哎哎哎，
2: 去吧去。
5: 行，
2: 谢谢啊。
5: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对了，爸，兴东的厂子停了吧？
6: 我跟他说了，他同意检修，他嘴上答应了，但我感觉兴东不愿意停。
1: 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必须停的问题。
0: 说起来是必须的，也是原则性的，可这世界上的事情又有哪个是说的必须就必须做到啊？这事儿你不说也就罢了，你一说起这事儿，现在我这心里还真是

0: 我跟他说了，他还是不听，我就不跟他说了。
1: 哎呀，算了，我给他打个电话吧。既然你都七上八下的，我打个电话劝劝他。
2: 宝贝，昌黎出事了，县衙阀报了，昌生受了伤。哦，不用来，不用来，我跟白杨在医院呢，我们俩会守着。代我跟林叔说声对不起，全是我的责任。我知道。 我知道，谢谢。你们早点休息吧。

0: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1: 哎，出了这种事儿真是让人……
0: 爸，也别太担心了。
1: 我也有疏漏，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2: 爸，这怎么是您的责任呢？您该劝的劝了，该说的说了，那兴东他不愿意关停整修，这能怪谁呢？
1: 兴东不愿意停下来，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他现在说不定难过死了。
0: 爸，我说句实话，这事儿就是他做的不对。我不知道这时候您为什么还帮着他，还帮着他说话，为什么不责怪他？
1: 芳菲，你只知道丹山是中国第一个工业特区，可是你不知道丹山当年红火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时候被别人羡慕的呀，那一切你都没亲眼看到过。
0: 我是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看过图片呀，这些我都知道。
1: 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工矿说停就关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等到你们的下一代出生长大后，没有人再知道曾经的丹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0: 您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呀？
1: 咱们丹山一直要重整工业，可这么多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2: 这个话您不能这么说，当时政府所有的精力都在安置汞矿的下岗职工，情况有多复杂您不是不知道。重振工业那也是因为条件不允许。
1: 兴东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回来投资开发，凭着一己之力克服资金技术上的困难，为龚楚明的开发贡献还是很大的。我们丹山就是缺少他这样的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以不管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都应该支持他，鼓励他，留住他。
3: 林叔早就警告过你了，你为什么不听劝呢？一意孤行非要继续生产呢？
4: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5: 你就应该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结果。
6: 以林叔的专业判断分析，安全隐患是存在的，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
5: 何必呢？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兴东。
4: 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
3: 所有人都在为你担心啊。

0: 伤口已经缝合了，病人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做了全面的检查，只是皮外伤，马上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别担心。
1: 谢谢啊，嫂子，长城没事儿。

0: 一个月后我们再来检查，希望你们好好反省，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
0: 好，
1: 谢谢啊，辛苦了。

0: 工友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工厂关停了，大家以后怎么办？工资怎么办？对吧？请大家放心，我们只是停产整顿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还要复工的。这个月正好，大家可以出门旅游，出去玩玩嘛。工资我照发。
1: 等复工之后，大家可要卯足了劲儿，加油干呐！啊，
2: 好，行了，都散了吧，都散了吧。哎，大月，哎，
3: 你怎么不回家？
2: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哎，你说，咱厂子出那么大个事儿，现在又停产了。 你还给大伙发工资，你是个好人。这个月正好，你也可以出门玩玩嘛，啊？不是，我是想说，你看，咱们厂子现在停产一个月，这程生呢，受伤在医院躺着，你的事儿也挺多的，忙上忙下，我老婆孩子也不在身边。
0: 这旅游也没地方去，我就想趁着这一个月的时间，看能不能给厂子做点事儿。
1: 你想做什么？
0: 跑销售。销售？哎，
1: 大月，厂子都关停了，就算你把单子拉回来了，又有什么用啊？
0: 不是，你不是说了吗？就停一个月，那你一个月以后，那不是还得要订单吗？
2: 是啊，
1: 行，你可以试试看。
0: 回头啊，我给你一些公司的地址，你这次的交通费，啊，伙食费，还有住宿费，我全给你报了。是。但你放心，那个你给我出点车费就行，其他的我自己解决。行，啊，没问题，你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去吧。
4: 长生，长生，哎呦，
5: 京东啊，
4: 嫂子，来来来来来，哎呦，你说你来就来嘛，买东西干啥？就买些水果。长生，长生在里面呢。长生，哎，京东
5: 来了。
4: 哎，
5: 你别起来啊！哎呀，
4: 没事，等着你的。好，差不多了都。来来，坐坐坐，你坐你坐你坐。
5: 哎哎哎，你咋个有时间过来吗？工厂的情况现在咋样？哎，
1: 可以要求。
5: 停产整顿一个月，那咱那些工友们，还有之前接过的订单都咋个弄？哎呀，
1: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负责安心的养伤啊。
4: 哎呀，我没事了。
1: 这个是这个月工资，还有一些补偿费。
5: 行东，你这是搞哪样吗？这工厂都停产整顿了，你再说了，我什么都没干，这我可不能要啊！干什么你啊？停产怎么了？工资一样发，大家都有，赶紧收下。哎，
1: 不不不不不，你拿走拿走。
5: 哎呀，行东给你就拿着嘛，你跟行东还客气个什么？
1: 你想咋样？嫂子，
5: 头都伤成这样，你拿着行东心里能好过些？
1: 哎，
5: 行东啊，上次在医院我这着急说话。
4: 不好听了些，
5: 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嫂子，说什么呢？那种情况下，换谁心情都不会好，啊。哎，
4: 行东啊，
1: 啊，
4: 我问问你啊，那接下来你咋个打算？
1: 正好这个月的时间，我打算把厂里一些设备啊更新换代一下。
4: 也行，正好等我伤养的差不多了，我就回去帮你，你自己别着急，别上火啊。
1: 我没事儿，
4: 好了。
1: 那行，那我先回去。

0: 哎啊，那吃点饭吧，吃点饭再走。
1: 我先吃过了啊，
0: 那啊，李华送
2: 送送送送送送，
1: 好的，嗯，快点过来看你啊，
0: 好好好，
2: 谢谢你啊，秦总，哎。
3: 哎，秦东，来来坐。怎么样？那边的亏看完了？哎
1: 呀，听产整改的通知书，罚款单我也交了，就想着过来找你坐会儿。
3: 要接受这次教训啊！
1: 之前订单接多了，他们又催得紧，疏忽了。
3: 那接下来这些订单怎么办？啊，
1: 按照原价。交给了几个兄弟厂帮忙，让他们帮忙生产，虽然钱挣不到，但是能够按时完成订单任务，将来还有机会再合作嘛。
3: 以后啊，可千万不能再出这样的事情了。
1: 我知道。白杨，有件事啊，一直放在心里啊不舒服，想跟你说说。
3: 行，你说。
4: 前段时间呢，我在报纸上看到，
1: 我们丹山区委区政府要成立经济开发区。嗯，说实话，我这心里有些担心啊。
5: 行动啊，是这样的，区委区政府决定成立开发区，这并不影响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你尽可放心。
1: 你要这么说，我就一点都不担心了。说句玩笑话，
6: 之前啊，长生还想让我来求你，想让你帮忙寻个私情啊，
1: 延后经济开发局的成立呢。你看
5: 看，这个长生啊，你回去告诉他，没有寻思可言。无论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们都一视同仁。经济开发局的优惠政策也是一视同仁。
1: 行。今天这个罚款没白交，买了个定心丸。
3: 长生怎么样？啊，
1: 你放心吧，他已经出院了。
3: 行，过几天我去看看他。
1: 那行吧，这茶也没一杯，哎呀，走了啊！
3: 哎，我都忘了，
1: 我知道你
3: 要喝一杯。
1: 走了，走了。
3: 啊，行，
1: 啊，咱们回头约。
3: 好，
1: 好，走了。
7: 自2008年以来，黔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201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黔东地区和县级丹山特区，设立地级黔东市、黔东市丹山区。从此，丹山成为了黔东市的主城区，融入大黔东经济圈，搭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

0: 祝你苏记长，再见，再见，辛苦了，苏记。
1: 啊，保重啊！
0: 祝你来的，
1: 保重身体啊！
2: 好，谢谢。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嗯，我记得三年前，张部长送我来上任，也是你在这接的我。今天呢，你又在这送我。当时，张部长就说。 你虽然年轻，但是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是土生土长的单山人，对着单山啊有着特殊的情感。不过，咱们这段时间的共事啊，我真正感受到了。我希望我调走以后，你主政一方，单山能有一个更加崭新的面貌和光明的未来。
3: 于林书记，很欣赏你啊。 心里面常常想念我们丹山，也非常欢迎您常回来看看。
1: 当然了，我在丹山工作这么长时间，也是丹山人呐。我会继续关注着丹山的发展，继续为丹山助力。
3: 好，
1: 再见，
3: 多保重。

0: 书记，这点小事情交给我们就行了，您就负责指挥。是啊，书记。啊，那区里面来了这么多领导干部，他们哪适应啊？
1: 你们那儿别废话了，咱们村子里面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外面去打工了，你说还有多少劳动力？多一个人，咱们呀多一份力量。
2: 芳菲，
3: 哎呀，你们也来了。对啊，这乡亲们，知道几丁产业园落户丹山，全都来帮忙了。
4: 行，但是今年这活啊，可不好干呐。
2: 哎，别看我们是女的，这地里的活呀，不比你们男人差，一点也不比你们差。
4: 好嘞，大家辛苦了。
5: 白杨啊，
2: 哎，
5: 叔，
2: 哎，
5: 王叔，
4: 哎，你们也在啊？
5: 爸，哎，呀，哎，爸，哎，我们这儿。 人手紧够了，哎，人多力量大啊！我就请这些老工友们一起来干活。工友们，大家赶紧干啊！把石头都捡了。谢谢啊！
6: 怎么回事？
7: 副局长好。哎，
8: 进来。哎，本才，你过来找我什么事啊？我刚刚呢去了趟统计局，他们已经在统计今年的各项数据了。我呢大概了解了一下。
7: 虽然不是最终的数据，但是很明显，相比较前几年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你具体说说，
8: 今年全区的生产总值首次有望突破20亿，而财税收入这一块呢，也有希望突破2亿元。
9: 2008年那会儿啊，我们全区的生产总值也就是4.6个亿，财政收入3400,000,000。
8: 这3年翻了几倍啊！
9: 是啊，真不容易啊！嗯，我记得当初汞矿停产的那一年，全区的财税收入才有320万。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些年这工作是怎么干过来的。
8: 主要还是这几年啊，中央、省里、市里对我们丹山支持很大。
9: 嗯，所以我就说嘛，丹山啊，不是有一点改观，是有很大改观。
8: 嗯，
2: 哎，慢点跑啊！
10: 老老板娘，好，
11: 那走啊，下次再来。哎，
10: 好。哎，
11: 再见啊，下次再来，再见来。哎，哎呀，再来，再来。哎，哎呦呦呦呦！
12: 杜老板，开下车哈。
11: 啊，没问题，走吧。走吧。哎呦，hello，你这儿挺忙啊。哟，您给我，您买点什么呀？
10: 我还是买我那东北大米。
11: 哎呦，你没货了呀？
10: 是吗？那什么时候到货呀？
11: 您看看这市场上现在信息拉的没几个人，我这生意不好做呀。那个，我现在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之后，我就搬走了。搬走？啊，你这生意做的还可以嘛？哟，现在这丹山旧城区啊，全部都要拆掉，重新建设。
10: 你是小道消息吧？
11: 哟，我这动静您就都搬走了，说共同区。
13: 采空区，还有这汞矿大院，全部都要拆了，重新建设。不可能！
11: 您哥，您说这事儿我还能骗你不承？这拆迁的事儿呀，都是真的。你要不信，到处问问，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
14: 真的，真的，这事儿是真的，龚老板说的一点没假。
15: 哈哈哈！
16: 请家玩，
15: 鲍鑫、大家二货，顾顺序都会玩。
17: 吃点，谢谢周伯伯。
18: 哎呦，妞妞真乖啊，去玩吧。
17: 吃点，都吃点。
19: 文才，我们终于要办新房子了，真是谢谢你，谢谢政府。
8: 阿娘，没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哎呀，今天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这老房子呢。
8: 娘，有什么舍不得的？哎，搬新房了，要高兴才对。
0: 哎，高兴。
1: 高兴点，高兴点，高兴点，高兴点。
2: 阿娘，你看，咱们这些工友们啊，都为了你高兴啊，搬新房，这回啊，咱们这幸福的日子才能过起来。
0: 你还要哭啊？真是大喜的日子啊！搬家，高兴点！你一直盼望着搬家。
1: 搬家呢？哎，
3: 大爷！
1: 哎，大妞妞！
4: 林广，你看芳菲在区里边当领导，你能不能跟他说一声？像我这个条件，这回是不是也能分上？你看刘云谦他们几个都搬走了，我的工龄比他们还长。
5: 八云
4: 啊，
5: 我觉得只要你的情况是真实的，政府啊会考虑的，啊！
4: 哎，我的情况肯定是真实的，哎。

0: 我上次托你给营销介绍男朋友那事儿怎么样了？
1: 哎，大娘，上次我跟他讲过，他没跟你说吗？
0: 没有啊，要不你再跟他说说。
1: 哦，那好。哎，云香，云香。
2: 哎，
1: 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2: 什么事情啊？
1: 就是我给你介绍对象那事儿。
3: 云香，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别在这添乱了！哎呀，这当妈的人了，娇羞哪样啊？
1: 云香，你再好好想想，人家对方啊，毕竟是城里人，啊，人也老实，有技术，收入也不错，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3: 哎，别老拿城里人说事，这关键是得人好。啊，我们迎香长得又不差，是不是？还能赚钱，现在赚的又不少。老说城里人怎样怎样，那我当初也觉得，我嫁给城里人，嫁过来你也就那样。
4: 找哪样？对，当初不是你哭着喊着，哪个要娶你？
5: 行了行了，你们俩事啊，你们俩回家再说。现在是说人家迎香的事呢，啊？
1: 我说迎香，要不这样，你呢和对方啊见一面，互相了解了解，是吧？
3: 先见见，万一要真成了，两口子过日子，什么事不能商量呀？
6: 那就先见一面吧。不过有些事情，先要跟别人说清楚。
3: 我婆婆，还有妞妞，都要跟着我过。
6: 还有，我不想离开单身。
1: 那行，你这个想法啊。我一定帮你带到，好不好？
5: 那个强强，小马小强，快来几个人帮我搬东西。
7: 好
5: 呀，
7: 过来过来。
8: 谢谢了，我进去搬东西啊，你忙了，回头来玩啊。
9: 方飞。
0: 哎，白杨书记，
9: 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去看看吉林产业园，这个土建前两天不是刚刚结束吗？过去看一看。
9: 好。
0: 哎，你去哪儿啊？
9: 去市里一趟，江书记找我，我正好呢在工作上也有点事情，先到寝室汇报一下。啊，
0: 江书记还是很关心我们丹山的。
9: 是啊，他一直都很关心我们丹山的发展。
10: 你们丹山对工贸经济开发区的定位是比较切实的，前期的招商工作中也是卓有成效的。
11: 谢谢书记，这与您对我们丹山的支持啊，是分不开的。
10: 你引进那个做农业的吉鼎公司，现在发展情况怎么样了？
12: 书记是这样的，前期的工作呢已经做完了，
11: 现在呀，正按照我们的规划，逐步进行中。
10: 嗯，我没看错你冯白杨，好样的，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且样样都出色。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市委支持的吗？
11: 我想请书记到我们丹山来看看，如果您能来的话，那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了。
10: 当然要去啊，这一项目对丹山来讲至关重要，即便你不说，我也早就想应该过去看看了。
11: 那太好了，谢谢书记。嗯，
10: 今天我找你来啊，还要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两年丹山的高速公路也通了，未来几年还要通高铁，这就给我们丹山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你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机遇。你们除了稳固推进工矿经济开发区的各项工作之外，还要继续扩大招商的宣传力度。
13: 李老矿长，汞矿大院要拆了。
14: 真有这事儿？
15: 千真万确。你是没出门你不知道，现在外面天天在发通知，说让该搬家的搬家，腾退的腾退。你说光是拆工棚区，这像我这种单身汉，大不了住到保卫室去。现在要拆的是汞矿大院，像您这样的老干部， 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革命了一辈子，说拆就拆呀、啊！这房子要拆了，您住哪去？
2: 哎，李老团长，
15: 哎，你别冲动啊！这事你别冲动。
5: 卸东西，
16: 好嘞，
5: 好。
17: 啊，长安这点里的房子呀、啊，质量非常好，比一般的商品房啊还要好。等你们住进去以后啊，就知道了。
0: 啊，好。
17: 哎，咱们卸车的，抓紧点时间啊。
18: 好，
17: 哎，
18: 好，
19: 慢点。
18: 什么风？来来来，
20: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1: 哎呀，你在大街上碰着大月了？
20: 是，怎么？
21: 据说巩矿大院要拆的事儿是真的吗？
20: 真的假的我也说不准，不过
21: 怎么
20: 好多人都在传这事儿了。
21: 要不那就问问你家菲菲啊。
20: 菲菲哪会知道啊，她在丹山分管农业，最近又总在农村待着。这事儿啊要问的话还得去问白杨。
21: 白杨这个臭小子当了书记之后啊，不是开会就是检查，一天到晚的人影都见不着，你说上哪儿找他去啊？
20: 白杨忙那可以先问问老冯啊。
22: 房子还不错吧？
23: 可以，
24: 谢谢了啊。
17: 哎，这个林香，哎，你别送，你这屋子里好多东西也得收拾。
23: 真是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
17: 哎呀，谢哪样？大家都是矿上的老工友，就是。哎，
23: 这样吧，等我收拾好了，邀请你们来家里做客。
17: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我们走吧，啊，走，走，走。
23: 行，
17: 回去吧，回去吧，啊。
23: 谢谢你们。
17: 回去吧，回去。
23: 看点啊。

0: 妈妈，这学校好漂亮呀！妈妈，以后我能在这儿读书吗？
1: 当然可以了，我们家妞妞以后就在这儿读书。
2: 不过你要答应妈妈，一定要好好读，听到没？
0: 好的，妈妈，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
1: 好孩子。
0: 奶奶，妈妈答应我了，我可以去那儿读书。
3: 一定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报答咱们的恩人。
0: 好的，奶奶，我记住了。
3: 嗯。
4: 来，您快进来。
5: 嗯，谁呀？
4: 老矿长来了。
5: 哦呦，老李，你那臭儿子白羊哪儿去了？
6: 上班啊。
5: 啥时候回来？
6: 这我哪知道。
4: 老矿长，您喝水。
6: 嗯，好。哎，我不是骗你啊，咱们丹山不是来了一个什么农业企业吗？白羊天天加班，回到家里都快半夜了。哎，你有什么事，你可以先跟我说说呀。
5: 工棚区的人陆续都搬走了。
6: 啊，这我知道。政府啊，造了好多安置房，他们陆续都搬走了。
5: 那些老房子咋办呢？
6: 哎，我说老李啊，我又不是区里的干部，我哪知道？我觉着吧，应该会拆掉吧。又破又旧的，留着也没什么意思。
5: 咱们丹山当年真是热闹。
6: 哎，那当然，好几万人的大矿啊。
5: 那是你来的时候，我才来的时候，那人虽说不多，可那时候也够热闹的。
6: 哎，是是是，你是第一批的元老嘛，我要比你稍晚个几年。
5: 可是现在啊，搬的搬，走的走，是越来越清静了。
7: 也就是咱们拱矿大院还算稍微热闹一点儿。
6: 哎，是。

0: 你这居然有大刘的照片啊？
1: 是啊，
0: 他不是跟你一起转业的吗？还分到我的班组来过，后来他愣是要回去。
2: 当时要是跟你在一个班组，也就好了。

0: 不至于。不至于。七条人命，说没就没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活着了。当时在矿洞里，要不是大刘推我一把，我也许就埋里了。
1: 老李啊，这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谁也不会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这个不是谁的责任的问题，你就别自责了啊。
0: 他们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也住在这个工矿大院里头。
1: 是。

0: 定。所以我要一直住在这儿。我就觉得我还陪着这帮战友，好兄弟，他们也在陪着我呀。
1: 你今天来到底想说什么呀？

0: 难再等着他。
1: 你今天怎么了？
2: 没怎么。
1: 那怎么一回来就进屋弹琴，话也不说呀？有心事啊？
2: 我能有什么心事？
1: 没有，又把这些老照片翻出来看。
2: 闲着无聊，翻开看看。
1: 真的没事儿？
2: 我真的没事儿，忙你的去吧。
1: 有些事儿啊，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0: 我们这个丹山的农业产业园能不能够也搞一搞旅游业呢？我是这样想的，不要大家一想到农业产业园就认为啊，它只是这么一个插秧种地收获果实的地方，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进去体会一下农民的生活。
1: 嗯，这个主意好。
0: 农业和旅游业都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我们接下来的目标能不能再大一点，把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怎么个结合法呢？
0: 也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农业产业园啊变成一个集农业生产、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产业园区。
1: 嗯，
2: 员工好。
3: 哎，好，出去啊。

大院拆迁是真的，我亲耳听到的。老馆长，这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江书记，你好。你们好。你好，你好。江书记，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丹山经济开发区的大致情况。经开区自立项建设以来，我们区政府就提出要打造以一体四园为产业格局的规划方案，即核心区综合体、固体废物综合处理产业园、中小企业产业园、工业文化产业园和生态产业园。 另外呢，经过上级对我们丹山经济开发区的总体规划的批复，我们的规划面积呢是
1: 9.9 平方公里。现在整个经开区的开发面积达到多少平方公里了？报告江书记，目前我们经开区的已开发面积是
0: 7.5 平方公里，并且已经全部完成了地面平整工作，三通工作呢也在进行当中。嗯，
2: 江书记，您看我们从哪个区块开始？
3: 上次你不是跟我汇报说，有一家叫伟中的电子厂吗？嗯，先去他们家的施工区去看看吧。好的，好的，
4: 各位领导这边请。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快进来，我们这儿有活呢。
3: 老李，你们俩来找我？
4: 怎么？我刚来你就要走？
3: 不是，我们本来就要走啊！啊，不多待，就待10分钟。哎，好，哎，老戴伯，倒2杯水。啊，来来来，2杯，坐坐坐。坐吧，坐吧，啊。
6: 按照伟中企业的计划呀，他们是打算在10年内，逐步的完成3期的工程项目。到那个时候，估计占地呀，应该会达到1200亩左右。
3: 目前有什么困难吗？有点小问题吧，主要是在运力运输上。不过请书记您放心，这点问题我们都可以克服。
1: 那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及时向市委市政府上报。嗯，白杨同志，城市异地转型工作是重中之重，这是丹山区长足发展的关键所在。
7: 书记，新区的方案正在规划之中，
3: 一切从实际出发。
1: 合理升级改造，是的，书记。旧城区啊，就是我们的千年朱砂古镇，历史悠久。我们打算啊，利用这里的矿山资源和矿洞的遗迹，打造成一个地质遗迹公园，发展旅游业。嗯，这个想法不错。总之还是那句话，不要喜新厌旧，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新旧城区。
4: 都打造好。是的，书记。嗯。今天我在街上又看见搬家的了。搬家，这不很正常吗？
1: 这怎么就正常了？你仔细观察，最近街上搬家的比之前多了很多。
4: 他们都是工棚区的老矿工，他们都是工棚区的工友。 现在搬到安置房去，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正常啊！我看一点都不正常。哎，
3: 你不是在这住了一辈子吗？你总不报到安置房去啊？
4: 老李啊，我住的这个房子可不是危房啊，我干嘛要？
8: 哎，小李，你也别解释。嗯，上次老林说让你问这个白杨，咱们汞矿大院要拆除的事儿，你问了没有？哎。
3: 现在白杨根本就没份，是不是？
8: 不是白杨工作很忙，他回到家里累的那个样子，我看见我好意思去问他吗？
3: 书记，这个呢是另外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企业。哦，不错啊。到现在为止，经开区一共吸纳了多少家企业了？
8: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整个经开区已经引进了12家优秀的企业，其中呢一家是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有2家，其余的呀都是小型企业。
3: 好啊，
8: 鉴于我们丹山的资源，以及我们原有的一些优势，所以在整个招商的过程中啊，主要是针对绿色循环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呢，我们还非常注重培育和引进优秀的龙头企业，最终的目的就是啊，想把我们这个丹山的经开区打造成。 产业集聚、人才聚集的地方。
4: 如果这个汞矿大院真的要拆的话，我们这个老头也阻止不了啊。
3: 那也得阻止啊，那是你儿子，
4: 老李，你也是当过干部的人。
0: 啊，他是我儿子，他就得听我的。
1: 咱们就是阻止啊。
0: 照你那个意思说，当初汞矿关停的时候，如果我老子来跟我说，汞矿不能关，关了以后大家没饭吃了，难道这个汞矿就不关了吗？
2: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0: 行行行，这一回我答应你们，等白杨回来了，我一定找一个时机去问问他汞矿大院到底拆不拆。
3: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这回你可不能口是心非了啊，你得来点真格的。
0: 哎，我说老林呐，你们俩不要这样逼我好不好？你们家菲菲也是副局长吧，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呀，如果问他问不清楚还可以问本财呀，把这件事情问清楚了，这个汞矿大院到底要不要拆，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3: 他不负责这一块，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块确切的情况，他只是个挂职的副区长，哪儿像你儿子白杨是书记呀？
4: 我们的产品啊，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不仅销给全国各地，甚至还南下销往东南亚等国家。
5: 好啊，白杨同志，看看这培育的都很好啊。
6: 是啊，
5: 转了一圈，吉林产业园的示范带头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6: 而且啊，我们也解决了周边的老百姓相当一部分的就业问题。
5: 现在看来啊，丹山选择吉林企业，是一个很正确、很明智的选择。
6: 书记啊，吉林企业能够成功的落在丹山，
7: 是和您对这个项目的关心和支持是离不开的。
5: 这都是你们做的好啊。
0: 你们二位啊，先别着急，这个汞矿大院呢可能会拆，也可能他不拆呢。
8: 行了行了，我也明白了啊，这事要是问清楚了呢，白杨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这样就会影响他的工作和前途啊。嗯，
0: 对。哎，
8: 算我来之前糊涂了，我根本就不该来。老林走，
0: 这件事情政府要决定的话，
3: 去哪儿啊？
0: 我们谁也阻止不了啊！
8: 去哪儿都比在这强，咱就在这问一天，也问不出个名堂来，不麻烦了。走，
0: 哎，别走啊！
9: 怎么急着走啊？哎，我去送送，老矿长。哎，说的好好的，怎么还吵起来了？
0: 我不想跟他们吵啊，是他们不讲道理，非要逼着我去问白杨。
9: 哎呦，说真的啊，我觉得你今天处理这事儿不对。
0: 有什么不对？我觉着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9: 都是老同事老邻居，你要是让我做，我就先答应他们，这事儿啊慢慢说。
0: 答应他们？你只要答应了他们，他们就三天两头缠着你。哎呦，行了，过两天等他们情绪好一些了，我再跟他们聊聊。
9: 啊，行。
3: 老矿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10: 啊？这个白杨长大了，说拆就拆，
8: 走。
3: 去哪儿？
10: 找他呀，还能去哪儿？
8: 好。
5: 看他说，这段时间以来，你们丹山各项工作做得都很不错，继续保持，加油啊！
6: 好的，书记。
5: 接下来金快旭那边你们还要更好地构建鞍山、秦山、晋江的良好氛围，要把

0: 能够更好的企业都找进来。是，
1: 书记您放心，今天您说的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追落实。
2: 另外，吉鼎那边的农业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了，下一步要把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模式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推广。
0: 好的，书记。
2: 嗯，
0: 那我们就回去了。
2: 好。

0: 我刚才打过电话了，冯书记在陪领导视察工作，您看要不你们把事情告诉我，等冯书记回来后我马上向他汇报。
1: 不用了，我就在这儿等他。
0: 那要不你们去我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1: 不用。
0: 好，那我再打个电话。

0: 哎，老乡您好，您知道那个林芳菲吗？就省城下来的那个。
1: 好像在上面的田里。
0: 哦，在那儿啊。行，谢谢你啊。

0: 姐，姐，姐，
1: 方冰，
0: 不是你，
1: 方冰，
0: 你咋了？
1: 什么咋了？
0: 不是你和他们怎么都一样了？怎么和农民似的呀？
1: 什么跟农民似的？大家干活不都这样吗？别胡说八道。
0: 我跟你说，爸妈看你这样，你知道得多心疼吗？哎呀，
1: 我叫你来啊，就是想用你那个大数据分析一下我现在做的这个土壤的材料。这是我离开丹山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千万别给我弄砸了。
0: 好。
2: 刚才电话里说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我直接跟他通话。
2: 哦，好。
4: 回来了，
3: 林叔。
4: 啊，林叔，这还有点工作耽搁了一下，这样我们屋里说话吧。来，
5: 白杨，坐这儿。
4: 各位长辈，有什么事儿直接说，我洗耳恭听啊。
5: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我问你，你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拆掉拱框大院？
4: 拆掉？
5: 对，是不是？
6: 哎呀，我可听说了，你们要先拆棚户区，接着就是拱框大院。
4: 林叔啊，这个事儿有误会。你们说的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们打算对旧城区进行升级改造，不是说拆掉，而且这个事情啊还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啊，还没有最终的一个意见呢。
5: 照你这么说，那拆除是真的了，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4: 你说，你看你没听清楚啊，不是拆掉，是对旧城区的一个改造升级。
3: 你不要跟我玩这个文字游戏，那改造不就是先拆掉吗？
4: 我能不能够先解释一下？
3: 那不用解释，我就问你一句话，到底是拆还是不拆？
6: 白杨，你现在是丹山的书记，是领导了，可你刚才也说了，我们几位都是你的长辈，我们可是看着你们这帮孩子长大的。你可不能骗我们。
4: 我的林叔啊，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3: 你敢骗我们？你试试。
6: 我知道你不会骗我们。你刚才说这个方案正在讨论过程中，如果说接下来这个方案通过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拱框大院就一定会拆掉？
3: 对，是不是？这么大个拱框大院，你们说拆就拆啊？谁给你们的权利啊？
6: 哎，老矿长，别着急，好好说。
3: 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一天，你就一天别想拆掉拱框大院。想让我走，你死了那条心吧，我哪都不去。
2: 周副学长，他们在书记办公室都是拱框老员工。
7: 周副学长，
8: 拱框大院绝对不能拆，
3: 绝对不能拆。
4: 你们都回去吧，啊！
2: 哎，好。
7: 好的，区长。
0: 姐，我觉得这次回来你待上这几年啊，挺不划算。
1: 怎么不划算了？
0: 你想呀，本来当初你跟我说回来挂职，我想也就一年半载，回省城。工作单位多好，你就这么不想回去？
1: 你要是觉得省城好，那你就回去啊，你干嘛在这儿待着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单身挺好的，就是我觉得不划算。
1: 怎么不划算了？
0: 你看看啊，你看白杨哥，当初你回来的时候常务副区长，人家现在都书记了，你说你回到省城，那不得提个正处啥的？
7: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你这样想的，好吗？
0: 那行，那我跟你说个更重要的事。
7: 你说。
0: 个人问题。你回来的时候，白羊哥单身，青龙哥也单身。我当时让你从他俩中间挑一个，你非不挑。你看人现在他俩都有女朋友了，马上都结婚了，还单着呢。
7: 感情问题嘛，就随缘，顺其自然，急也急不来。
0: 我知道你心思就不在这上面，但你说你要结了婚，把爸妈接到省城里去，多好啊！
7: 接到省城里？嗯。你就别逗了，就咱妈出一个礼拜就回来了，咱爸出都不可能出去，他怎么可能离开单身？
0: 说的也对啊。哎，不过说起咱爸来了，咱爸最近有点奇怪啊。
7: 怎么奇怪了？
0: 天天看老照片，天天唱歌，哎，
9: 情绪很低落。
7: 心情低落？嗯。哦，是不是汞矿改建的事情他心里割舍不了？
0: 我最近啊，看他们都在搬家，咱家真的要拆了。
7: 现在嘛，城市转型，整体布局整体改建肯定是需要的了。
0: 哦，今天又不跟我回去啊？嗯，
7: 今天不回去了，我手头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做呢。周末吧，周末回去。
0: 行了，照顾好身体啊。
7: 知道了，材料这儿放心上啊，细致细心，听到没有？
0: 放心吧，我的专业。
7: 你给我带什么吃的了？我这一上午还没吃东西呢。
0: 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烦人。都有什么呀？
0: 挑一个呗。
7: 手挺脏的，你给我剥一个吧，剥一个火龙果。
0: 你怎么还这么懒呀？
7: 我干活的时候怎么不
0: 懒？为什么干活时候不懒呀？
7: 哎，别浪费了，一会儿去捡上来哈。
10: 我们这些人，当年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就从五湖四海聚到这儿来了。
6: 那时候有学生、农民，还有我们这些复员兵。我们在这干了一辈子，住了一辈子，生活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们的家呀。如果把汞矿大院给拆了，那就等于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还有我们过去的印记，那就全拆了，全都抹没了。
11: 今天我们几个来啊，并不是因为我们住在汞矿大院怕搬家，我们也巴不得明天就住进新楼，过上更好的日子，而是因为汞矿大院它不仅仅是几栋楼，

0: 他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
1: 林叔李叔，你们今天说的呢，我们啊一定会充分的考虑，这一点请大家一定放心。
2: 行了，我们该说的都说了，我们的态度你们也都该清楚了。老爷，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有了，
2: 走。
3: 好。哎呀，李叔
2: 李叔，
3: 我
4: 李叔林工，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拿出解决方案的啊。
0: 好，
4: 慢走啊。
0: 好，留步。
4: 白杨，已经把他们都送走了。哎，
1: 还叹什么气啊？其实啊，今天他们能来，也就说明了，他们是真的担心这件事儿。
4: 是，其实这一点我也知道。嗯，
1: 这些老旧的建筑呢，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了不起，可对于他们这些上一辈的人来说，这些老房子里，都埋藏着深深的记忆和情感。所以我们在搞城市转型发展的时候，这些老房子也不能一刀切，不能全部推倒重来拆除的，有一些有经济价值的，有历史价值的，得把它保存下来，让它重获新生，大放光彩。
4: 也是，你说的也没错。
1: 嗯，好，你去忙吧。
4: 行。

0: 方飞他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应该就是过几天。哎，我觉得我们应该聚一聚啊。
0: 嗨，那必须的，咱们得聚一聚，给他践行啊。
1: 关键是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村里。
0: 嗨，这还不简单。这样，你把时间安排好，我过来接你，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1: 啊，那行。

0: 汪兵啊，你姐真是让我佩服啊，让我刮目相看的。
1: 啊？怎么刮目相看？
0: 我以为她就是来镀镀金，没几年就回去了。结果呢，她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了这么多年啊。
1: 我姐啊，别的不敢说，在工作上那绝对是模范。嘿，
0: 是这儿吗？
1: 这儿。姐，姐。
2: 哎。你们怎么都一块来了？
3: 来给你践行啊，你不是要回省城了吗？
2: 还带这么多东西呢。来来，给我。
4: 奶奶，我来。
2: 哎，好孩子，来。
5: 老嫂子。
2: 哎，
6: 老嫂子
5: 来了。
2: 哎，姚矿长您来了。
6: 我来看你来了。
2: 姚矿长您来就来，怎么还带东西啊？
6: 这是本才叫我带过来的，他今天开会来不了了。
7: 老矿长，
2: 谢谢。
7: 您来了。
6: 哎，你好，你好。
7: 您能来，我太高兴了。快请坐。
6: 好好好。我这个是给妞妞的。
2: 哦，给妞妞的。哎，妞妞，快来，叫爷爷。
4: 爷爷。
6: 哎，你是谁呀？
4: 我是妞妞啊。
6: 我知道你是妞妞，长这么高了，给。
4: 谢谢爷爷。
6: 今年几年级了？
4: 今年三年级了。
6: 哦，好好学习啊。
4: 好的，爷爷，您请坐。
6: 好，
8: 哎呀，弄得真漂亮啊，很勤快啊，云香。
2: 哎，是啊。
6: 哦，这么多奖状，牛牛啊。
4: 嘿。
6: 这些是你的奖状吗？
4: 是啊。
6: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运动会的奖状，第一名呢。哦、
6: 还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好，那好好学习啊！
4: 谢谢爷爷。
6: 云香，
2: 哎，
6: 这个就是08年宁冬那个时候。

0: 站在那个伯伯的后面，可惜没拍到。
1: 当时我也在，
2: 可惜啊，没有拍到。牛牛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好好的照顾奶奶，照顾妈妈，知道吗？
0: 好的，爷爷，我记住了。爷爷，妈妈和奶奶跟我说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报答那些恩人。
2: 好孩子，
3: 快坐吧，快坐吧。
1: 哎，好好
3: 好，你去把门关上。
2: 姐，关大院门。
3: 不用关。咱们在古矿的时候，那哪家关门的？邻居们来串门方便。
1: 就是，我们老拱矿人呐，到哪都是拱矿人。
4: 吃菜，吃菜，吃。
1: 哎，好好好，哎，老嫂子，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来，韩少，这边放一点，小心烫啊！谢谢。
6: 好了，来，吃吧。
5: 好了。哎呀，你看我们这五个人，这么多菜，太丰盛了。
7: 因为要给你践行，所以必须要丰盛一点啊，芳菲。
5: 那也得有个度嘛。
8: 都快赶上酒席了吧？
5: 哎，海洋，回头啊，你们婚礼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啊，我不管去哪儿，都得来参加。
9: 那当然了。哎，我解释一下啊，这个火锅是你爱吃的。这烧烤呢是韩笑提议的。
5: 一说正经事儿他就岔开话题是吧。哎呀，不过说真的，不管我离不离开丹山，未来你们俩办喜酒的时候我一定要来的啊。
9: 当然，到时候啊一定通知你。
5: 说定了啊。
10: 08年年冬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工棚区，冰雪把我们家房顶都压塌了，没有水，也没有电，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领导来丹山看望我们大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就觉得他像一位长辈，特别慈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跟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临走的时候，他还亲手把一床棉被和一件棉衣交到我的手上。后来才听说，中央首长都能来看咱们，这就说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从那以后，我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后来，长生哥、梨花嫂子还带着我们一起种香菇。好在后面越做越好了，收入也比以前好多了，政府照顾我，还给我分了这套安置房，这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5: 影响，你说的真好。
2: 影响说的就是我们的心里话。影响，
11: 这杯酒啊就算恭喜明香乔迁新居吧。
5: 谢谢老矿长。
9: 来，
5: 谢谢你们。
12: 哎呀，芳菲啊，嗯，这次离开丹山，下次回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5: 交通很发达的嘛，那随时都能来，随时都能回去的呀。
12: 是，对对
5: 对。一说突然要走了，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9: 其实啊，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就是这样了，在工作中会碰到很多的人和事，有些方面的工作呢，你不想办法不花力气，那是肯定做不好的。
2: 是啊，
5: 这就是我在丹山挂职的感受。
9: 那我提议我们举个杯敬一敬我们芳菲这些年在这里的辛劳和付出。
5: 来，
9: 芳菲同志辛苦了，这些年在这里不一样。
12: 同时啊，也敬我们逝去的青春，当然青春年华一世啊，友谊永存。
9: 好，
5: 来来杯，
7: 干杯。
13: 中国共产党
2: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了。这次代表大会啊，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啊，要深入的学习，坚决的贯彻十八大的会议精神，要把会议精神切实的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省啊，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西边是乌蒙山脉，东边呢是武陵山脉，这两个地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广，贫困程度最深，在我国现有的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榜上有名啊。那我们丹山呢，就处在武陵山脉的腹地，
13: 如果说我省是全国扶贫工作的战场，
2: 那我们这个武陵山脉地区啊，就是我省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决战地。2020年前，我们丹山一定要同全国人民同步小康，绝不能够拖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后腿啊！

0: 何书记，我请示带领扶贫工作队的事儿，组织上有决定了吗？
1: 啊，党组专门为此事开会研究过，
2: 你担任扶贫工作队的队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考虑到你刚从丹山挂职回来，这么快又让你回去，所以我们对此事还有些犹豫。你真想回去啊？
0: 嗯，能为家乡的建设做贡献一直都是我的心愿。
2: 那真是太好了，现在既然你主动请缨，组织上肯定会支持你的决定。我相信扶贫工作队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为丹山农业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0: 何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2: 嗯，
0: 那我就召集扶贫小队，明天早上就出发。
2: 好，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
0: 谢谢书记。
3: 那四道班子的成员和各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通知到了吧？好，我马上过来。嗯，好。喂，
4: 喂，白杨，
3: 鹏飞啊，有事啊？
0: 啊，我看到中央领导对丹山如何发展做出批示的那个消息了。
5: 是啊，现在有了这个批示，我们丹山群众的心啊，更暖了，
6: 全体干部的干劲儿啊，就更足了。
0: 哎呀，真好。
7: 哎，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召开常委的扩大会议，组织全体的干部学习批示精神。
0: 啊，行，没事，那你先去吧。
7: 方飞，
4: 怎么了？
7: 丹山是你的家，丹山永远都欢迎你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人的敬意。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

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芽吐莲花，
1: 错漏尽欢迎明月，
0: 正逢天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

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1: 巨无霸，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0: 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1: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0: 其实獐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獐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1: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0: 獐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八

0: 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两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樟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这里也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1: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2: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1: 042。
0: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会开船出海。
1: 我们现在啊，离樟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樟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0: 航行十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樟岛只有三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1: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2: 海蜇。
1: 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2: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1: 这是什么？
2: 沙蜇，沙蜇不值钱。
1: 哦，沙蜇不值钱。
2: 对。
1: 能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哦，不值钱。
0: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1: 梭子蟹，
2: 对，梭子蟹，
1: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这一个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0: 梭子蟹是樟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1: 巨无霸。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哎，不行不行，太有力量了，这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对，那个蟹得一斤左右吧。
1: 一斤左右。
0: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一斤至一斤半的重量。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1: 这就是樟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2: 对对对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你把小的都不办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1: 您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0: 樟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樟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2: 樟岛这个到了2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1: 踢什么？
2: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4月1号，或者3月末就开始。这个冒下耙子，
1: 下耙子就来了。
2: 哎，下耙就来了。
1: 然后呢？
2: 梭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都来了。你像这个，八手鱼啦。哎，还有这个对虾啦。都上来了。
1: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2: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0: 从阴历的二月份可以一直补到十一月份，
1: 十月份吧，
0: 十月份，嗯，就是补蟹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1: 对对对对，
0: 都有收获的，
1: 对，都有收获。
2: 正因为樟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0: 郭师傅，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1: 特别近，特别近，
0: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1: 对对，俺们樟岛这个小船都小，嗯，所以也不出，也出不了远门。嗯，
0: 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1: 最远也就是30-40海里那样吧。
0: 30海里。
1: 3-4海里。
0: 3-4海里。哎，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1: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啊，卫导啊。
0: 哦，卫导。
1: 一家一溜。
0: 一家一溜。您家是哪一块啊？
1: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就是下网
0: 这一块。哎，
1: 对。它这个每年呢都这个抓秋。
2: 樟岛周边可供捕捞的海田共有300亩，等分成一块块带状的海域，每户村民通过抓阄随机分得其中的一块。因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2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0: 哪里？哦，那边。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只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樟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他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2: 第一次呢，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樟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获先拉到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樟岛特色海鲜。
0: 海螺，这个海螺个儿不错呀。哦，这还有这个八爪鱼呢。
3: 长腿的。
0: 我能拿一个吗？老板说这个，纠正了我一下，说这不叫八爪鱼，这叫长腿子，因为它的腿特别长。
2: 鱼市上既有新鲜的鱼货，也有各家自己晾晒的鱼干。我们还偶遇了郭师傅的老伴儿。哦，
0: 这个鱼干，这个是什么鱼啊？
4: 海鲶鱼干。
0: 海鲶鱼干。哦，这个好吃。
4: 好吃。
0: 这个贵吗？
4: 贵。
0: 那我来点吧，你给我称点。这个呢？
4: 你咋还放冰箱冻着的？十几条那几条？哦。
2: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0: 您是在这儿订的？
5: 对。
0: 自己家里吃还是？
5: 自己家里吃。
0: 自己家里吃。哦，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5: 啊，对。
0: 哦，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5: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哦，因为它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0: 就是当天捕当天吃。
5: 哎，对对对。啊，
0: 不会断货。
5: 不会不会不会。
2: 在樟岛，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以经营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樟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

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

0: 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樟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樟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是早的猕猴桃，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0: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樟岛，我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1: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那个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1: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3: 南缘与火山

0: 是怎么得名的呢？
1: 它首先从这个形态上，形态，因为它这个火山口啊，它的南边破掉了，然后剩了北边和东西两这个三面，环绕以后形成一个椅子的形状，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0: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1: 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甸火山群中最凶猛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0: 那这几十万年前的这个火山的喷发为现在的宽甸带来了什么呢？
1: 就是说首先一个从景观上，首先形成了一个火山漏斗，成为一种旅游资源，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玄武岩本身也是一种矿产资源，完了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的周边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保水性好，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的发
0: 育，土地很肥沃，
1: 土地很肥沃。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0: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黄乙山玄武岩。
0: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0: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0: 六棱柱，
3: 对，
0: 我们现在隔的还有点远，
3: 对，
0: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

0: 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而直径仅五十厘米左右，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甸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1: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2: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
1: 嗯，
2: 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
1: 嗯，
2: 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1: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2: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
1: 嗯，
2: 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含氧水分的功能。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
1: 嗯，
2: 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
1: 嗯，
2: 蓄很多的水，
1: 嗯，
2: 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0: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2: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吸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1: 效果就非常友好。
2: 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1: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2: 对
1: 这个环境
2: 都非常友好，
1: 就做出了贡献。
2: 对，
0: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百亩板栗园。
1: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3: 对对，这还没剪呢，这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哎呦天哪，
3: 那不行，
1: 哎呦
3: 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3: 这个你看，你这个辫儿。
1: 捏哪个？
3: 捏这个边儿，它
1: 这
3: 个开口啊，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顺着刺儿就扎不到。
1: 顺着刺儿，这不能，
3: 这么不行，这么多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3: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3: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
3: 这是就这，你就看，
1: 肚
3: 子，你看，这个，拿出来。
1: 这个够大的，
3: 这个是算，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3: 少，比他俩大吧。嗯，
1: 比他俩这么大。
3: 哎，对，有两个。
0: 程某东种植板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油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3: 这个叫栗萍。
1: 哇，这也太大了！
3: 这个栗是吃也好吃，糖度也高，
1: 嗯，
3: 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呦，哈，
3: 你这，
1: 这样
3: 不行，咋了？
1: 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3: 你看，鼻梁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3: 看看着。
1: 你看，至少有一倍那么大。
3: 嗯嗯。
1: 哎呦，这也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呢？
3: 对对对，
1: 感觉
3: 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1: 包浆啊，油栗。
3: 也属于油栗。
1: 香。
0: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1: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0: 丹东种植板栗始自明末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 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1: 这就是软枣园，
4: 这就是软枣园。
1: 这怎么放眼望去像是一排排的葡萄架呢？
4: 是，它和葡萄有点像，是它都是藤本植物。
1: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4: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1: 这些都是小软枣。
4: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宽甸的特产，软枣。嗯，也叫圆枣。
1: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又叫软枣？
4: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嗯，所以叫圆枣。嗯，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才可以吃，所以叫软枣。
0: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1: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1: 都是硬邦邦的。
4: 它这个有个后出气。这个采摘之后啊。放个一周左右，它是软了，软了就可以吃
1: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4: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1: 啊，一个科属的，
4: 一个科属的啊、嗯。说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炼皮吃啊，
1: 皮也可以吃，
4: 皮吃，而且皮的营养价值高啊。
0: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1: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0: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十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软枣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1: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3: 15颗以上呢？
1: 15颗以上、
3: 品相比较好的。
1: 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3: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1: 光滑就是
3: 光滑度比较好，
1: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3: 对。
1: 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3: 是，成熟度高一点，接受太阳光。照的多一点。
0: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梁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1: 是软软的了、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
4: 油亮，
1: 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连皮吃的猕猴桃，
4: 连皮吃，哇！你看它这个哇，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4: 内部是一样的，
1: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4: 对，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1: 对。
4: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1: 皮有点酸酸的。
4: 对，酸的皮。
1: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4: 对。
1: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4: 是。
0: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软枣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枣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枣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3倍。
1: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4: 这个不是嫁接的，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枣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枣猕猴桃，
1: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4: 在野生状态
1: 它就是
4: 对
1: 有皮儿没毛，
4: 野生状态
1: 就这么大小，
4: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选育的。
0: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植株，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 连红莲的软枣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其实软枣猕猴桃最早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枣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枣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枣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枣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1: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这个是就是我们人氏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地厚物美，就溜就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6: 带着儿女就来到这边，
1: 对，
6: 来打基业成天下了。
1: 是，
6: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1: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6: 这是什么树啊？
1: 这是梨树啊。
6: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0: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枣树、木兰树等等，它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6: 这上面嫁接的是、这
1: 个、对，下面是给嫁接的这个梨树，
6: 下面这棵呢
1: 也是梨树，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码，长成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树，哇，
6: 得咱们两个人
1: 呀，
6: 把它合抱着
1: 是
6: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1: 接呀，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
6: 梨花的香气。
1: 对，
0: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她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6: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1: 对呀、啊，我们就要呼它，让它干。对对、
6: 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1: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呼，让它到烂乎。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
6: 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
1: 现在就可以了。
6: 现在就可以了。
1: 你来，
6: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1: 加到一半差不多。
6: 加到一半，
1: 你加我和一下看差不多。
6: 好，这比例是多少呀？
1: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差不多。你尝尝，
6: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1: 对呀、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这个豆子，加上糖特别香。

0: 那我尝一尝。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1: 对
0: 白糖豆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哇，
1: 嗯，远濑香甜是吧？
0: 嗯，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1: 对，
0: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1: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0: 自己种的
1: 红豆。对，
0: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1: 嗯，
2: 烀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0: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1: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对，
0: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1: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发面到开至少要4到5个小时。
0: 四到五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1: 是啊，
0: 吃一顿饭
1: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早就得起来开始发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
0: 一般家里也都是谁
2: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0: 哦，这是一锅这个
1: 就是老汤。
0: 老汤，哎呦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1: 好多年。
0: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它。
1: 对对，
0: 凭什么一直熬着？
1: 对、嗯、对，
0: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1: 对、
0: 啊、
1: 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笨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嗯，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
0: 嗯，
1: 就是
0: 这个儿真大。
1: 是，
0: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1: 对，要卤两个小时。
0: 哦，还要再加点
1: 我们家地里的大葱。
0: 嗯，家里地里边种的。
1: 对，
0: 嗯，
1: 八角。
0: 八角，
1: 对，这是必备的，一定要放的点这个。
0: 嗯，
1: 放到里边。
2: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两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两个小时之后，鸡肉鹅肉都已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4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0: 这是小山核桃吗？
1: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0: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1: 对，
0: 嗯，就是很小。
1: 对，
0: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1: 对呀、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就用这个山核桃，放白糖，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最后吃它真的香甜。
0: 哎呦，
1: 是
0: 太期待了。
2: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1: 像人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但是
0: 而且营养
1: 绿色的，对，
0: 更丰富。
1: 对，
0: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啊，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1: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知道吗？
0: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1: 是，
0: 而且现在
2: 豆馅儿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1: 啊，拿到一个饼，
0: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1: 淀粉？
0: 淀粉，
1: 对，玉米淀粉。
0: 哦、玉米淀粉，
1: 我们要把这个
3: 面
1: 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是三角形捏一下，
0: 三角形
1: 捏一下，
0: 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1: 对，捏一下固定，最后用两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是来，
0: 夹
1: 一下，对，
0: 它不是用捏的啊，
1: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0: 它有花边儿。
1: 对，
2: 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做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就是代表之一。
0: 爷，您当时

0: 就是说您煮家的时候，您煮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人呢？
1: 一大家子二十多口吧，
0: 二三十口人、啊、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1: 就是小茶醋，就是玉米吧，粗粮细做呗。
2: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它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其他都是黄色的。
3: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2: 这些都年头吧，都在春节前后。你想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跟家做好吃的。
3: 在任小红家，灶度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2: 出锅了！
1: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2: 这个我们也查查看谁包的，没包住。
1: 露馅了，这肯定是我包的。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2: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1: 看一下，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2: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1: 尝一下，尝一下。很有弹性啊。
0: 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3: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2: 夹一块吧，这个阿姨夹一块。
1: 好，
2: 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
0: 哇，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2: 你尝尝。
0: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1: 是。
2: 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
1: 对，
2: 就特别香，
0: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4: 对，
0: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2: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3: 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2: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七八月份之后再捡蘑菇。
0: 有什么蘑菇呀？
1: 榛蘑。
0: 啊，榛蘑，小鸡炖榛蘑。
1: 榛蘑，对。
2: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0: 羊肚菌，
2: 有红蘑，但上有板栗，圆枣子，也核桃，
0: 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3: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2: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春节，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
0: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2: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都在这儿。
0: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家在这儿呢。
2: 对，就是说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你想大伙都捧着手机在玩，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0: 还要边偷吃这个
2: 对
0: 豆沙，
2: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
1: 真的是这样的。
3: 如今任氏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 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丰富的物产。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五集，漫长的接力赛。
1: 啊！又能好好的赛一场啊！
2: 听好了，今天的赛程有150圈，总里程750公里。
3: 如此长的赛程，
2: 根据干河孤山的传统，赛制采用接力赛形式，每队3名车手各负责一棒，每棒行驶圈数队伍自由分配，中途不设停站，一旦进站必须交棒，未完成圈数则由其他队友承担。
1: 每队3个车手，可我们只有2个车手呀。
2: 哼，跑不了可以认输哦。
1: 别逞强啦，认输吧。
4: 我们只有2个车手，还不上停站的话，一趟轮胎最少要坚持375公里。
5: 无论怎么调教配置，这个赛程对两台车来说都太残酷了。
6: 别慌，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辛苦你们全心把车子准备好，我和云云也会努力的。
7: 邢航说的没错，我们超型车队什么风浪没见过，区区750公里可难不倒我们。首棒就让云云先上吧，发挥你的特长，务必尽可能的多拿下优势。
1: 是。
7: 邢航第二棒，尽量保胎，把优势坚持到最后。
6: 好，
4: 开工。
6: 要是猪猪侠在的话，现在多想无益，我们可以的。
1: 开局就让我夺下头筹吧。
8: 这车子粉粉嫩嫩的，还敢虚张声势？
2: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9: 竞速前进。
1: 看我拿下第一个弯。强盗的领先越多，后面行航就能越轻松一些。
6: 第一个螺旋形收缩弯道就拼得那么凶，
2: 你们以为干河孤山是什么地方？
8: 你威风一阵子呗，看你的轮胎能熬多久。
5: 太棒了，云云，就这样领先下去。
1: 是，车子仿佛变得笨重。
4: 不好了，飞光炫影的引擎功率大幅度降低。
5: 刚才不还好好的，怎么会？
2: 看来是干河孤山的环境过于炎热，我们车子的配置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连续提速会使活塞连杆因过热变形而导致性能下降。
8: 一味的追求马力，这下露出破绽了吧？
1: 超级快，爆裂出发！
2: 这种情况下还使用爆裂冲锋，恐怕引擎坚持不了多久了。
5: 第55圈开始，
4: 领先优势0.94秒。
1: 就这样一口气冲到75圈，圆满交给星航。
2: 桑尼回来，小乔准备接棒。
4: 芸芸注意，老乔他们
7: 训，保证这圈结束的时候安全完成交棒。
1: 我还能跑。
6: 云云，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0: 接下来就像以前一样，相信行航吧。
1: 还剩95圈，只凭一大轮胎，你敢发力追上来吗？
2: 车子出什么问题了吗？
3: 行航为什么不全力进攻？
0: 行航还得保留实力应对第三棒，这是尽可能的避免急刹车对车子轮胎造成的过度摩擦，有效的降低轮胎损耗。
4: 小乔，不用考虑损耗问题了，一定要在8号弯后的直道那里彻底甩掉它。
1: 明白了。
0: 8号弯后面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直道，如果在这个弯道前失去优势，后面在直道上将会彻底失去追上对方的机会。
5: 你的保胎策略确实令人惊叹，不过现在这个局面，你是抛。

0: 你们是不是放弃策略追上去呢？还是继续保持？
1: 我全都要。

0: 这一下油轮胎直了，利用领跑位置防守才能更好的保胎。
1: 第六集，末路危途。
2: 就在这个弯道甩开你！
3: 小乔，紧摘脚棒吧！
4: 现在吗？啊，
5: 好吧。
0: 行行注意，天骄车队的第三棒大乔已经出发了。
6: 大哥哥，到我上场了。
2: 有鸟来了吗？
6: 你觉得你现在的体力和车子性能还能坚持到终点吗？
7: 还有申请圈，加油加油，
8: 续航，坚持住啊。
6: 哼，你是甩不开我的。
2: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雷苏音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必须要在下一个弯甩开他。

0: 轮胎已经不行了吗？不过，哪怕是这个距离，也足够挡下他了。
1: 大哥哥，你拦不住我的！啊，
0: 大乔的车子不见了。
2: 看来只能出老办法了。星航的这个动作恰好是轮胎摩擦力不足，需要借助外界环境助力的证明。哎，还是太勉强了吧。
3: 车子快到极限了，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勉强了。
0: 没时间了，必须要把优势拿回来。现在是我最后的机会，超计划，暴力出动！

幸好不可，快减速！

0: 巡航，快想想办法，一定要让雷库引爆停下来。
1: 只能贴着边缘减低雷库引爆的速度了。
2: 轮胎锁死，
3: 信息系统也完了。
4: 信号，
5: 那个叫巡航的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以下的内容生死攸关。
1: 我再听着。
5: 以你车子的状况，在13号弯只有冲出赛道的结果。但是在13号弯前，有一个大海豹遮挡的缺口，从那边出去，会有一段上坡路的减速带，你可以利用减速带来停下车子。
1: 我明白了，超计划，爆裂冲锋。

0: 得救了，
1: 西红。

0: 谢谢你，乔大叔。
1: 嗯。嘘。啊。喂，不要靠近！喂，干什么？不要乱动我们的车子！
2: 撞了这东西，你们的车子怎么可能跑得快？
1: 这零件有什么问题吗？
2: 零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可是制作这种零件的材料一旦受热就会膨胀，导致进气量减少，引擎动力下降，要不是听见气流泄漏的声音，只怕我也发现不了。
3: 可我们的这些零件都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的呀。
0: 难道是车道炮？
2: 很好，至少这证明了你们和车大炮不是一伙的。既然如此，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凑齐三个车手再来发起挑战。
0: 如果车大炮真的居心叵测，那么车大炮提供的这些零件和配件我们就都不能再用了。
4: 不三，给船长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配件打捞起来没有。
5: 是。
6: 船长你好，我想问一下沉船的打捞进度。我们
7: 要别提了，最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家伙整天在捣乱，搞得我们无法正常打捞，就是他整天在妨碍我们工作，问他话也不答。

0: 第七集，归来。
1: 雷鸣大叔，真的是猪猪侠，他回来了。
2: 我知道，你能不能慢点儿？
1: 什么情况？各位大哥，我们有急事要进码头，能不能？
3: 里面正在进行围壁施工，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吧。
1: 可是，
4: 可我们是船长叫来的，麻烦你们。
5: 不在不在，船长已经走了，你们也快走。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就去里面找个人。
3: 哼，说了没有？快走快走！
1: 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猪猪侠还在里面，我该怎么办？
3: 野区有人怎么不报？长点眼呐！
1: 不是说正在施工吗？怎么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这鞋子好眼熟啊！我们先找到船长和猪猪侠再说吧。
4: 都是这个味道。
1: 有人在里面，快打开看看。船长。
2: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前两天就想偷懒一下而已，结果昨天突然来了几个黑衣服的，把我绑到了这个集装箱里。
1: 这些黑衣人是干什么的？猪猪侠呢？
2: 猪猪侠？哦，那个红色小猪是吧？
1: 嗯，
2: 他借用了我的打捞船，这几天一直在海里打捞，就没回来过。根据我的推断，这些黑衣人是故意引开猪猪侠的。
4: 竟然要刻意引开猪猪侠，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
1: 我们先回去和雷鸣大叔商量一下。

0: 总算缓过来了，
1: 胃都快晃翻了。哎，
2: 雷鸣大叔，

0: 啊，雷普森！
1: 好久不见呐，超星车队。没想到船都给炸了，你们竟然还能安然无恙。
2: 等等，还有两个人呢。
3: 你猜猜
4: 什么？我们刚到西大陆时候的船是你们炸的。
0: 雷普森，你到底想干嘛？
1: 这就得看我们首领的意思了。
3: 喜欢我为你们安排的惊喜之旅吗？超型车队。
5: 你是谁？
1: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可是星际海盗的大首领雷蒂斯。
3: 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天行号计分员的下落。
5: 你找计分员干什么？
3: 怎么，我想组个车队参加天行号至高杯，提前找计分员取取经也不行吗？
2: 就是这些家伙把我绑走的。
6: 雷蒂斯，这个名字很熟悉，
7: 我好像听蜘蛛侠说起过这个名字。
8: 雷蒂斯，怎么会？
7: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偷袭蜘蛛侠，导致蜘蛛侠受伤的人。
6: 竟然是他！原来他跟这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快住手！
7: 对方人多势众，我们得伺机而动。
0: 哼，我们才不会告诉你计分员在哪里呢。
9: 对，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3: 这么说你们是不知道了。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先把他们关起来。
1: 好的，首领。
0: 哎呀，
5: 你们就不能体恤下老人家吗？
1: 哼，首领，那两个车手怎么办？
3: 不用管他们，没了领队和装备，超型车队也没法参加天行号至高杯。
7: 好机会，快去救人。
2: 这个时候就得看我这个老船长的了。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把拖车开走。
3: 你是谁？
2: 别想跑。等等我，我还没上车呢。
3: 有本事别跑啊。
5: 我们不是应该尽快离开吗？怎么还往码头里冲啊？
7: 猪猪侠被他们故意引开，还待在海上呢，我们不能丢下猪猪侠。
6: 他们大费周章的引开猪猪侠，肯定是对猪猪侠非常的忌惮。
7: 大家说好了，

0: 侠，等着我。蜘蛛侠，你在哪儿？蜘蛛侠，一定是他，他果然在船上。蜘蛛侠，
1: 不会让你们把蜘蛛侠喊回来怪事儿的。

幸好，幸好！

0: 小，你迟到了。
1: 猪侠，你快跑！
2: 刚刚好危险啊，星航。
0: 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你。
2: 好久不见了，大家。
3: 猪猪侠，我们找了你好久。
4: 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不三不四。
5: 安全回来就好。
0: 猪猪侠，超星车队怎么可能少得了你呢？
3: 欢迎你回来。
2: 我回来了。
6: 他们被那两个车手救走了？什么？猪猪侠也在？那你们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发了。
7: 首领，要不我们多派点人去？
8: 大可不必。猪猪侠背后还有宇宙英雄联盟的势力，别和他们正面对抗。
6: 是。对了，既然季分员也不在超星车队那儿，那么当初偷袭我并夺走季分员的，会不会是当地势力的人？
8: 当地势力，有意思。或许我们是应该好好准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一下这位绿洲城城主吧。
9: 第八集，赤焰重生。

0: 这是我们在修修镇的基地。
1: 但是它会飞，
2: 太帅了！
3: 怎么样？你真的和修修镇的基地一样耶！
4: 哥哥，你看，我们的设备也在。
3: 啊，还有我的娃娃！
0: 太棒了，厨房也有，让我立刻煮份大餐。
5: 你错过了与我们会合的时间，就因为去取了这个？
6: 厉害吧，我还开着它去了趟玛丽博士那里，带回来一大批零件。你们不是说车大炮的零件不对劲吗？跟他的肮脏货说再见吧。
5: 太好了，
6: 而且你知道吗，宇宙英雄联盟还发现雷蒂斯竟对天行号有着不为人知的企图。
5: 哦，那你岂不是又要去调查雷蒂斯？
6: 对，宇宙英雄联盟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参加超竞速大奖赛，阻止雷蒂斯。
5: 这么说，猪猪侠，你会一直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参加天行号大奖赛？
6: 没错。
5: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
6: 幸好我说过我会一直在的。
3: 猪猪侠，你不走了？啊，太狠了。
2: 猪猪侠，你是说真的？
4: 你可以留下来真的是太好了。
7: 我们超新车队终于逃进了。
6: 我的赤焰猎虎在哪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先去跑几圈。

0: 谁？老乔是谁？
1: 就是他。啊！
2: 哼，竟敢在我的干河孤山随意设立营地，
3: 过分，真过分！
2: 听好了，我勒令你们。
4: 哟，老乔来了呀！
0: 嘿，这可是雷鸣大叔的拿手好活，来来来，快尝尝！
2: 太美味了，好像那个时候的味道。
3: 十个老爹也比不上啊！
2: 确实比我强，但比你们妈妈当年做的还是差了些。
5: 没事的，老爹，
6: 你做的我们也不嫌弃啊。
2: 哎，对对对，我勒令你们，以后每隔三天请我们吃一顿饭。
4: 只要您赏脸，每天来都行。
0: 姐妹，那我的车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那么我的赤焰猎狐就拜托大叔了。
2: 哎呀，你这，修没问题，不过你们得帮我把泰坦水晶给拿回来。

0: 没想到车子开在这白色沙地上，居然出奇的平稳。
1: 这可不是沙子，而是岩滩。是因为西大陆气候干旱，导致盐湖水蒸发干涸，湖里的盐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路面。岩滩的路面质地坚硬，行车不是问题。
2: 哦，不知道赛车合不合适，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1: 前面应该就是老乔说的矿区。这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啊。
3: 可是为什么采矿还要求我们必须带上两辆赛车？
4: 这里这么空旷，不会有什么怪兽吧？
2: 怎么可能？盐滩顶多只有盐、沙子和……

0: 必须先把沙虫引开。我明白老乔的意思了，他让我们带上赛车，就是打算利用赛车来引开沙虫，好为你们争取时间去采矿。
1: 可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也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0: 等你车修好了，有的是机会。现在挖矿去吧，我到高处指挥他们。
1: 哎呀，
2: 云云，小心！

0: 么跑下去不是办法。
1: 你们别慌，听我指挥。
2: 秦恒，越过前面的石塔左转。云云，利用前面的山丘来个大盘旋掉头。
3: 收到。

0: 雷鸣大叔，水晶挖好了吗？
1: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哎呀，挖快点，他们可坚持不了太久。
2: 就快了。
1: 哎呀，猪猪猪猪，使劲干，修车挖矿你最棒。
2: 那你倒是过来帮忙啊。对不起哦。
1: 别管我了，赶紧继续挖啊。秦航，云云，糟了，我的耳麦呢？
3: 喂喂，雷鸣大叔。
0: 云云，看来是信号断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0: 别慌，看到前方的尘土了吗？我就在你前面，等会儿我们一起加速，然后我们同时朝左避开对方。
3: 同时朝左？啊，我明白了。
0: 很好，那我们倒数三秒，3、2、1，超计划爆裂冲锋。

0: 漂亮！
1: 这算是帮忙了吧？
2: 哇，搞定啦！
3: 干得不错，果然不是泛泛之辈，知道我出手。
2: 老乔，你个坏蛋，你给我下来解释一下这两条沙虫是什么情况。好你个老乔叔，你还敢来？
3: 先别激动，你们看。
4: 哇，他们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3: 这些沙虫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只是想跟你们玩耍比赛而已。
2: 比赛？
3: 没错，我让你们去采水晶，一来是因为这是修车的必备材料，第二嘛，则是考验一下你们是否值得我帮你们修车。
2: 这是
3: 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虽然车型稍微做了改动，但终究还是你的车子。
5: 坐上去看看嘛。
6: 老乔叔太厉害了，居然可以用泰坦水晶铸造车架。
2: 谢谢大家，我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心血的。
7: 真的是你，我的伙伴赤月烈火。
2: 谢谢大家。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兰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
3: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3: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3: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3: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力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

0: 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1: 我叫张振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1: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1: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0: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查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查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2: 但是，镜猴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
3: 拼对一下，
1: 把这个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颜色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2: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查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2: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2: 经过多次试验，镜猴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民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

0: 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1: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0: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1: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2: 你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啊？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

0: 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拖延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九零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两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

0: 天险智慧密码，器物苍生，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3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3号墓正式动工发掘。3号墓官室分3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7联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7联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2: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那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1: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

0: 研究者们靠着浇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1: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就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事先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五六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B 片和 C 片那个镜也能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0: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铸录图版，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版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所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2: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0: 经考证，马王堆3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西。利西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3: 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0: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

0: 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近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1: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是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0: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它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2: 这个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宽引腹磨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0: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之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3: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0: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2: 按照中医的说法，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0: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接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十气与阴阳十一脉九经》。

0: 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1: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秋口时期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

0: 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1: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0: 1974年，49岁的马继新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2: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0: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1: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0: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他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3: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0: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它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0: 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两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三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一二三，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1: 马王堆三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希是一员武将。作为利希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2: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立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1: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希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0000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希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2: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1: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0: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良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歹路，二寸歹泥，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1: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

0: 如此像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1: 像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六伯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持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9合1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9: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

0: 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2: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 39.8%，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 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3: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2: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4: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5: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4: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6: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

0: 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辽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0: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3: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 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4: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

0: 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1: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地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0: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2: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0: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3: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

0: 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0: 胜利八十一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九月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九月二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九月三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

0: 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1: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3: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4: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3: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5: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3: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 活动。

0: 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1: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4: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5: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6: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7: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6: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

也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

0: 管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1: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

0: 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

0: 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

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莹携手24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宴秋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一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一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
1: 路透社二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军队当日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2: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3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

0: 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2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显示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显示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但未明确他遭解职的原因。多家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导致一死两伤。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斯捷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乌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1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点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乌国家安全局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一组特工遭武装人员袭击，乌国家安全局动用特种部队保护特工，导致多人在枪战中受伤。据报道，卡尔普诺夫在枪战后获释。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任何人都无权非法绑架军人或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开枪。华尔街日报称，上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3: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 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

0: 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2: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三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3: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4: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5: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6: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はい、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三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布特里布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
7: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

0: 遗体的识别。
1: 9月3号，乘机从国内，紧急调派了国内的专业的DNA 和法医还有指纹的专家，一共是10人，以公安部带队，然后过来尼泊尔来援助整个的遇难者人员身份认定的工作。
2: 中国向尼。

0: 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三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
3: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4: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3: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三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吉安市永新县烟阁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 G220 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三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3号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3: 3号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 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

0: 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刻度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于3号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洋屿岛、箕山岛3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中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1: 在3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围绕科技创新赋能竞技体育，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公布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中国体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2: 15五时期，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全方位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3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
2: 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让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各类市场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等优质要素汇聚到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
4: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2: 在赛事申办与场馆利用方面，推动各地科学规划赛事的数量、项目与频次，充分盘活存量资源，让老旧场馆焕发新生，全民健身供给进一步下沉，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解决有没有向着提升好不好加快迈进。
5: 15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好去处。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

0: 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暨主论坛，并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电商、行业合规建设等方向开设分论坛及多项配套活动。在大会上，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身华羽，围着此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这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炼厂的打击啊，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 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其、摩洛哥、白俄罗斯

0: 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啊，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奥松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对他们这个40%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啊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啊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啊由于受限商品短缺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啊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啊。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啊，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啊，这里的每一天700辆车，有啊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啊，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啊，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啊，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3个这个居民点啊，另外我们有信心啊，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2: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邮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啊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1: 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2: 因为我们先看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那 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

0: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两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哎，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员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做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2: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丁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事件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力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你50000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他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第5次交火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三重身份双重身份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

0: 在抢攻。
1: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儿，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0: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啊，我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啊。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
1: 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嗯，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呢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个短片。
2: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1: 俄德无人机事件呢，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0: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袭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3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啊，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啊，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啊，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德克里夫这个 CIA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啊，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啊进行干扰啊，让民众担心啊，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对等反制的措施呢？
3: 其实啊，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啊，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再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另外呢，在近日啊，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
4: 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马脑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

0: 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2: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啊，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啊，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啊，配属的艇员啊只有64人啊，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P8反潜巡逻机啊，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高玛瑙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啊，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7舰队。
1: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3: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插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插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两天呢，中国北方大部秋高气爽，降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新疆、西藏、青海。

0: 云南、江南、华南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依然要提高警惕。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的气温会小幅度的攀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北方不少地方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会感受到30度以上的炎热，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会拉大，早出晚归要多穿一点。周日开始，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东移，并且陆续影响到北方，降水会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西向东铺展开来，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以兰州为例来看一下，今后五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15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只有13度左右，真的是凉意突出。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太原阴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小雨，16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日内瓦晴，16到32度；维也纳小雨，19到31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古老街巷中看历史，
2: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岸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这是竹竿巷。
1: 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3: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哇，暖暖的。
1: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3: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1: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中国北方，有一座城市被誉为运河之都，它就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济宁市。济宁坐落于大运河的中段，也是整条运河海拔最高的河段。元代济州河、汇通河开凿贯通，京杭大运河才弯曲直，济宁一跃成为南北水运要冲。这里河湖密布，南四湖、大汶河等水系为运河补给水源，保障漕运畅通。

0: 清大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设立于此，总管运河治理防务。依托运河航运，济宁商贸手工业蓬勃兴起，南北文化再次交融，成就了这座北方水城数百年的繁华。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面湖叫什么名字呢？
2: 这个湖叫太白湖。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叫小北湖，因为它是处在是微山湖的北边。
1: 有小北湖，有微山湖，感觉济宁这座城市水系非常的发达。
2: 是的，济宁的水系特别的发达。它不仅有北五湖、南四湖哈，在城区东面还有光伏河。所以说济宁城可以说是一个河湖环抱的一个城市。
0: 不仅仅是济宁城，因为地跨黄淮两大流域，整个济宁地区河流湖泊遍布，不仅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还有大汶河、泗河、光伏河等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流域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就有100多条。所以摄制组来到济宁，有一种走进南方水城的错觉。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始于隋唐时期，而它与济宁的结缘则是在之后的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由长安、洛阳移到北京，华北地区需要更便捷的方式直通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大运河不再绕道西部，而是裁弯取直，取到齐鲁大地。济宁城历史久远，但原本只是一个位于山东西南的小城镇，正是得益于元代大运河的贯通，使它变成水陆交汇的南北要冲，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繁华都会。
1: 从小北湖出发，沿着运河的线路，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济宁市的市区了。
2: 如果您要事先不知道，您肯定误以为这是江南的一个水城吧？
1: 对，非常灵秀这个城市。而且我觉得您看啊，在运河两边人特别多，好像运河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在那边有唱戏的，
2: 哎，拉胡琴的，
1: 拉胡琴的，还有下棋的，
2: 还有练武的，
1: 还有练武的，
2: 对对对，还有练武的。生活的多安逸啊！
0: 济宁城内原有4条河流。运河河道借助自然水路穿城而过，总长6公里多。从前的河道沟渠经由古运河串联起来，让整个城区都荡着浓浓的水乡风貌。一直以来，运河两岸都是济宁人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最为集中的地方。行走在济宁运河边，能看到古水道、古桥、古闸等很多运河遗迹，感觉与一路走来的大部分运河城市都很相似。我们来到济宁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运河总督衙门使用过的火炮。
3: 当时河道总督衙门，他直接管辖的部队一共是5600人，分为4个营，一个是左营、右营、中营，还有城守营。我们看到的这个铁炮，就是城守营使用守济宁城的。
1: 城守营，守城的。
3: 守城的。原来这个济宁城啊，分布的铁炮180多枚。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我们看一下，在这枚火炮上写的这个字迹吧。
3: 这个写的字主要是说谁铸造的，什么年代铸造的。铸造的年代是明崇祯12年。这里写的明崇祯12年。
1: 很清晰。
3: 这个呢写的总督，总督府他们铸造的。
0: 目前单单济宁博物馆收藏的元明清时期火炮就有38门之多。这种规模在大部分运河古城中都很罕见。足以证明当时这座运河之都和相关的运河河段在整条运河中的重要军事地位。
3: 他这个部队也是城守营在守济宁城，其余的那些营都分散在运河的两岸，或者呢30里一个兵站，或者50里一个兵站，防止这里呢有海盗。虽然是河旁也有海盗。你看我们这个梁山呢，在这个明清时期曾经出过好几起劫草大案。就是呢把皇帝运往北京的这个粮食中间都劫了，所以呢必须得有部队保。

0: 须得有这个部队镇守，保护这个经济的命脉，
1: 保护你，这个耐量北运。
2: 清代总督衙门设有专门的官职，统领下属军队，他们被称为河镖，除了防护河道安全，也负责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是维护运河正常通航营运的中坚力量。明代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之后，大运河重新开始南北畅通，济宁也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机会，一个繁华的大都会逐渐形成。我们来到城区的古运河边，
1: 明末清初，这个济宁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地方呢，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在这个附近啊，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岸上啊，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巷，最出名的呢，这是竹竿巷，这个竹竿巷当然呢，在这个什么京杭运河沿线，不少街这个城市都有竹竿巷，不过呢，最大的竹竿巷呢，应该是在我们济宁，
0: 运河沿岸最大的竹竿巷，您觉得就是在济宁？
1: 所以上起岸以后，上去码头，这个地方呢，接着就是竹竿巷。
2: 竹竿巷是以经营竹制器具为主的济宁手工业区，它是一条300米左右的街道，整片街区有5条街巷连成一片，是自明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繁荣的地段。
1: 何老师从小就住在这个竹竿巷，
0: 就住在这儿，
3: 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祖上呢，从清中期啊，清中期由苏州到济宁来做管理运河的一个小官。那么我一来呢，就是在这个竹竿巷。当时啊，这个是一条整个的街上全部是竹企业，竹企业道路
0: 挨家挨户都是。
3: 它是前面就是门面。到后边呢是这个作坊，再到后面呢就是库房，二楼呢它就是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每一家都是这样的。
2: 当时大批的漕运船队在南方起航之时，两边都会绑上很多竹竿，一是过闸时可以避免船帮与船闸直接相撞，起到缓冲作用；二是遇到风浪，竹竿也能增加浮力，更加安全。这些毛竹随船运至济宁后廉价销售，大批的毛竹在运河南岸堆积如山，同时很多江南的竹编艺人、能工巧匠也顺着运河来到济宁，在河岸边就近开设店铺，竹竿巷便由此形成。
0: 还是有在这边卖一些竹制品的啊？
3: 对，只是呢，就是现在他这不在现场制作了，都是批发来的。
0: 就是现在有专门的工厂来制作了，来送货，但是不变的还是把这个作为门面来卖。
3: 对，原来这小筐，都是带花的，我那小时候这个小做的这个小筐都是五颜六色，有元宝型的，有这个有六角型的，有四角型的。又是田园地方的，
1: 它常见的就是要筐子、篮子，光这个品种都有好几百种。
2: 过去竹竿巷生产的竹制品销售范围非常广，除了济宁周边地区以及整个鲁西南，部分产品远销山东全省多地。随着运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河商业区以竹竿巷为中心向外扩张，逐渐形成50多条专业街巷。济宁市称为山东的造船重镇和商贸中心。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手工竹制品逐渐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大部分竹竿巷的老商家都已转型，开始销售现代厨具，竹竿巷也逐渐变成厨具一条街。但在一些店面里，还能看到手工制作竹器的老师傅。
3: 老店了，他父子祖辈3代就在我们竹竿巷一直从事这个竹货业。
0: 您好，师傅。
4: 哎，
0: 您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做竹筒。
0: 做竹筒。
4: 这个火锅店里用的。
0: 哦，火锅店里边的。这就是。
4: 虾仁。
0: 就是把虾仁放到这儿。
4: 放点上锅的花。
2: 张步才从小就跟随着祖籍南方的竹籍师傅做学徒， 养生的每天早起劳作的

0: 当时客商南来北往，随时都可能靠岸采购，所以很多店铺从不打烊。
1: 整个金陵城啊，实际上形成了不夜城，有好多诗来描写金陵的不夜城。哎，好多年就是夜生活很丰富。哎，离开这个运河这个主干城市，它就没这个现象了。
0: 竹竿巷现在依旧做手工的小店已经不多。老师傅并不跟我们诉说太多曾经的辛劳，只是不停地做着手里的活。
2: 几百年来竹竿巷的经济的繁荣，其实可能就是靠像老伯这样一个个的手艺人，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竹子敲起来，
3: 对，
2: 一点一点的把竹子编起来，一个筐一个筐的卖出去，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繁荣和经济上的鼎盛。其实就是勤劳。
3: 对，
4: 什么年代都得勤劳，要不勤劳就用
2: 不着。什么年代都得勤劳。
4: 哎，对。
0: 从老街巷到老字号，一路边走边聊，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曾经依靠运河而兴的都市。如今的济宁早已不再仅仅依靠运河这一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有了更多的知名品牌，更多的商业街道，更为现代，更为繁华。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大运河最深刻的记忆，给一代代后辈讲述着济宁人的运河故事。烟火浸润街巷，运河滋养佳肴，
2: 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味呀，哇，暖暖的。
0: 美食融汇南北，风味沉淀时光，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啊。
0: 争分夺秒，过罢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大河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运河经济除了造就一条条繁华的专业街巷，也孕育出许多百年传承的老字号。我们走上济宁街头，感受运河边那些保留下来的旧景致、老味道。我们先来到一家早餐店，很多老济宁人的一天都是从喝一碗撒汤开始。撒汤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济宁当地的传统名吃。
2: 羊肉撒儿，这大锅里面煮的就是。
4: 这是撒啊，用的姜丝姜末。这个是去汗，可以开胃。
7: 两个鸡蛋的，这个是一个。
4: 这两个鸡蛋，一个鸡蛋。
7: 可
4: 以可以，这是。看后边做饼的，汤面饼，好这个羊肉撒，好对味，
2: 都对味，都是最正宗的吃法。
4: 正宗的吃法，对口味。
2: 舀上汤，我们看一下。
4: 那边看那个羊汤。
2: 热滚滚的汤盛上去，哦，谢谢啊，这就做好了。这碗就是撒汤。
4: 撒哎，鸡这个鸡。
0: 制作撒汤看起来简单，其实每一步都很讲究。他选用当地的山羊，一桶水就要加入半只羊，配料是葱姜，还有用于增加香气的麦仁，文火焖炖。期间还要加入祖传的秘制调料，熬煮整整8个小时。这样的汤

0: 配上蛋花才能称之为撒汤。
1: 这锅汤里面有那个30斤的羊骨，60斤的羊肉。
0: 撒汤作为早餐，还要配上金黄色的油饼

0: 也泡到汤里吗？
1: 这个饼也可以蘸辣椒吃，也可以泡汤里。
0: 这还有一
1: 个辣椒也是咱们自己榨出来的。没有料
2: 吗？除了辣椒。杂汤在山东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临沂地区的黑杂，因为熬制时加入大量黑胡椒，所以颜色发黑。而在济宁使用的是白胡椒，汤色乳白，所以称为白杂。
0: 哇，哎，真香！其实当我喝第一口杂汤的时候，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羊的那个膻的那个味道。但是这碗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只尝到了羊肉的香味儿、浓味儿，一勺下去啊，觉得这个胃呀、哇！暖暖的，但又不会觉得很火气很燥的那种感觉，
3: 是一种梅香
0: 哦，麦子的香味儿。其实我特地啊查了查这个一个米一个参加的参这个
3: 字，对对对，
0: 然后字典里面啊有两个读音，一个叫深，然后一个叫散，
3: 散。
0: 那怎么到了济宁这个字儿就读撒呢？
1: 反正去说一把传说嘛，传说就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山东，然后那时候叫米粥，肉粥，
0: 肉粥，
1: 这个叫肉粥，然后乾隆皇帝吃的很满意，就问了一句，这是啥汤呀？然后地方官员就点头，就是金口玉言嘛，对，那啥汤，
3: 啥汤就
1: 是一个传说就。
2: 杂汤除了羊肉杂，还有牛肉杂、鸡肉杂等多种，但无论用哪种食材，都首先要熬制出鲜美的骨汤。
3: 做这个汤头好，就好在这个羊骨、羊甲煮出来这个汤头好。
0: 所以一碗杂汤的味道好，就是像您说的那个汤头才好，
3: 多肉多骨
0: 、这功夫都是花在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对对，
2: 杂汤外表很寻常，甚至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夸赞的地方，但尝一口就能领会到它内在的丰盈醇厚，就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山东人的性格，不做表面文章，内敛踏实，骨子里透着实在。
3: 是这个杂汤，它的最大的优点，它去汗，有避暑有去汗，这个对胃还有好处，养胃。
2: 在繁忙的运河两岸，杂汤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早餐，热汤一冲，几乎不需要等待的时间，冬季河岸湿冷，一碗杂汤就能暖胃驱寒。远方的家事旅组准备出济宁城往南，跟随一支运河船队进入微山湖。临行前，我们特意前往一家餐馆，品尝当地的美食蚌肉干饭，这是过去人们沿运河出行前常吃的一道济宁本地美食。济宁专卖蚌肉干饭的餐馆随处可见，一到饭点儿，家家爆满。
0: 您好，老板。
4: 老板。
0: 您好。
4: 哎，老板你好。
0: 您好。
4: 好，你们过来。
2: 店主兼主厨崔小宝专做蚌肉干饭已经30多年。
0: 像您这排的都是叫蚌肉蚌菜。
4: 对，这是济宁的一种地方产业名词，也属于济宁文化。它的蚌菜的精髓是大蚌肉，这里边的卷碾，还有那里边的那个手工的面筋丸子，还有我们自己店里这个特色狮子头，这是蚌菜里边的灵魂，这一锅老汤。
0: 这是老汤。
4: 这是老汤，就是每一年四季啊，你看我干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从来没动过，这都是一天
0: 不断的加新汤，
4: 不断加新汤。
0: 这锅汤30多年了。
4: 老汤酱。
2: 蚌肉干饭简单的说，就是把煮好的蚌肉放在米饭上一起吃。蚌是古代的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制器皿，用它煮的肉酥烂入味，香气醇厚。后来它逐渐被现代厨具所替代，但蚌肉干饭这个传统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0: 可是崔老板，我看这一盘子这个蚌肉和蚌菜，我觉得特别像这个卤味儿，它跟卤味儿是一样的吗？
4: 本身这就叫卤菜。
0: 卤菜本身就是卤的。
4: 本身就是卤菜，卤菜只不过是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各家有各家的工艺，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0: 就卤的方式不同。
4: 不同，比方说颜色了。

0: 味道了，还有它这个食材的下放了，咱都不一样。
1: 蚌肉的确是鲁菜，但又不是普通的鲁菜，它有很多讲究。蚌肉选用肥瘦相间的高品质五花肉，首先浸泡去除血水，蒸至20分钟，再入油锅炸制。把大部分油脂排出后，放到祖传的老汤里，小火慢煨2个小时，直到酥烂。一锅蚌肉煮好后，借着更加香浓的老汤，再下入各种其他食材。其中的主角之一卷煎，是把薄到透明的油豆皮切成3角形，然后将新鲜的肉馅儿包裹在里面，做成肉卷。而另一个面筋肉丸更是工艺复杂，先把面团一点一点洗成面筋，然后再在面筋里包上肉馅儿，煮熟定型后放入老汤里微炖入味。蚌肉干饭的主菜各家做法类似，但又都有自己的秘方老汤，所以味道不尽相同。
2: 这个五花肉，哇，已经煮了多久了？
0: 这个得2个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了，先蒸后炸。
0: 对，小火得慢煨2个小时。
2: 再小火慢煨。煮了这2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散。尝一下。
0: 哇，肥而不腻吧？
2: 肥的更好吃。
0: 对，再入口即化。
3: 哎，就是很懒啊，懒
0: 得不对，关键就得煮到这个程度。
2: 这个肉皮很弹，但是里面的那个肥肉一点都不腻。
0: 对，
3: 不咸肥，
0: 吃不出来那个
3: 腻香味儿。
2: 我真的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味儿啊！
1: 蚌肉干饭除了蚌肉，必不可少的还有米饭。其实论饮食习惯，鲁中南、鲁西南地区偏向于面食，但济宁却是一个例外。大米一直是济宁人的主食之一，蚌肉干饭便在这里应运而生。
3: 济宁的蚌肉干饭产生的比较早，由于运河的开通，大体上在明代前期已经产生蚌肉干饭了。时间已经有500多年了，
2: 500多年了，
3: 有500多年了。由于这个运河开通啊，大量江南的一些大米运到北方。运河开通以前，北方没有大米，
2: 没有大米。
3: 所以呢，运河开通以后啊，大米来的多了，价格便宜了，所以呢，这里就产生了这种特殊的食品。
1: 据说当时有人尝试把陶器炖出来的肉和米饭放在一起吃，结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因为可以随到随吃，非常便捷，于是在运河码头上流行起来。
3: 你这一种饭比较方便
2: 啊，方便，你好像不用烹饪啊，
3: 不用，
2: 没有，
3: 都是现成的，这是一。第二，如果我们在码头上，如果干活的时候，我们舀上一碗米饭，然后呢点上一点菜就行了，丰俭自由。
2: 他可能撑船的做买卖，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3: 很方便，
2: 很方便，上岸来到码头上去买一个这个蚌肉，再配一碗干饭，吃完了之后继续赶路，
3: 既不浪费又方便，
1: 蚌肉干饭可以说是运河造就的中国古代快餐，不论是灵活度还是便捷性，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快餐，而且价格也实惠，10多元钱就能吃一顿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午餐。
2: 那您这一天能�卖多少呀？
0: 一天肉得卖300多块肉吧，基本上是一碗米能配上一块肉。
2: 肉是必点的啊，
0: 肉是必点的。如果饭量大点了，他再加，
3: 再加其他的，现在又像这个炸辣椒，还有其他的小菜儿，又增加了好多，
2: 又增加了。
3: 与它相配，让你相得益彰。能吃肉的他可以多要点，不能吃肉的呢要点小菜儿。
1: 如今的蚌肉干饭，在保留原有制作方法的基础上，食材更为丰富健康，更适合现代人的饮食需求。作为济宁人每天都在享用的传统小吃，蚌肉干饭带着历史的尘烟和运河气息，在人们的味蕾上留下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争分夺秒，过坝过闸，水上人家栖居，运河岁月流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

0: 和通衢，多彩济宁，正在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远方的家事旅组从济宁市区出发，赶往微山湖北岸，与约好的运河船队会合。运河从济宁市区继续往南，就进入微山湖。这一段也被称为微山湖运河。这条湖中运河自北向南140多公里，占运河总长的25分之一。在这里，河就是湖，湖也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只有被人称为水上列车的拖船队才能告诉你运河的行踪。
3: 张队长，这就是您的船，是不是？
4: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装好的焦炭船。
3: 啊，已经装好了。
4: 啊，对对对对。
3: 怎么看得出来已经装好了和没有装好的呢？
4: 你看一下这个高度和这个高度，这个船它就是空船，它舱里面没有货，
3: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船很高。
4: 对对对对
3: 对
4: 对，
3: 这是已经满载的。
4: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装好的船。
0: 张康常年跑船，外表粗犷，但内心热情细致，专程跑到码头来接我们上船。
3: 这有几艘船相
4: 连？九条，
3: 九条船，然后相连在一起。
4: 对对对。
3: 那么靠什么拖动呢？
4: 靠前面有一个大拖轮，现在看不到。
3: 我刚刚在看这一节的这个船的时候，还没觉得很壮观，但是往后一看就觉得哇，真的是像水上的列车一样。
4: 对，现在我们大运河里面就讲我们这种拖队，就叫一条龙。
3: 一条龙。
4: 对，它就是连在一起的，和单机船那种性质它不是一样的。
3: 您是九条船连在一起，
4: 对对对，
3: 最长连过几条？
4: 最长也就是9条。
3: 哦，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4: 对对对。
3: 哇，这都是您家的船吗？还是各家的船？
4: 个人的，全部都是个人的
3: 船，然后连在一起，一同来联运。
4: 哎，对对对对。
0: 通常最前面拖船的船主负责整个船队，他寻找到货源后就租用后面的船只组队进行运输。后面的9条船没有动力，叫做驳船，而最前面的动力船拖船，跑船人习惯叫它拖头。
5: 然后这个整个动力全部都是靠它，9条船都是靠它拖的。
3: 540马力，然后拖动
5: 九条船，10000吨货，全部都是他拖的。
3: 10000吨货
5: 就靠他了。
3: 对，这边是缆绳啊。
5: 然后这就是和这个后面9条船连接的，我们船上叫拖缆钩，就全靠它连接9条船，然后给它拖走了。
3: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栏杆上啊，都放着这样的滑轮，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缆绳的摩擦。
5: 对，因为它这个经常动，它不是固定的，然后它这个磨损的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
0: 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

0: 那厉害，然后你套上这个滑轮以后，它就只磨这个滑轮，保护这个钢丝绳呢，对钢丝绳有好处的。拖船的绳索一直在不停地移动，它的船速。
1: 也是航行在微山湖宽阔的湖面上独有的优势。
2: 我们在这边航行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啊，后面拖拽的这些货船，它真的是一定要是这样摇摆的，啊，它怎么会形成这样的这种摇摆的这种态势呢？
0: 船头它定不住啊，
2: 船头，因为船头它是要
0: 它要用方向来控制它。啊，你这个船往这边去了，船头就要往这边来，然后把它摆正了以后，把船位摆正了以后。然后船长再把这个方向打回来，然后再正常走。
2: 所以说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0: 对对对对对，
2: 真的是船长在这个拖船的这个位置啊，他要控制着后面九条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船长在什么地方呢？
0: 船长在前面。船长，
2: 我们去船长室看一下，可以吗？
0: 走。
2: 好。这就是。
0: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船长。
2: 您好，船长。
0: 这是我们周船长。
2: 周船长您好。
1: 周云龙驾驶这种拖船队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2: 随着这个航行的变化，这个后面的船其实是这样一直在摇摆的。
3: 对对。
2: 然后方向全凭您来控制。
3: 是的。
2: 那这怎么来判断呢？怎么来判断？
3: 就是正常走的时候有风了嘛，就是让一让舵。你来船了嘛，就是让一让舵就可以了。
2: 让一让舵，说的这么简单。
3: 对啊。
2: 但是后面的船您摆一下，它后面可能要摆动的幅度要更大一些。
3: 在正常的距离情况下，就是可以正常安全，保证安全没有问题。
2: 保证安全。
1: 朱船长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所以说起困难来轻描淡写。张康也曾经做了多年船长。队长对一支船队的难度深有体会。
0: 船来了以后，刚刚船长讲的要让出安全的这个距离，因为他们是一条船，我们是9条船，我们这个他要前面让出来的距离，必须要保证后面9条船要必须要都安全。
2: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事情说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2: 对，
0: 所以说他自己要开的船时间长，自己心里面要有数的。
1: 船长的心里都有一支无形的船队，自己手上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后面的船队会变换成什么样的姿态，并在脑海里构建包括所处河床和交汇船只的模型，从而准确控制三者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而且还要随时和后面的驳船联系沟通，核实船距。船长责任重大，特别是驾驶这样体量的水上列车，稍有不慎发生碰撞事故，就会损坏船只，损失货物，甚至有倾覆的可能。我们和张康一起到后面的驳船上去看看，拖船发动机声音震天响，而后面的驳船因为没有动力，到中间的部分就已经完全听不到噪音，一户一户彼此间隔，仿佛是静静漂移的水上人家。
2: 还没吃饭呢，
4: 还没有
2: 呢，哇！哎呦，这柴火也是从岸上带过来的，是不是？
4: 对，从里面看看呀。
2: 好，谢谢，打扰您了啊。
4: 没事。
2: 哟，这锅里煮的什么呢？
4: 哦，鱼。哦，
2: 我能看看吗？
4: 能看看。
2: 哎呦，这什么鱼啊？怎么打的？
4: 死亡。
2: 啊，丝网啊，就是从这运河里面捞的。
4: 哎，
2: 行船的时候也能吃到新鲜的鱼。
4: 对，
2: 那我打扰了啊。
4: 不打扰。
2: 哦，一进您家呀，就觉得您肯定是特别爱干净。
4: 不干净。
2: 您看，一进屋啊，这地板、桌子上收拾的是一尘不染。啊，这个是既当卧室，然后
5: 也有客厅。
4: 哎，又当饭厅，
2: 又当客厅。
4: 哎，
2: 这今天还吃饺子。
4: 哎，吃饺子，你在这吃吧。啊，
2: 我在这儿吃吧，我们刚吃完。
1: 这位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大姐叫孙静，济宁微山县人，和丈夫一起跑船10几年了。他们过去和很多同乡一样，都以打鱼为生，后来逐渐转行，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就买驳船加入船队。
2: 这是主卧室，收拾的真干净。这是您儿子还是女婿？
4: 儿子。
2: 儿子儿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孩子吗？
4: 不是，这是我女儿家的孩子。两个外甥女。
1: 像很多跑船人一样， 过去孙姐和家人是真。

0: 整的以船为家。后来在微山县买了新房，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在岸上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们早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却也常常会感到孤单。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孙静和丈夫很知足，一辈子和水打交道，靠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他们养儿育女，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平静的船上生活随时会被打破。马上到达微山湖的第一个船闸，船队所有成员立刻忙碌起来。
1: 那么我们想要通过船闸的话，就要对船队进行一个便利。
2: 对对，它因为它这个船闸有效长度是在240米左右，因为我们这九条船太长了，要400多米，必须要从中间或者是一轮四拖，就是说拖前面四条船，然后后面这五条船。现在马上到这个船就是第五条船。
1: 第五条船
2: 啊，对。
1: 然后由一列船队变成两列船队。
2: 对对对。然后就是用它偏开，用小船把这一条船拖过来以后，然后两个船帮在一起，就从一列从一列变成两列，然后正常进闸。
0: 过闸通常都需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在航运繁忙的时候，一个船闸可能就要等上几天，所以接到通知后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五船的船头啊已经开始偏移到我们这艘船的方向了。
2: 对，
1: 这艘船的马力是多少？
2: 350马力。
1: 350马力刚刚好能够把这五艘船给拖拽过来。现在已经跟我们这艘船成一列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等后面这五条船搬到一起，搬好了以后，然后把缆绳中间的缆绳带好了以后，然后再走。
0: 船队从一列变成两列，要捆绑在一起，然后由主拖船单船牵引过闸。
1: 我不知道您跑船这么多年啊，每次过船闸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对于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心情现在我有点
2: 很激动，很激动
1: 也很新奇。
2: 但是我们在船上。干的时间长了，过这种船闸就是一种忐忑，就是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
1: 忐忑
2: 就是看一下所有
1: 船。过船闸怎么还会有危险呢？
2: 你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船闸，它是22米到23米宽的。我们这一条船要接近11米，10米零60到10米零80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船老大的技术了。
0: 因为船队变列后的宽度与闸室尺寸相近。而且在闸室里还有一个水位下降的过程，所以稍有不慎，船只就会与闸壁发生碰撞，操控难度很大。这除了需要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还需要所有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1: 马上我们就要进入闸室了。
2: 对，
3: 赶紧掉，赶紧快点，我掉。
2: 就是你看一下拖头。哎呀，拖头，
1: 看一下，
2: 甩屁股，把屁股往那边甩一下。他动车了，
3: 掉，
2: 他加油没了。
1: 先往左边靠一下，然后再正常的行驶。
2: 对，
0: 船队两边与闸壁的距离看起来不足半米，几乎是紧贴着船闸行进，稍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碰撞。
2: 现在就是前面的四条船靠好了，
1: 然后我们后五条船
2: 现在这边还要再往
1: 前面去，正在打缆绳
2: 然后马上我要问一下它后面还有多远。后五条速度有点快啊，上岸了留一点啊。
1: 现在后面的闸门已经关了吗？
2: 关了。前面的它下面的水泵已经开始放了。
0: 从空中俯瞰，两列船队几乎占满了整个闸室，所以九条船是这段运河上一支拖船队的极限，也是最大化的利用船闸的空间。等待闸室的水位降至与下游水位齐平，船队开始出闸。完全出闸后，再由两列变回一列。从济宁到这次行程的目的地常熟，一共有10几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需要同样的过程，返程的时候依然如此。和船队一起经历过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运河上跑船并不简单。除了枯燥的船上生活之外，每一趟行程都将面对很多考验。一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稍作休息。张康就在运河边长大，从3岁开始跟着父母一起跑船，早已习惯了拖船上发动机的轰鸣声。
2: 如果说要是开船开了几天了停了，我听不到这个机器的声音。

0: 睡不好，因为这就是在船上时间长，就听这个声音，就从小听妈妈这个哄的那个，就在摇篮里面睡觉的声音是一样。
1: 张康也尝试过陆地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常年跑船让他习惯了水上的无拘无束，也习惯了单调与平淡。和很多常年跑船的人一样，相比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运河上的一道道闸坝、一条条货船，让他更觉得亲切。
0: 在这个大运河里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从济宁开始，一直到那边，有了这个行业以后，从最早的藏运，一直的船上的人就是这种生活，还有就是这种精神。不管天黑还是风吹雨打，还是夜里十二点还是凌晨两点，叫你过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起来过闸。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你就是吃水上饭的人。
2: 那运河在你眼里或者在你心里，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形象？
0: 感觉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道很漂亮的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心中，而且是我们就是生活一时的父母，你还要靠着他吃饭。就是说，在我心目中，就是说，不管走再多的山、再多的水，都已经深深，就是说印在我的这个心里，印在我脑海里，就已经能达到这种地步。就是你都讲到最后了，就是说一种情怀，
3: 就是一种情怀，
2: 离不开的情怀。
1: 因为拖船队体量庞大，不易操控，特别是过闸的流程复杂。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先进的船只所取代。但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无论换成什么样的航运工具，大运河都是他们流动的水上家园，承载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期盼。

0: 过去几十年，在云南边陲的小村落里，当地村民总能够见识到古老的青铜器。
1: 个人觉得吧，它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偏早的那么一种青铜文化。
0: 在村后的山坡之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近3万平方米的大型墓葬群。
1: 整个墓地的范围现在我们估算了下，基本上达到了3万平米。
0: 展开工作后，考古队居然率先在探方壁上采集到了一件铜矛。
2: 是铜矛。
3: 对呀。
0: 在山顶探方中，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含有青铜戈与青铜矛的墓葬，伴随着还有陶釜的出土。随着器物的清洗与修复工作的展开，考古队又会获得怎样的信息？2017年9月15日，云南文山小龙墓的发掘工作已经紧张进行了近10天。
4: 我要看这一件铜器。
0: 突然，在二区的探方壁上，考古队有了意外的

0: 生户。
1: 哪人？
2: 这是。
1: 哦，是同毛。
2: 对呀、
1: 啊。哇，他这个就是怎么说？改过地表，因为他那个改耕地的时候改过，所以呢，原来的墓坑比较浅的就已经暴露出来。哎，来，谁把这个这件清出来？清出来，拿商场那些清出来。
0: 考古队员们每天关注着探方中能否有所发现，没想到却在身后的墙上意外发现了一把铜矛。看来这里的耕作改地与水土流失确实很严重。
1: 等一下，你们还是把那个这一块干脆再拿手铲之类的再掏一下，看看它有没有割之类的伴随着。
3: 那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了。
0: 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德厚小农村，一个风景秀美、四季如春的美丽村落，在过去的几十年，居住在这个距离中越边境不足100千米的小村上的村民们，每在雨水充沛的月份里，总有让他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他们总能够在田间河谷见识到年代久远的青铜器物，
4: 但是具体地点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它到底是多大面积，在哪个中心位置，你不好讲，都是很零星的，要不这出一把，那出一把。
0: 为了找到这些青铜器所在墓葬的核心区域，2017年9月6日，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了一支联合考古队，对文山小龙墓开展了主动性发掘。根据多年的调勘工作结果，考古队把墓葬的范围基本框定了下来。他们选择在最高处的山顶与最低处的山脚各开掘400平方米的探方。位于山顶的一区与位于山脚的二区直线距离相距达到了300多米。领队的杨帆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一线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30多年。这次的发掘与大海捞针毫无二致，但对他来说却也是家常便饭了。9月17日，考古队在山顶一区探方的刮面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件铜矛，而在这件铜矛的边上还有着一片断裂的青铜器。对于这种偶然发现的器物，考古队会先用竹签标记出器物位置，在划定墓葬区域之后再进行发掘。
5: 找一下那个墓的边，
6: 那个颜色不一样吗？
5: 它的那个
6: 土质修松程度，
5: 土质的修松程度它不一样。
0: 在反复的核定之后，考古队基本确定了墓坑的位置，对这个在一区编号为 M13 的墓葬展开了发掘工作。顺着这件铜矛向下发掘后，考古队员发现了那片断裂的青铜器的下半部分，
1: 就是一个矛和一个戈。戈和矛反正当时的最基本的兵器。
0: 在仔细的清理过后，在这件铜戈上，考古队发现了一些纹饰。
1: 这件戈上面还有血槽，保存的还稍微好一点。
0: 随着清理的不断进行，这两件青铜兵器的全貌被清理了出来。这是两件具有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样式的青铜兵器。
1: 本来它这个戈的形状啊，就显示出它比较早。

0: 比较早，可能它这个是属于春秋这个春秋初期的。
1: 为了防止其暴露在空气中而受到二次破坏，考古队第一时间使用了加固剂加固表面。随后，在其墓坑内不远的地方，考古队又清理出了一件陶釜。在提取器物之前，考古队员对整个 M13 号墓葬的尺寸、朝向以及器物摆放关系做了详细记录。考古队对于同时出土两件青铜器与一件陶釜的 M13 号墓葬十分满意，他们期待着之后会有着更多的收获。
0: 可以看，就是说在这一区域包括那边这一区域呢，它这个墓葬的密度呢就比上面一区呢要更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这是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也就是表土层一下马上就露头。这个墓的墓坑呢，它最初它不会那么浅，它实际上整个地势已经受到破坏了。
1: 9月18日，不负大家的期望，在山下二区的探方中，考古队有了大量的收获。在二区的三号探方中，考古队清理出了与前一天类似的铜矛，在这件铜矛的下方也有着一件与之前样式相近的陶釜。在紧邻的另一个墓坑当中，考古队也清理出了一件铜缸。与此同时，周围的数个墓葬内也有着类似的发现。根据这些器物的出土，考古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组合迹象。对于这种葬器的组合，考古队初步判断有可能是一种固定的葬俗。
0: 还有个陶罐，对，一般的组合就这样，就是一个小陶釜，然后一个铜矛或者铜戈。
1: 而究竟这里埋葬的是什么人，现在很难以准确定论。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考古队决定第一时间对出土器物进行清洗加固工作。在土中经过了上千年的青铜器，表面已经被严重锈蚀。考古队员不仅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取出，还要使用不含杂质与矿物质的纯净水清洗，并使用加固剂加固表面。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第一时间的保护。
0: 中间不一定掏得太空，主要还是器物表面。你洗的时候中间掏它那个胶布，小心就是里面如果有残留的那个木屑什么的，要给它采集起来。这类兵器如果它这个就是像毛的胶布，或者有的兵器的穷布，它能有保存的个别的有些会有一节那个木柄在里面，那个东西是好东西，那个东西采集起来可以去做这个碳十四测定。
1: 碳十四测定是考古工作中测定文物年代的重要方法。碳元素的测定主要通过有机质的提取。小龙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年代久远，其木质部分已大部分腐蚀，所以为了确定这些兵器的年代，采集残留的有机质的工作显得至关重要。
2: 一个器物在这挖到它就碎了，这是锄头挖的。
1: 9月20日，考古队员在上方一区的填土中。

0: 发现了一个陶釜，但意外的是，这个陶釜在发掘过程中被不小心损坏了。
1: 现在晚期扰动的这个现象比较大，现在就只剩下这个陶釜在这个地方，找不到墓坑，墓坑现在肯定已经被破坏了。
0: 墓坑迹象难以确认，又仅发现了一个小陶釜，考古队员决定将其按照受扰动器物进行采集工作。
1: 这所有的墓坑，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墓坑里面都有这个髓状器，
2: 它看起来还比较完整。
1: 口沿部分已经不在了，
3: 很多部分都在，下一步的修复的话，
0: 对于已经破损的器物，考古队会小心翼翼地将其所有的碎片收集起来，用棉纸包裹好，以备之后的修复之用。
4: 地点呢是德厚小龙，编号是 TN119。
5: N 一是北边的第一个，一是东边的第九个。
0: 这件器物虽然已经被取出，但考古队的工作仍旧没有结束。考古队员们要还原他们本来的面貌。

0: 随着不断的有墓葬被确认，考古队采集了大量的陶俑碎片。为了还原他们本来的面貌，考古队员们要凭借经验与耐心，像拼拼图一样，将已经碎裂成几片到几十片不等的陶俑粘接回去。这样的工作经常一做就是六七个小时。考古队员们的努力没有白费，随着拼接工作的进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展现在他们眼前。
1: 这些陶器的火候都非常低，非常低，然后加砂，所以应该是作为凝器而不是这个实用器。当从这个组合来看，现在如果这个墓葬中单独只出一件这个小陶俑的，没有兵器的，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它可能是女性。如果是男性呢，一般就会有兵器或者有这个箭簇。但这个兵器呢，我只能说是泛指，就是说当时这个男性他这个兵器既可用于打仗，用于战争，它也实际上也是一种狩猎工具。就是
0: 说尺寸较小，工艺较原始，含沙量大，这些特点都证明了这些陶俑是随葬用的名器，也确定了文山小龙这里应该就是一处大型墓葬群。既然是墓，那么棺椁与尸骨又究竟身在何处呢？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考古队发掘出了数件青铜戈矛。修复与整理过后，对于这种尺寸较小、工艺较原始的陶俑，考古队认为它是一种专门随葬用的名器。
1: 这些陶器的火候都非常低，非常低，然后加砂，所以应该是作为名器而不是这个实用器。
0: 随着小墓的发掘不断进行，考古队发现在探方中有着大墓的迹象。
1: 目前在这一片没见过那么深的。
0: 而在大墓迹象边缘出现的疑似盗坑令考古队喜忧参半。
1: 所以这个坑呢，现在真是怀疑会不会是早期的盗坑。
0: 虽然在小龙的小墓中没有棺椁与尸骨的发现，但经验丰富的杨帆认为秘密就在考古队脚下的土壤之中。
1: 我们曾经别的工作中也发现，就是包括明清墓距离很近的

0: 他的棺材还有尸骨都已经完全锈了。
1: 小龙的红壤酸性很强，极具腐蚀性，有机质极难保存下来，棺椁和尸骨极有可能已经被腐蚀殆尽。总结现有的出土文物，考古队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中几乎都是兵器。
0: 因为它这个器物组合比较相对比较固定，就是要不就是纯陶釜，要不呢就是陶釜跟铜矛铜戈这样的一些组合。
1: 这里埋葬着的会是一群士兵吗？又为什么会使用着中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样式的青铜戈矛呢？他们又究竟会是一群什么人呢？现有的出土器物难以证明，为了解开这些谜团，考古队期望的是标志性器物的出土。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考古队发现，在这个近3万平方米的山坡上，墓葬随处可见。考古队员们刮开地表，就可以看到大量的遗迹现象。仅在2区400平方米的探方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数十个小墓。
0: 当时这个人的平均寿命不是太长，可能也就是30-40岁，所以后人他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很准确的位置，但是他知道这一片是他的家族的或者是公共的墓地，那么他也习惯于在这一片来埋葬，所以呢就经常就会有这个考古学上讲的这个叠压或者打破关系。
1: 而在这些小墓的下方，似乎有着大墓的迹象，但是随着发掘的进行，一个位于大墓迹象边缘的圆坑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0: 目前在这一片没见过那么深的。
1: 随着这个圆坑越挖越深，在它的坑壁上，考古队员看到了大量红色泛黄的杂花土。这种生土层与表土层混合产生的杂色填土，是大型墓葬存在的明显标志。这也意味着这个圆坑已经在一个疑似大墓之上了。
0: 所以这个坑呢，现在真是怀疑会不会是早期的盗坑，因为在云南也发生过就是早期的这个大型墓葬有被盗过的。
1: 盗坑，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如果这真的是盗坑，那么下方极有可能会有着大墓的存在，但是这也意味着大量珍贵的文物将不复存在。怀着紧张而又复杂的心情，考古队员们加紧了针对这个疑似盗坑的发掘。随着这个圆坑越挖越深，考古队员们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下方的土面，即将到来的会是什么？会是大墓的封土吗？又或者只是空无一物的生土层呢？伴随着大量的器物出土，考古队总结出了明显的葬器组合。这里埋葬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目前还难以定论。若隐若现的大墓上出现的圆坑，究竟是不是盗洞？
0: 确认。
1: 考古队发现的陶片上究竟承载了怎样的信息？小龙墓地上出现的大墓迹象究竟会不会被坐实？进入10月份的连绵降雨又会对考古队的工作产生怎样的阻碍呢？与众不同的青铜器的出现，一发现就是两件，考古队员兴致大增，他们究竟会是什么器物？其上又会有着怎样的标志性的信息呢？
0: 对，陶片好。
1: 紧张的发掘没有白费，

0: 考古队员们在原坑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些陶片。
1: 现在看这个陶片呢，可以确认这个坑是晚期的坑，不管它是灰坑还是火葬坑，因为像这类陶制的，它年代偏晚。
0: 根据这些晚期陶片的出土，杨帆猜测，这只是一个晚期的灰坑或者火葬墓。而随着这个原坑底部的发掘到达深土面，考古队员们也确定了这个信息，但与此同时，大墓也难以确定。考古队只能继续清理小墓，寄希望于现有的大墓现象了。
1: 这几天是天天一上工就下雨，这样的话太耽误这个工期了。
0: 虽然考古队急于得到标志性的信息，但是天公却不作美。进入十月以来，由于台风卡努的影响，文山地区进入了连绵的雨季。雨水不仅会让田间的土路变得泥泞湿滑，更会破坏墓穴的遗迹现象。只要雨一天不停，考古队便一天不能开工。对于这一点，作为队长的杨帆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雨越下越大，已经到达工地的考古队员们只能无奈返回，而返回的道路也已经成了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潭。虽然下雨不能上工，但是队员们也不能中断工作，大家会在雨天拿出积攒下的工作统一完成。测量的数据、拍摄的照片、定位的信息被导入到专门定制的软件里，一系列运算过后，一个完整的 3D 墓葬建模就被还原出来了。十月十四日，在山顶的一区探风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座含有陶釜和铜锚的墓葬。但在清理铜锚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在铜锚的下方出现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听闻这个消息，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位于山脚二区主持工作的杨帆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三步并作两步，从相距300米的山下爬了上来。大家围坐一团，仔细观察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器物。
1: 你们还是尽量把这切开，把这个整个它露出来，露出来你才好加固。
0: 由于这个器物被一件铜锚压着，只有一个角露了出来。为了保存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考古队员们只能用小竹签一点点地清理铜锚下方的填土。不久，这个器物便露出了一个光滑的平面，大概有4-5厘米宽，长度也有6-7厘米长。这已经比目前任何一件青铜兵器都要宽了。根据这个长宽的比例，考古队员们猜测到，这似乎是一把铜剑。
2: 开始发现一个锚，然后就进行清理的时候，清到下部，在锚的底部，还发现一件很特殊的这个器物，也是在这个墓地当中首次发现这种器物。
0: 这会是一把铜剑吗？在已知的考古资料中，中原早到商周时期便有铜制刀剑出土，而云南出现铜剑的年代相对较晚。而这个器物在发掘中又可以断定，它和其他器物是同一时期深埋土中。这意味着，如果它真是一把铜剑，那么考古队对于文山小龙墓的断代需要重新修正。正当大家

0: 焦急等待着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杨帆接到通知，山脚二区的探方里也出现了从未见过的青铜器物。开工一个多月以来，首次发现的青铜器一出现就是两个，接踵而至的发现令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交代完清理的工作，杨帆又火速赶回了下方的墓地。当杨帆赶回来的时候，这件器物已经清理出原貌了。
1: 我看这是毛吗？敦，好像是敦，还不是毛。
0: 这件器物整体泛白，长七八厘米，呈一个圆柱形，柱形的窄端是一个盾头，粗端是一个圆形的管状口，似乎应该也是长柄兵器的一部分，
1: 就跟矛的作用差不多，只是它没扇开这个两翼。
0: 这件器物的作用还没确定，山顶又传来消息，那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已经被清理出来了。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件精美而又与众不同的铜戈，这件铜戈精美完整，色泽光亮，样式与之前发现的任何一件铜戈都不同，别说是小龙墓这里，整个云南省可能都是首次发现。
1: 这件戈呢，它在云南吧，以前我们发现的呢还非常少，就是几乎没这样造型的戈。
0: 这件铜戈受腐蚀程度远小于上边的铜矛，不仅没有变得斑驳酥脆，反而泛着黑亮的光泽。经验丰富的杨帆意识到，这种光泽是形成了黑漆骨的原因。黑漆骨是我国古代铜镜上常见的一种现象，究其原因推测，是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含锡的涂料。看来这件铜戈至少在工艺上领先于现出土的这些青铜兵器。在小龙墓出土的器物上鲜有标志性的纹饰，更不用提文字。没有纹饰与文字，考古队便难以获得更加深入的信息。而这把铜戈在土中沉睡了上千年以后，上面的回形纹饰依旧清晰可见。
1: 鸽子头部呢，这块呢，它整个是有一点仿玉鸽的那么个形状。它的这些纹饰，特别像这些回纹啊等等呢，主要是这个商周青铜器上常用的、常见的。在西南地区，就是它本地铸造的呢是比较少，这边还没洗。
2: 对，
1: 这边没洗过，还是受这个。或者商周青铜器的一些影响，所以云南越是早期的，它可能还越和中原地区呢比较接近。等它独自发展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就是完全是具有自这个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些东西了。好，这件东西还是得保存好喽。
0: 这件铜戈表现出了本地少有的样式，它上面的回形纹饰也表现出了商周文化的影子。这会是千里之外的中原输入而来的一件铜戈吗？它会是一件战利品吗？它的主人又会是谁呢？经过清洗与加固过的铜戈沉重且依旧锋利，目前尚不能断定它是一件实用器或是一件礼器，但可以印证的是，这个墓的主人身份相对较高。这件器物的出土给考古队员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有特殊器物的出土，就有继续出土标志性器物的可能。他们一方面加大清

0: 小墓的清理已经渐近尾声，考古队员发现的疑似大墓的迹象更是增加到了四个。而十月份第二轮袭来的雨水让考古队的工作停滞不前，
1: 那四个疑似大墓还最终还确认不了，大墓确认不了的话会耽误我们的工期，那么看看过两天天气变好了，可能还是多集中两名工，尽快把那几个疑似

0: 当然这个墓已经就说疑似大墓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大家可以看那个中间的填土和周围的完全不一样，并且它那个有一定的形状，有一定的形状，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墓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1: 虽然大墓有了眉目，但从确定到器物出土仍需要大量的时间。葬于此地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大墓的主人会是历史中知名的王侯将相吗？目前这些还是未解之谜，而想要解开这些谜团，考古队只能抓紧有限的晴朗天气，期待进一步的发掘成果。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墓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当发掘工作一步步推进之时，3号墓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再次心潮澎湃。而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座古墓竟是一座封尘了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而即将出土的帛书会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推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1973年11月19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马王堆3号墓正式动工发掘。3号墓官室分3层，边厢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品。而最让世人震撼的是，从7联里出土了大量帛书。帛书被折叠整齐，精心收置于7联之中，却在2000多年地下积水的长期侵蚀下，紧紧粘结，硬如泥砖。为防止这些丝帛泥砖氧化朽坏，发掘人员把它们放进充满氮气的塑料袋，连夜送往。

0: 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修复工作就此展开。修复师们用了一个冬天，将粘连在一起的帛书一层层揭表，揭出了数百片帛书以及不计其数的零散残片。
1: 帛书啊，碎片太多，因为它长时间放在棺里边，使得这个帛书啊，很多边缘部分都开始朽烂，所以产生了很多残破的地方和碎片，有些文具啊就没法连贯，读不通。那先要进行一些拼缀和复原。
0: 考古和历史学界都十分清楚，只有将残片正确缀合并加以试读，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呈现。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紧急组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正式开启抢救性的揭表与整理。研究者们靠着胶水、剪刀，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一点点拼。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很多都是已经失传千年的古书，连个参考文本都没有，而拼缀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释文的准确性。复旦大学教授陈建在整理研究《易传》时，就发现了多处此前装裱的错误。
2: 最早发现问题的是原来的这两块残片，这就是他们原来裱在一起的，这上都是水，这下都是野字，但是你仔细看，你就没有当时的文字学知识，你就看毛笔写字笔锋，到这儿应该完了，这不会这么再挑出去的。下头这一笔到这儿也应该完了，这边的接这一小斜笔和这一笔都是很不自然的。易传部分在之前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好多种释文，但之前所有人在试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两片拆开过，这就牵涉到了五六行的释文的准确问题。所以我们先是第一步把原来都没有拆开的这两个碎片把它拆开，拆开之后那在这个铜板里头找吧。这一片它下头也有个野，右边没有全，然后改拼到这儿，这个合过来，这个笔画这就很自然了，最后拼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效果。A 片和 B 片靠这个绒拼上了， A 片和 C 片靠这个野拼上了， B 片和 C 片这个茎也能拼上，等于一二三片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咬合，这三个组成一个整体，再拼回大片头去，各方面都能够合上。
0: 如今科技成了最大的帮手，高清照片、电脑工具让帛书拼接变得精准又高效。复旦大学的专家们参照过去的筑路图板，全面清理以往的缀合成果，对数千块马王堆帛书重新进行拼缀整理，补缀新缀原始图板中未能缀合的残片近200片。这批拼缀成果不仅让这所尘封2000多年的地下图书馆真实面貌得以还原，更成为研究先秦两汉文明的一手史料。马王堆出土简帛共有50多种，近13万字，内容涵盖战国到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众多领域。
3: 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秦始皇的焚书把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烧光了，可马王堆出土的这些帛书却还原了真相。有一部分先秦典籍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大火，被藏进了这座汉墓，在地下与世隔绝2000多年。那这些帛书究竟记载着怎样的文？

0: 字，又为我们展开怎样一幅历史图景呢？
1: 经考证，马王堆三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辛追夫人的儿子，第二代代侯利希。利希下葬于汉文帝时期，正值汉初道家思想盛行，因此随葬帛书帛画中留存大量道家医理与养生智慧的记载。
2: 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凡，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1: 这幅彩色帛画名为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出土时残破不堪。当时整理小组把修复它的重任交给了考古专家周世荣，还有医书整理专家李学勤、马继兴等人。近一年的时间，几位专家泡在资料堆里，翻遍了各类医学资料和图片文献，靠着图中人物的动作形态、残存的小字题记，一片一片拼，最终让这幅养生秘籍完整重现在世人面前。
3: 导引图出土的时候是残破的非常厉害的，周世荣先生他是学美术的，他拼的一个原则，他说有一些比较完整的他就先拼，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放在后面。
1: 周世荣根据进水痕迹及折叠关系、帛书本身的上下边线、纹理、经纬密度及其排列、色泽深浅等关系，还有图形本身的部位线条、服饰颜色、文字连接等关系进行接复，终于为世人还原出了今天的导引图。导引图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呼吸运动和肢体运动相结合的导引操练图，他所绘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动作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徒手导引，或持械操练。导引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人早就懂得用运动健身来调养身心。
0: 动作叫挽弓，双臂左右分开以挽弓状，像不像我们的扩胸运动呢？而这个动作引腹，顶髋引腹摩丹田，悬臂撑按瘦肚腹，帮你消灭小肚腩。还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这些经典动作西汉就在做了，说它是西汉版的广播体操一点都不夸张。那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叫导引图？这背后藏着古人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1: 如果将导引分开解释，导指导气，引指引身肢体，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反映出中国先民对气的认识。
4: 中国人认为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天体整个这个自然的运行是可比的，所以把整个宇宙叫大宇宙，管人身体叫小宇宙，因为人的身体要跟天体运行，一年四季这个运行要同步合拍，就把人身体的运行啊看成宇宙星宿的运行是一样的。
1: 导引是呼吸与肢体结合的养生术，部分动作还模仿动物形态，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已盛行，秦汉典籍中屡有记载。通过吐故纳新、运气行血，让身体的气脉畅通，这就是导引图得名的真正原因。
0: 按照中医的说法，

0: 人身体里最要紧的就是气和血，气一旦虚弱不足，血液运行就会不畅，时间一长就成了淤结，人也就生病了。所以古人想出了导引之术，通过调整呼吸，活动身体，把堵住的地方打通，让气血顺顺畅畅地流遍全身。而这幅马王堆导引图可不只是简单的养生健身，它背后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1: 这套西汉版广播体操的作用远不止强身健体，更能针对病症进行调理治疗。专家在对帛画进行揭表整理时，发现导引图的前方还一同保存着另外两篇帛书。带着疑问，专家对残破的帛书进行拼缀复原，最终确认这两篇文献正是《雀骨石器》与《阴阳十一脉九经遗本》。那么这两篇帛书究竟为何会与导引图抄写在同一块锦帛之上呢？
2: 这两篇医书和这个导引图他们应该是相配套的，比如说这个雀骨石器里头他就讲到，就是说呼吸吐纳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就是雾霾的天气，阴阳十一脉九经提到了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所以说马王堆医书啊里面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情绪心理疗法，就是说你就是你这个人的情绪对于你的养生很重要。
1: 把运动、呼吸吐纳和经络循行结合起来，养生的同时还能治病，这就是西汉先民刻在丝帛上的生命智慧，而这份智慧也从未中断传承。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导引图等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医脏象、经络、气血理论，将导引动作系统整合，创编出以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为原型的五禽戏。如今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同样传承着导引的核心理念与方法。
0: 跨越千年，再度模仿导引图中的动作，揣摩着古人的心境，我们仿佛感受到了身体与心灵的相通，感受到了古今养生智慧的完美交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要破译这些古老密码，更需要医学古籍专家的潜心钻研。
1: 1974年，49岁的马继兴接到了国家文物局一项特殊任务，他作为中医研究院文献古籍专家，应邀加入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继兴深知破译古奥典籍必须与古文字历史专家通力协作，一字一句补全残缺文意。
3: 因为马老呢此前也从事过这个敦煌古医籍以及这个五味医简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呢就比较有经验。由于是首次出土帛书，帛书呢当时是结成一块，提取的时候呢需要一逐层的给它揭剥开。
1: 这部医书出土时没有书名，全书以52个病名为纲，每篇记述一类病症治法，少则一二方，多则20几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因此被定名为52病方。52病方中详细记载了250多种药名，而医方有280多个，包括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等。最让人震惊的是里面竟然还记载了外科手术。

0: 这段帛书文字完整记录了古人割除痔疮的外科手术流程。我们很难想象，如今需要现代医疗设备、专业医生才能完成的手术，2000多年前的先人竟然能用这种看似古朴的方法完成，还暗合科学原理。而52病方的价值远不止这2000多年前的外科手术。
1: 在52病方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青蒿者，经名曰秋，清晰标注青蒿在楚地别名，留下精准用药记载。短短几字，直接把青蒿入药的历史追溯到了2000多年前，是目前已知青蒿药用最早文献记录。屠呦呦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曾提及，她正是从中医古籍记载中获得启发，成功提取出青蒿素的。
2: 医学当时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科学到达什么程度了？人们为了自己延长自己的生命，进行了各种努力。在这里呢，也得到了文字的体现。
1: 如今马王堆帛书里的医学养生类文献最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其中不少养生方法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传。养生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养生学专著，现存3000多字，记载了关于防止衰老、增进体力、滋阴补阳甚至美容、黑发方面的医方80多个。它强调饮食疗法，有些养生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简单实用。
0: 这是养生方中所记述的经典美容方：甜酒冲鸡蛋。第一天吃一个鸡蛋冲甜酒，第二天是2个鸡蛋冲甜酒，第三天是3个鸡蛋冲甜酒，这样循环往复，就是1、2、3，连服21天一个疗程，可以达到强抑色美、美容养颜的效果。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流行这道养生美食。
1: 马王堆3号墓同时还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等大量与军事有关的帛画。人们据此猜测，墓主人利西是一员武将。作为利西的私人藏书，这些帛书虽然带着他的个人偏好，但也能看出这位西汉青年的兴趣有多广博。在他的藏书里有不少实用的典籍，比如这部自隋唐后就失传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伯乐擅长相马，《相马经》的第一篇就写道：“伯乐所向君子之马”，意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
3: 中国古代历代都有相马经，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备的。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相关的记载，像《礼记春秋》里边说早期这个相马经啊是分10个派别的，那么每一个派别呢就专门相马的身体的一个部位。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呢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叫子女立派。这一派的相马经是专门相马的眼睛。
1: 为什么相马经会被利西当成宝贝收藏？马匹在汉朝是重要的军备物资。楚汉战争期间，项羽30000骑兵在彭城之战中大胜刘邦50万大军。这一仗让刘邦彻底意识到了骑兵的强大战斗力。西汉建立后，北方的匈奴又靠着精锐骑兵长期威胁中原边境。在那个纵横

0: 驰骋的时代，拥有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西汉初年，虽忙于休养生息，但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发展骑兵。到汉武帝时，养马已达25万匹之多。尽管驻守在远离匈奴的南方，利西依然收藏了一本相马的著作。
1: 马王堆帛书这个相马经残留了大概有5000多字，推测最初啊，应该是有大概接近7000字，都是在谈怎么相马的眼睛和马的眼睛周围的一些经脉经络，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修复相马经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在帛书的末尾打了很多格子，但并没有文字，于是专家们猜测可能是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撰写。而缺失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医马的方法。
2: 相马经中这样描绘良马：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槽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书中还记载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古人认为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歹路，二寸歹泥，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根据相马经中的技术，研究学者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0: 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如此相马经的古籍分类也因此次出土被重新定义。
1: 相马经以往在中国图书分类里边是算到农家，因为跟农业有关系啊，属于这个畜牧。通过这个马王堆帛书，我们就知道它应该是算成兵书，因为当时战争啊，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装备啊，要养马，要怎么给马治病，关系到人的生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0: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是秦汉文明高度的鲜活缩影，记录着先民们一个又一个惊艳后世的创造。从养生导引的生命智慧，到治病救人的医学典籍，从洞见天地的天文星象，到流传千年的哲学思想，这些藏在地下2000多年的帛书，不仅填补了古籍佚诗的空白，改写了诸多历史认知，更让我们真切看到中华文明在西汉时期的璀璨模样。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薪火永续的文明力量，在这些丝帛文字的流转中生生不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先辈的智慧始终是照亮前路的光，让古老的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生长，永续华章。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

0: 的尊严态度，后人又把铁堰山房称作铁堰山房。
1: 这个铁堰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挖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堰挖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孰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孰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
9: 啊。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

0: 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1: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3: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3: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3: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

0: 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1: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民，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民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2: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2: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2: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2: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2: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

0: 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0: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0: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0: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把
3: 拼对一下，
0: 把这个
3: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铜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

0: 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1: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

0: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那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1: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0: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的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制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1: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哎妈，
2: 你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捡拾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

0: 绿绣，这是它的第二层绣。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拖延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九零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开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

0: 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1: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2: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3: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4: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2: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5: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6: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2: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7: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2: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1: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8: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

0: 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4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3: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0: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

0: 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3: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

0: 的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非红军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0: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2: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 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

0: 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